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了。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你阅读吗？
1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2: 心跳指数上升中。
2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2: 健康指数下降中。
2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消息，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2: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1: 对传统家庭，
2: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1: 怕照顾不好，
2: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1: 对，
2: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1: 对 对。
2: 然后而他们的精力也有限，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1: 对，不现实的问题，就是
2: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个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两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三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1: 对。
2: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1: 对，
2: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1: 对，
2: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1: 对，
2: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1: 很多的。
2: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1: 对，
2: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 是有很多优势的。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2: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生怕他摔着呀，
1: 对，
2: 怕他又病啊。
1: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啊。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员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2: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四个字。
1: 嗯，
2: 在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嗯，
2: 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1: 对，
2: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十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
1: 嗯，
2: 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啊，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
2: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2: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家长到我们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
1: 非常放心的，
2: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 这个保驾护航。
1: 嗯，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2: 嗯，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嗯，对，
2: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
1: 嗯，
2: 哎，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2: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
1: 嗯，
2: 或者是孩子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三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
1: 嗯，
2: 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2: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
1: 嗯，
2: 哎，然后怎么那么贵
1: 啊？
2: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2: 哎，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2: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2: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两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护的品质， 对吧、哎，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2: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
1: 嗯，
2: 就是比如说语言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哈。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 不接收。
3: 哦，
2: 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3: 很难过的，
2: 不是滋味。
3: 嗯，
2: 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参加户外活动。三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然后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3: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2: 对对对。
3: 好，那么美林湾幼儿园现在有多个教学班和几百名幼儿，还有几十名教职工。站在这样的规模上，您对未来的五年有什么样的规划？是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准备走小而精的这种路线呢？
2: 其实目前的那个像生育率的影响哈，还有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你说在扩张，盲目的扩张是肯定是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3: 对，
2: 所以我的想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稳中求精。稳中求精，首先就是不盲目扩张，把现有的班级做好，走小而精的路线。
3: 走小而精，
2: 所以未来五年，我们的目标不是多大，而是做多好。
3: 坚持把品牌塑造下去，是吧？
2: 对对对
3: 对啊。那作为贵州省的示范性托育机构，您对贵州的这种县域地区的这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期待其实有很多的哈。其实最和我们利益有关的，就是希望政策的扶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可持续，因为反正财政不景气的情况下，上面拨下来的款项可能不会及时的然后起到作用
3: 啊。
2: 这是一个方，就希望能够可持续。然后另外一个呢，人才培养的体系希望更加完善。虽然我们也在自己原本培训，也积极的送老师去才走出去，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因为走出去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对吧？
3: 对。
2: 然后每个有那么多孩子需要老师来看护，然后走出去了影响我们的那个。

0: 从这个高中的英语老师到目前幼儿园的园长，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群体的孩子，您觉得在教育方面，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高中干了20多年，我觉得高中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遗憾的哈，因为我接手的高中的孩子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从小学中学成批量的生产出来的。有些是这样的哈，就还是有些非常优秀的，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对前景的规划也很好的。他就说对面对高中的孩子，我和他们沟通的方式肯定和这个幼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高中的孩子他们能懂你说的，而且更多的家长有反应，就说肯定家长的不说，他听老师的，对吧？
0: 对，
1: 我就觉得这个高中孩子的面前呢，我说一些更多的前景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对我期盼的眼睛，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我要学会做蹲下来。蹲下来和他进行更亲切的这种亲密的这种交流。要懂孩子的心。要站在孩子的那种层面来去理解他，去帮助他，而不是像高中的这个学生一样，然后给他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对于这个幼儿来说，应该是要知道他的安全，懂得他的自由，然后不拿成年人的标准来修剪他。让他自由的发展，就是回到我们的还原天性的这上面。所以要陪伴孩子成长，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态度。对，然后就是一个字，就是懂人心。
0: 懂人心。好的。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您希望从美龄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龄湾幼儿园的园歌
0: 啊，
1: 这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龄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对孩子们最深的期许，所以我希望从美龄湾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身上要带一个三样东西：一颗善良的心，一双会发现的这个眼睛，还有一份敢于尝试的勇气。我觉得有了这三样东西，无论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龄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1: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0: 再见。感谢于灵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
12: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11: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维军。
1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再起新城，新朋老友汇聚，让技术有温度，教育无距离，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务实合作。
11: 从金沙县向毕节市铺开，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教育、医疗、产业开展造血式帮扶，3年累计实施项目275个，投入资金超3300万元，培训人才10万余人次。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2: 我是亚楠。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9度。
8: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7月28号，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高友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出席会议。蔡达峰指出，民进长期在毕节参与建设，在金沙县开展对口帮扶，汇聚了各方力量，开启了同心彩虹行动，收获了有益与成果。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进下半年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握社会服务内涵，更多开展学习活动与工作研讨，保持正确方向，不断

0: 断提质增效。蔡达峰强调，社会服务是民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长期任务，民进各级组织要牢记初心，坚守原则，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社会服务工作基本原则，健全工作纪律和监督机制，防范风险隐患。要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秉持为公为民宗旨，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会上报告了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半年工作推进情况，部分民进省级组织代表交流主题年工作推进情况，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9号，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安新区开幕，省委书记徐林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欢迎词，文莱教育部部长罗麦扎、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文、缅甸教育部副部长佐敏、泰国教育部次长素贴、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洪金昌、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致辞，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披莱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哈必巴、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省领导马汉成、郭强、屈林、张静平出席，卢雍正主持开幕式。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惠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各方关心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联动东盟各国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平台，贵州愿携手东盟各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放合作，推动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进一步丰富内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任友群代表教育部祝贺交流周开幕，他表示，交流周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教育务实合作，面对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时代契机，双方教育合作应主动作为，加强发展战略交流，合作研发教育产品，推动能力体系建设，深化多元文化理解，以共商共建共育共创实现共同发展。达拉文、佐敏、素贴、洪金昌、纳拉里亚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愿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在智慧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共建友好家园，助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和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仪式，发布了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贵将工坊认定标准。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东盟国家政府官员、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部分高校、教育机构、科研院所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等。
1: 前瞻时评：双向奔赴，山海不远。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个机构、5.4万人次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19年来，朋友圈越做越大。最大的变化是合作方式，从来前求学到双向奔赴，从单向输出到东盟机构自主承办6个项目，贵将工坊在印尼揭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越扎越深。教育搭台，但不止于教育，7对友好城市结对，80多家企业亮相教育装备展，经贸文旅同台合唱，教育家正在长成一棵大树。最欣慰的是人的改变，2.09万名东盟学子留学贵州， 有人成了中老铁路的技术骨干，有人在跨境创业。泰国青年王大为、老挝姑娘彩虹都在搭建民心相通的长桥。今年交流周的主题聚焦智慧教育，112所院校入驻多彩智慧学院，云端课堂跨越山海，跨越时差，让技术有温度，让教育无距离。19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还在续写新篇章。
0: 7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主动服务和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发展，在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口岸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贵州对外开放取得更大突破。孙梅军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海关总署将全面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全力支持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助力贵州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消耗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华为云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集聚上下游企业，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稳步推进算电协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加强重点景区、涉水项目、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用好存量资源，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7月29号，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学习贯彻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秘书长张欣参加。会议强调，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了我省经济顶压前行、负重前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精准部署了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服务业和消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目标科学合理，任务强。

0: 清晰明确，措施务实有力。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提振预期，团结奋斗，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为全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1: 7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杨同光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社区的市、自治州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报告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增强人大监督治效。围绕常委会监督议题，把监督工作的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创新开展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的事项，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昨天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合作。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副校长罗哈亚·阿布杜拉，
3: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我们非常期待与贵州高校拓宽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深度交流。我校计划选派学生到贵阳进行教学实习。
1: 巴基斯坦成都领事馆总领事坦维尔·艾哈迈德·巴蒂，
4: 我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塑造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中国高质量的教育，在巴基斯坦建立青年人才库，鼓励巴基斯坦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并参与西南地区高校的科研项目。
1: 贵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战勇，
5: 我校与泰国教育部合作的实习项目运行近10年。本届交流周开幕式上揭牌的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由贵州师范学院联合10家国内国际高校共同成立，这也将成为面向东盟全新的长效合作机制和载体。
1: 澳门圣诺瑟大学副校长农运奇，
6: 贵州有 AI 算力的底座场景，能够承载中国东盟在 AI 职业教育的领域的深度合作。今年我们跟贵州师范学院建立姊妹合作关系，特别是 AI 方面合作。
1: 四川大学创新创业中心主任吴迪，
7: 创新创业学院主要是在做项目制的教学，我们希望老师同学们用数字的技术来帮助乡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创新创业的教育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贵州大学副校长邹卫文。
8: 近年来我们把技术研究通过东盟交流周的支持，在一带一路整个领域里面在进行拓展。昨天缅甸的教育部及贵州大学也提出，他们希望跟贵州大学进行紧密的合作，推动 AI 加科技、 AI 加教育的多个领域学习和交流。
0: 如果说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周年的标志设计交给一群大学生，他们会交出怎样的创意答卷？7月28号，中国东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周边产品设计大赛决赛在贵阳落幕。中国与东盟国家学生联合设计，让文化跨国共融。泰国春武里技术学院学生。
9: 我们的设计20是标志核心，2和0彼此相连，代表中国东盟20年间交流不断，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此次参赛的部分设计融入了书卷、祥云、楼阁等国风符号，也有作品萃取海浪、棕榈叶等元素，还原东南亚独特的海滨民俗风情。同时，莫比乌斯环、丝路曲线、多国字母融合等新潮创意结构，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诠释出中国与东盟的山海相连、互联互通。黔东南理工职业学院学生李都。
10: 中国结嘛，一根根缠绕的线把我们各个国家缠绕在一起。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玩，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
0: 最终，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菲律宾素物科技大学的团队斩获了本次大赛桂冠。
1: 自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毕节所需、民进所能，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实施造血式帮扶，为毕节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来听报道。
0: 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神经内科，一场关于顽固性头痛患者的术前讨论正在进行。在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的帮助下，该医院构建起名医带教加资源下沉加人才建设的发展机制，培养起一批本土医疗专家。去年该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通过3级综合医院评审。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党委书记曾阳。
11: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帮助下，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浙毕医院达成合作共建关系，成功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应用。民进江苏省委会还为我们援建了医共体信息平台，打通了县乡村医疗壁垒。
0: 教育是民进帮扶毕节的重要领域。在金沙，民进各级组织累计协调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为当地学校规划建设了专用教室、文化空间等。这个暑假，金沙第三实验小学的书画室就成为不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的好去处。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孙祖婉心。
12: 我发现练习毛笔的时候画可以让我沉下心来，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
0: 金沙教育研究院教育集团第三实验小学校长邱淼。
13: 学校从硬件到师资到生源结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当中屡创佳绩，获得了中国民族促进会学习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等荣誉。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金沙县酱醋产业基地，得益于民进江苏省委的引荐，江南大学与金沙县合作共建醋产业转化中心，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档升级。贵州金沙雨磨泡沫湾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侃。
14: 江南大学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数据报告显示，我们的酱香醋系列产品含有多酚、黄酮、桉油醇等特色成分，擦亮了我们这块精致招牌。
0: 自2023年统一战线深化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来，民进各级组织的帮扶项目逐渐从金沙向毕节市铺开。3年来，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75个，投入资金3372.56万元，培训各类人才10.35万余人次。记者从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赛事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举行，预计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运动员参赛。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之一，此次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目前贵阳市已建立与国际现代五项联盟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完善竞赛组织、场地器材、交通疏导、医疗急救等保障工作。 赛事期间，贵阳还将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融合发展，围绕花溪湖核心赛场打造湖畔五金集市，配套青少年运动体验、贵州非遗展示、湖畔音乐演出等活动。核心举办地花溪区也将连

0: 联动100多家商户组建赛事消费联盟，推出观赛加漫游主题线路，放大赛事综合带动效应。
1: 游贵州看四渡，赤水丙安古镇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见证地，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和贵州省历史文化名镇。众多游客追寻着光影足迹来到这里感受长征历史。来听报道。
2: 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0: 遵义市赤水市丙安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赵祖英：
3: 影片四渡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红军服饰租赁、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0: 游客王女士：
4: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渡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
1: 近日，海关总署公布2025年度全国综保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在全国161个综保区中，贵阳综保区位列第107名，较2024年提升27位。2025年9月底，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建成投运，贵阳综保区依托这一平台，保障省内外贸企业出口业务，保税进出口值增速排名全国第31位。园区同步培育外贸经营主体，发展保税研发、跨境电商1210业务，相关指标跻身全国中上游。今年上半年，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平台效应持续释放，联动贵阳国际陆港，保障四项班列稳定开行，区港一体化格局不断夯实。同时，产业招商与实体经济同步推进，百亿光电产业园加快建设，产业链关键环节玻璃简薄项目建成投产，贵州脐橙、马铃薯、蔬菜走出国门，以外贸赋能乡村振兴，靶向引进保税维修外资项目，补齐区域产业链短板，开放业态发展成效明显。
0: 关注一组简讯。贵阳高新区推行企业宁静日制度，每月1号到23号期间，非紧急非必要事项不随意入企检查调研，确需履职必须报备审批。同时，园区全面推行多部门事项一次性整合办结，从源头上避免打扰企业正常经营。
1: 千年丹都万山朱砂砖厂推介会在铜仁市万山区举行，会上贵州省朱砂商会宣布，携手中国保利工艺集团等主导编制的朱砂工艺品通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将于今年10月正式发布实施。
0: 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省100强项目名单出炉，企业组80个项目，创业组20个项目入围，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产业等多个赛道。
1: 贵州大学杨富玉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2项牛瘪系统性研究成果，在国际食品科学领域权威期刊上线发表，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特色食品开展的全链条科学解析，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定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举办，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会主题，要求8至16字，紧扣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融合全球佳酿、开放合作、美酒生活等元素。
1: 写生中国万里行采风活动近日走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猫猫河村，来自全国11个省份的48名画家以笔墨定格苗寨风光、民俗风情与生态人文之美，为当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全新艺术活力。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多云，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2度，铜仁多云，26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6: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镇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镇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镇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儿，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这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这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骄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

0: 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里哗啦的。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报，禀报江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嗯，好吧，传我将令两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他不一样。作为三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莫麒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
1: 哦哦哦，
0: 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哈哈哈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既然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嗯嗯，好好，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完迈大步来在了阵前，哎，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儿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徐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
1: 我呀，我姓秦，名叫秦完，来自东海金鳌岛。
0: 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咱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十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
1: 老姜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把脑袋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奴血，天兵一顾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嗯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
0: 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嘿嘿嘿，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完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玩一下，一蹦多高啊，嘻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蹬，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丸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哦。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丸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煮是蒸，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啊，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越小了呢？
1: 真是一朝被蛇咬，十

0: 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的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儿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的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击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哎，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哎。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 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哎，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哎，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10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

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

免疫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高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

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赌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膏。所以胡家老膏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膏，膏体透亮，胡家老膏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

他也是用胡家老高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

0: 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1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

0: 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真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4: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4: 就是、
5: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 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4: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4: 啊啊！
5: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4: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4: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4: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1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2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套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2句话了。
4: 是吧？
5: 我一看他，
4: 语言也
5: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5: 嗯嗯嗯嗯，
4: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5: 行行行，好的，好的，
4: 好，就这样啊。
5: 嗯，好，再见。
4: 好，再会。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4: 哦，
2: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4: 哎，
2: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4: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吗？嗯，
2: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4: 嗯，
2: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4: 嗯嗯嗯，
2: 这不回家之后 就还是老样

0: 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得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啊、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
1: 这
0: 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
1: 血
2: 压呀，
1: 血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

0: 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0: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谢谢胡老。
1: 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0: 好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 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每次开电视啊，看到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1: 啊，有吧？
3: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3: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马上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1: 好
3: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3: 好的。
1: 我相信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

0: 出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

0: 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消息，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3: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段是震仰欲艮复晚，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

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翘翘啊。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石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一百天期限，这就过去六七天了，眼看到了一百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呢？买那个有什么用啊？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吗？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三位两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石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是啊，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一百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喝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石绝阵里头的落魂阵
那姚天君姚

曹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七天，草人头顶上那三盏灯啊，灭了两盏了，脚底下七盏灯灭了六盏了，也就是两魂六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一魂一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往脖子上头杵，哎，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姜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太阳晒屁股了，这丞相怎么还不起床啊？哎呀，那谁知道啊？咱们呢，进去瞧瞧去。大伙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丞相爷，您醒醒啊！啊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啊啊，好啊，好啊。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哎，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哎，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哎，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勉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挤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鼻塌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姑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哎，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嗤，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
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件带着五鬼在这儿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件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哦，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呦，这可是个怪事，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清福神摆件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

0: 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本能的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到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有点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儿啊，到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啊，本儿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啊！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本儿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儿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呐，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呢。哈哈哈
0: 哈，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

0: 呢？哎，拜托，拜托了，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有什么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我知道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哟，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
7: 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 打枣可以下打。

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高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高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
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

0: 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儿？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感。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4: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

0: 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为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1: 哦。
0: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1: 哎，
0: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0: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呀、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
0: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热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0: 啊、
1: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0: 嗯，
1: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0: 啊，
1: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0: 嗯，
1: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
0: 嗯，
1: 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0: 嗯，
1: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0: 嗯，
1: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0: 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0: 嗯，
1: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
0: 嗯，
1: 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1: 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
0: 你看
1: 以前呀，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
0: 嗯，
1: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0: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0: 血
2: 压呀，
0: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0: 嗯，
2: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0: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0: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0: 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1: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高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

0: 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他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啊，
2: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油，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疗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椒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1: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玉华山云霄洞赤精子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您别看那么大的神仙，这性格啊也有点缺陷，他是非常的毛草，而且非常的骄傲。为了打救姜子牙，他怀抱着这只宝葫芦，里边装着子牙的一魂一魄，驾起祥云就来至了西岐城，落在相府门前，正赶上小哪吒呀出来送几位郎中走。这几位郎中也是白请了，到这儿就傻眼了，一号脉，哎呀呀呀，姜子牙就跟死人是一样一样的，这玩意儿只能装棺材埋了，没有第二种办法，所以这帮人低头搭了假的就走了。那么哪吒送他们出来一转身呀，看见赤精子了，赶紧过来施礼，要师伯您怎么来了，我给您行礼。哎呀，起来起来，哈哈，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的呀还挺轻松挺快乐的。哪吒一皱眉呀，师伯呀您就别高兴了，不是卧床不起，现在已经都咽气了。哎，哪吒不必着急，人死还能复生啊。哎，哪吒一听啊，到底人家是神仙，说出这话来都吹大炮，人死了还能活，那您赶紧施展施展仙家妙术吧。这才引着赤精子来到里边，小哪吒当先就吵吵，各位别发愁了啊，来高人了，我师伯来了。他这一吵吵，众人就得回头了，有的认的，有的不认的。哪吒做了介绍，众人列队迎接，彼此见过。这赤精子就说了，不用客气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旁的先搁到一边，我先看看子牙这怎么样。有人引着他进了卧房，赤精子往床上一看，哎呦，这可不就是一死人吗？鼻子这儿啊稍微的有一点热乎气儿，可是这有稍微两个字儿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哎呀，子牙耶，早就给你预料好了，你在西岐城啊就得有七灾八难，名利二字坑人不浅呐，二郎神杨戬众将都在后边跟着呢。师伯您看这怎么办才好呢？哎呀，我就是专为此事而来呀，我试试吧，也不敢呐说狼言大话，我决定赶奔落魂阵走上一趟，把子牙的那两魂六魄全都抢到手，收到宝葫芦里头。武成王黄飞虎吩咐一声，外边赶紧排摆速斋速饭，不必不必呀， 我们神仙

跟凡人不一样，不是一日三餐非得吃不可。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就大吃一顿，哎，把半年的饭都吃出来。如果说没有条件，有仙丹有圣水，哎，也能够顶他个30年50年的。尤其是现在呀，我心乱如麻哟，吃喝不下。你们呢，在此等候，贫道去去就回。这哪吒还问呢，师伯呀，您有把握吗？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哎，你们就等着吧，一会儿我就回来。这大白天的行动不方便，等到了夜晚之间，赤精子才脚驾云光啊，赶奔落魂阵。他驾着云来到石绝阵的上边，手把云头往下观看，但见杀气冲天，侧耳这么一听，有风雷和鬼哭狼嚎之声。善哉呀，善哉，文仲哎，你这可造了孽了，你把这十个杀人的魔王引到阵前，这些人作恶多端呢，摆下这样的绝户大阵，真乃是灭绝人性啊，看来这是一场浩劫哟。赤精子心里头这么想着，哎，眼睛啊就学嘛，哎，这个啊，这天绝阵，这是哦地裂阵，这个光华闪闪，这叫金光阵，这哎找着了，这一座就是落魂阵呢，哎，问题就在这儿呢，我得赶紧解救姜子牙呀。他双脚啊唰往下一飘，就落在了落魂阵的门前。看看左右是空旷无人，老仙人一皱眉，就进了这落魂阵了。迈步走了那么几步，里边这风啊可就吹起来了。哎呀呵，赤精子挺自负，可是到这儿被风一吹呀，也有点懵登啊，登登登倒退几步。因为自己修炼了几千年了，可以说是道行高深呢，但是他是阐教的门人，阐教讲究为人呢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是一步俩脚印，有什么事儿必须摆到桌子面上的。这阐教最反对的就是嫉妒和暗下绊子，这些呀一概都没有，元始天尊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干。为什么要把申公豹那败家玩意儿给开除了呢？就因为这小子呀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搬弄是非，专门在背后讲究人家长短，所以把他给除名了。阐教的门人做事都比较正直，学的能耐也不错，哎，都是正宫正令。那么截教那就不是好东西了。从头上讲，通天教主大开山门，广收弟子啊，在他的门下什么样的都有，也不排除有好人，哎，各种的精灵，像什么小猫精、小狗精，哎，山猫、野兽、兔子精，他全都收。他觉着我们这个门户越宽广，弟子徒孙越多，这玩意儿越好。就这帮家伙专门钻研左道旁门之术。像赤精子这种阐教的门人呢，虽然是非常的高明，但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不了解截教的法术，因为走的路子他不一样。赤精子本来挺有自信的，对于怎么破阵他仿佛心里头有数，可是到这儿一瞧啊，他可就懵登喽，跟自己的想象他完全是两回事儿，因此上噔噔噔倒退几步。哎呀，厉害呀，厉害，觉着心里头没底了。可坏了，我刚才已经把大话给吹出去了啊，仿佛我有多大的把握似的，可现在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怎么办啊？见应我就回，跺脚我就走，那回去可丢死人了，神仙吹大牛，
这玩意儿是闹着玩的吗？再者说了，子牙是我师弟，说什么也得救他一救啊。哎呀，爸爸爸，我豁出去了啊，啪就把脚下现出来两朵莲花，光彩夺目。赤精子迈步上了莲花了，这两朵莲花拖着他往里头走。他用手啊又往空中一指，头顶上现出来一朵祥云，祥云照头。

那画像画的就是姜子牙，头上微弱的一盏灯啊还在晃动，脚下微弱的一盏灯也在晃动，剩下那几盏灯全都灭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天君正在这儿做法呢，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他喝了一口酒，照着那盏灯啊，就那么一喷啊，本想把灯给喷灭了，可是再一看呢，这灯飘飘摇摇的，他愣是没灭。姚天君也着急了，又喝了一大口酒还是没喷灭。哎呦，把他喷的腮帮子都肿了，可就是灭不了啊。他也纳闷啊，这已经3721天了，姜子牙该归位了，怎么这一盏灯他就灭不了呢？是何道理？他哪知道啊，姜子牙最后剩下一魂一魄已经被保护起来了。那么南极仙翁用宝葫芦把这一魂一魄装到里边去了，这玩意儿你能吹得灭吗？哎呀，他急得也是直冒白毛汗。正在这时候，赤精子就赶到了。赤精子一看，心里头琢磨，我得把这稻草人儿，我得抢跑了啊，夹着出阵，因为这草人里头啊有2魂6魄，把这玩意儿要是给抢出去，子牙的性命可就保住喽。想到这儿啊，赤精子就找机会，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姚天君。一看现在这姚天君抱橛子拉屎，他蹬着劲呢，又喝了好大好大一口酒，运用员工闭着眼睛，那意思玩命的要喷这盏灯。既然姚天君把眼睛给闭上了，那他就是大瞎子了，嘿嘿嘿，我赶紧抢东西吧。借这机会，赤精子唰往前一近身，一哈腰就来抢这只稻草人。姚天君正做法呢，闭着眼睛呢，可是那么大的能耐，他能听不见吗？哎呀，怎么有一阵风声啊，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哎呀呵，赤精子来了。三教门人上课的时候啊，有时候上大课，三教门人呢借这机会就交流学习，有时候通天教主讲一讲，有时候元始天尊讲一讲，还有时候老子讲一讲。那么他们这些人就都坐到一块儿到这儿听课了，也就成了暂时的同学了，所以他们之间呢大多数都认识。这姚天君一看啊，赤精子，立刻可就明白了，闹了半天问题出在他身上啊。我说这一魂一魄我败不灭呢，肯定是他动了手脚了啊，现在还变本加厉来抢这稻草人，哎呀甭问呢，想救姜子牙这还了得吗？他一伸手啊，把掌心对准了赤精子，口中念念有词，你给我在这儿吧，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刹那之间雷声响动，烟火不绝呀，电光雷直奔赤精子。赤精子一看这不好，草人没抢着，闪身一躲啊，啪啪把脚底下2朵莲花给击落了。这雷声啊跟着又来了，赤精子见势不妙，回头就跑，逃出了落魂阵。等到了平安之地热汗直流啊，哎呦，吓死我了，善哉呀善哉，此阵甚是厉害，不知道这畜生使用的是什么妙法机关，哎呀，看起来我这道行不行啊，幸亏我走得快，晚走一步几千年的大道也要毁于一旦呢。哎呦，我抢不来这草人，也救不了子牙了。江上哎，我对不起你，看起来人说话得留分寸，我现在就是抡起这巴掌来啪啪的抽自己嘴巴子。我没瞧得起姚天君，也没瞧得起

0: 起什么落魂阵，更没瞧得起截教的门人。今天这一动真格的，我这两下子还不能跟人家比呀，哎呀，羞愧呀，羞愧。捧起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南袭金朝满面羞哦。哎呀，回西岐城吧。他呀，红头胀脸的回到了西岐。哪吒众人呢，列队迎接呀。哎，师伯，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伙一看这表情也不对呀，去的时候神采飞扬，回来时候怎么低头耷拉脚的？哎呀，这是丢了钱包了，这是怎么着？师叔，怎么样了？
1: 哎呀，惭愧呀，惭愧！实不相瞒，我是大败而归呀！
0: 啊，您没办到啊？
1: 哎呀，没办到，这落魂阵煞是厉害，我摸不清什么套路啊，差一点把性命也丢在阵中。我死不足惜，但是我还带着宝葫芦呢，如果说把子牙的这一魂一魄也扔到阵里头，那就彻底的完了，我的罪过就太大了。
0: 众人可急得冒火了，连忙就问呢，老人家，那您说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哈，怎么办也不好办呢。
0: 这赤精子想罢了多时，一跺脚，哎呀，也罢呀。他琢磨着，事到现在没有旁的办法了，我跟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清楚，万里有一，不行的话我就回去，哎，跟他打招呼，实在不行的话就找我师父去，让元始天尊想办法啊，我是无能为力了。所以呀，赤精子就说了，
1: 尔等不必着急，我马上赶奔昆仑山呢。
0: 说完了，身形一转，化成一阵清风啊，唰，这就到在昆仑山玉虚宫了。到在了玉虚宫门前，刚要迈步往里头走，由得旁边呢过来一位，谁呀？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他一打听这情况啊，他也没有辙了，这才领着赤精子进了玉虚宫，跪倒在莲台之前。还没等他说话呢，元始天尊可就知道了。
2: 赤精子，
1: 哎，师父，
2: 当初学道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虽然说你是大罗金仙，但是也要务于勤恳，学无止境啊。可你呢，置若罔闻，只是不听，而且性骄气傲，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吧，知道你的法力微浅了吧？
1: 是是是，弟子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哎呀，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呢。你想向我讨教怎样解救姜子牙吗？
1: 哎呀，弟子就为此事而来呀。
2: 嗯，这样吧，我事情太多，这个忙啊我帮不上，你赶紧赶奔大罗山八景宫去求大老爷，他肯定有办法。去吧去吧。
1: 哎，这
0: 赤精子有点扫兴了，乘兴而来，他是败兴而归呀。可是一句话不敢多说，师父不管这事儿，让他到大罗山去求大老爷老子，那就得走上一趟了。这赤精子退出了玉虚宫，南极仙翁可就说了，
1: 师弟呀，别埋怨师父，他老人家最近心情烦躁啊，
2: 你不在昆仑山，你不了解内情。那些时日咱师父跟他师弟通天教主发生了口角了，
1: 哥俩差点动了手，差点恼起来呀。
2: 所以老人家心情不好，你呀，你就听话，你就去大罗山求咱们师伯去吧。那老头脾气好，肯定能帮忙啊。
0: 赤精子点了点头，师兄啊， 你别说了，你就等着吧，我脚驾祥云马上就赶奔大罗山。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6: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7: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8: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9: 好嘞。
6: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9: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4: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9: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8: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9: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19: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20: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9: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21: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9: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22: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9: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

0: 即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3: 光仔的
0: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4: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5: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6: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9: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 登录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

0: 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0: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1: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变成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0: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1: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0: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 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2: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0: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3: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

0: 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

0: 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进。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去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 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7: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8: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7: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8: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7: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 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8: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7: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8: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7: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8: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7: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8: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7: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9: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7: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10: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7: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

0: 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4: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魄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摘一棵常青树和摘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摘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4: 两千啊，三千啊。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十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嗯，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28号熊本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当地时间7月29号，一架直升机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我是谢永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4: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5: 观念上的难。
4: 对，
5: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5: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4: 对吧，
5: 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5: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5: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5: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4: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 一个意识。

0: 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 嗯，
0: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就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

0: 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 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就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

0: 只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1: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1: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2: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1: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

0: 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的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2: 也重要。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这里头吧。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 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3: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4: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3: 可以停
4: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而是我让他
3: 对
4: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3: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4: 给自己一个空间。
3: 对，
4: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3: 是， 很像呆子。
4: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3: 对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4: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3: 对，
4: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3: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4: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3: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4: 就更自由一点。
3: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4: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3: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
10: 评书联播。
11: 为救姜子牙，这位赤精子可是卖了力气了。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出来，脚驾云光就来在了大罗山。一看这地方真是仙境啊，全是葵花树，树上落的呢都是葵花鸟，金沙铺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空气还特别的新鲜，一点污染都没有，吸一口是甘甜甘甜的。再一瞧呢，对对仙童出出入入，一个个是欢声笑语。赤精子啊，这是第3回到这儿来了，大老爷那是元始天尊的师兄啊，那身份地位也太高了，不是说想来看他就能来看的。赤精子迈步往里头溜达，到在了八景宫的门前头，跟守门人一打招呼啊，守门人让他稍微的等一会儿，进里边通报去了。这赤精子在门外就等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守门人呢这才出来，说一声随我来。赤精子收拾一下衣衫，把发髻拢一拢，连点声啊都不敢出，低着头蔫巴出溜的就进了八景宫。见宫里头这光华闪闪呢，莲台之上高坐着一人，岁数也太大了，这谁呢？正是老子。莲台旁边呢有一位神仙模样的人垂手侍立，这人呢赤精子也认识，他是玄都大法师，那是老子唯一的徒弟啊。赤精子急忙倒身下拜， 大老爷在上，赤精子给您问安了。哦，起来吧。赤精子赶紧站在了一旁，是垂手施礼。赤精子啊，为江上来求我吗？啊，正是，您老人家都知道了。早就知道了，姜子牙在人间呐有灾难，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赤精子啊，你要求我，我可给你一件宝贝，但是这宝贝呀，千万得保管好，切不可丢失啊。是是是，师伯您放心，您的宝贝侄儿我视为生命，怎敢丢失呢？徒儿啊，去太极图来。旁边垂手侍立的玄都大法师答应一声啊，转身奔后洞可就去了。时间不长，由他里头出来了，手里头拖着一个漂亮的锦匣。等把锦匣打开了，由他里头把这八卦太极图可就拿出来了。太极图两旁带着穗儿呢，卷卷着，就好像一幅古画差不多少。这要是展开了，里边包罗万象啊，什么日月星辰呢，江河湖海呀，宇宙万物啊，全都在图里头卷着呢。不为救姜子牙，老子舍不得拿这玩意儿。赤精子接宝在手，老子就吩咐他，赤精子啊，你也知道此宝乃是大罗山震动之宝，包罗万象，千千万万不可丢失。哎呀，大老爷您放心吧，您都强调一遍了，我救完姜子牙马上原物送还呢。好啊，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吧去吧，多谢师伯。赤精子离开这儿，脑门啊全都是汗了，心说这位师伯也好，我师父也罢，哎呦，神圣不可侵犯的，多一句话我都不敢说。这师伯还真不错，把震动之宝八卦太极图借给我了，这玩意儿可是不能丢了，真要是给丢了，那我这命还活不活呀。哎呀，姜子牙呀，看来你比我们都吃香，为了救你不死，大老爷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这千斤重担就落在我这肩膀头上了，一定得把你给救了。想到这儿啊，他把太极图斜肩铲背就背在了身后，脚驾云光回到了西岐城。您看神仙走路啊，就是这么方便，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哎嗨，这六个月跟半年呢，哎，也差不了多少。书说简短，赤精子就到在西岐了。大家伙一看赤精子回来了，真好比众星捧月一般呢。老人家呀，您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快往里边请啊。您看了吗，人就是这样，同样是赤精子，到在昆仑山玉虚宫，或者说到在了大罗山八景宫，那他就是孙子辈的，低头耷拉脚的，见谁都得点头哈腰。可是到在西岐城就不一样了，趾高气扬，那就是老大辈了，这就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啊。赤精子就说了，你们都闪退一旁，我得先看看子牙病体如何。到在病榻旁边这一瞧啊，哎呦，这姜子牙就是一块肉了，现在三魂七魄都没了，大部分扔在了阵法里头，一小部分呢在这葫芦里头装着呢。这病榻之上呢就是一个躯壳啊，这鼻子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了，银然散满了前心，眼窝深陷呢。众人是没到埃及金字塔去过，没见过那木乃伊，如果说见过的话，大伙就会一致认为现在这姜子牙那就是一具木乃伊了。哎呀，善哉呀，善哉。赤精子心说这玩意儿还得抓紧呢，时间要一长了， 天挺热的，这尸体非得臭了不可呀。你们大家伙都听着，放心啊，成败在此一举，今夜晚间我就要再入那落魂阵。大家伙啊都挺着急，哪吒直不愣脑袋呀，心里头就琢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凭着我的风火轮火尖枪，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呢。但是有老前辈在这儿呢，这错话他也不敢说呀。金吒、木吒、杨戬、雷震子、黄天化，也都是这种心情，哪个人都不服不忿的。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但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前辈在这儿呢，那就得忍着。单说到了晚上，赤精子换好衣服，脚驾祥云，又来到落魂阵外。脚下的莲花没有了，他往上一指，祥云照头，抓了把土，借土遁，就进了落魂阵。真有点心里头没底呀，都肝颤了都。赶紧把八卦太极图给取下来。正在这个时候，姚天君在法台上可就看见了。哈哈，又来了。赤精子啊，你是我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有何颜面再进我的落魂阵？你来的正好，先叫你跑了，这回可跑不了喽！你拿命来吧！他把宝剑插起这阴五雷、阳五雷，冲着赤精子就这么一甩，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呱呱呱！哎呀！三昧真火腾腾烈焰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得到的高仙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不能硬碰硬啊。前者脚下的莲花就是这么被击落的，要不是跑得快，小命早就没了。他赶紧把这八卦太极图给展开了，往这一挡，把自己身子就给护住了。太极图当盾牌，那阴阳五雷可就伤不了他了。这太极图冒着光啊，把那些东西都给弹回去了。姚天君一瞧，怎么回事？哦，这玩意儿还挺厉害。他又插起阴阳五雷啊，叽咕噜噜噜噜，嘎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太极图又一展，平安无事。赤精子啊，就利用这机会，用太极图护身，赶紧来到台底下。一手举着太极图，一手把那草人可就抓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草人里头可有玄机呀。姜子牙的两条魂、六条魄，都在这草人里头装着呢。只要把他拿走，姜子牙就算得救了。因此上赤精子把草人往腋下这么一夹，转身就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赤精子跑的倒是挺快，但是有一样啊，他疏忽了。他不是举着太极图挡住自己的面门吗？他扭头一跑的时候，这太极图啊还挡着他的脸呢，可是向后转了，这后背完全的就露给人家了。姚天君一看，呵呵，破绽出来了，这就不能放过了。他是不失时机呀，赶紧掐诀念咒，抓起一把黑沙来啊！鸡唰，这黑沙是猛击赤精子。赤精子吓得一哆嗦呀，觉得这个法力可抵挡不住，这一哆嗦草人啊夹起来了，可是把八卦太极图啊给掉地上了，就落在了落魂阵。再想猫妖捡这玩意儿可就来不及了，因为黑沙已经到了。他赶紧低着脑袋啊，滋溜一声钻出了落魂阵。哎呀，坏了坏了，太极图是我师伯的震动之宝啊，这给丢了可怎么办呢？刷一下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姚天君虽然说这一把黑沙没打着赤精子，草人也被人家给抢走了，但是低头一看，哎呀呵，这可是好玩意儿啊，八卦太极图，哈哈，这玩意儿值得收藏啊。这东西将来拿到鉴宝大会上去，专家一给评定，这玩意儿啊价值就得10000多个亿。 哎呦，发财了哟！用一个姜子牙换来这么一个八卦太极图，这可是赚了啊，万宝之尊呢、啊。从今往后，我姚天君就靠着这张图就能够成为大罗神仙，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啊，可太好了。他是美的鼻涕泡奔巴直蹦，但是赤精子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呀，干脆将来再说吧，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救姜子牙呀。将来呢，是杀是剐，师伯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吧。想到这儿啊，他滋溜一声飞到了西岐城。哪吒众人一看，好嘛，赤精子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气喘吁吁的，就好像让狼狗撵的差不多少。师伯您回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跟我到里边。众人进了子牙的卧室，这赤精子呢就把这草人平放在地上了，他盘膝打坐，其他人呢都得退出多远去。再看赤精子嘴中念念有词，让人把子牙的发髻给打开了，露出泥丸宫，也就是头顶心呢。他口中念叨着，啪啪啪，就在这姜子牙泥丸宫上是连拍三掌啊。这劲头可太大了，也就是姜子牙那脑袋质量比较好一点，这要是普通的头颅骨啊，早就给拍得稀碎稀碎的了，跟臭鸡蛋差不了多少。等拍完了，这赤精子先把宝葫芦给打开了，把里头的一魂一魄往外头一甩啊，刷刷，就好像两道清风一样，滋溜溜就钻入了子牙的身体。紧跟着赤精子

又把那草人给拿过来了，拿手往里头一抓，把那两魂六魄也给抓出来了，往这个子牙的身体上头这么一摔啊，滋溜溜滋溜溜，几声响亮，魂魄全部进入了躯壳。而后吩咐一声，哪吒、杨戬在近前来，把这草人拿出去以火焚化。是两个人过来把草人拿出去烧了。这时候啊，就见姜子牙这肚腹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好睡呀，好睡，就好像打了个盹儿，哎，睡了个香觉一样。子牙把眼睛睁开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再一看，男女老少好几百人呢，挤得呀，屋里屋外全都满了。他拢目光仔细观瞧，赤精子靠在了床边，后边武王姬发，什么杨戬呢、哪吒呀、金吒、木吒、雷震子啊、黄天化呀、韩毒龙啊、薛恶虎啊、武成王黄飞虎啊、南宫阔、散医生、新甲、新勉、龙须虎、武吉，全都在这儿呢。子牙就纳闷儿啊，道兄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子牙耶，你一点都不知道啊！哎呀，你遭人暗算了，差点把命给丢了。啊，师兄，竟然有这种事儿！赤精子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旁人呢做补充。子牙如梦方苏啊，哎呀，原来如此。他急忙下了床，跪在了赤精子的脚下，多谢道兄搭救，要不然子牙的命早就下了阴间了。哎呀，快起来起来吧。姜子牙谢过道兄，但是也为他担心呢。赤精子那脸呢都变了形了，五官全都挤到一块了，跟那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把太极图给丢了，这怎么交代呀？临行之时，大老爷老子一再跟他强调说，那是震动之宝，至关重要，千万可别丢了。可到底呢是给丢了。姜子牙知道这都是为了救自己出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责任呢。所以明白过来之后，愁肠百转，眼前十绝阵在那儿摆着呢，日期一天天的逼近，打赌百日，这又过去多少日子了，到了时候说话要是不算数那行吗？对方啊都是混蛋王八蛋，他们说话可以不算，可咱们都是正人君子啊，说话一定得算数啊，要不然也不成了混蛋王八蛋了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呀。姜子牙跟赤精子这一讨教，别看他是一位神仙，那么高的地位，但是现在也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哎呀，子牙呀，事到现在，要想避免劫难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呀，我去帮你请人去吧，我把阐教的门人弟子，能请来多少就请来多少，他们不帮忙也得帮忙。在此期间，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别去破阵去，也别交火，就守住这座西岐城，哎，听我的信儿，我要是不回来，千万别开兵啊。另外，我也请人帮帮我的忙，起码得破这个落魂阵呢、得把太极图得整出来呀，要不然我没法交代呀，我呀。子牙点点头，道兄啊，那你就辛苦了，事到现在没有旁的辙了。哎呀，别的话说了都没用，我说走就走，大伙儿就听信儿不？这赤精子说完了，架起晕光啊，滋溜，他就没影了。哎呀，这神仙呢也是手忙脚乱。姜子牙转过身来，刚跟大伙儿要商量点别的事儿，就听见滋溜一声，这赤精子啊驾云又飞回来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毛病啊，忘记带钱包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就往回跑啊。赤精子满头大汗，我说子牙，
我走了之后你还得注意。

0: 我估摸着怎么着也能请几位神仙来。你们都别闲着，就在这西关外五里搭一座接仙台，台上四角挂红灯，红毡铺地，专门啊派童男童女在那儿侍奉着。这个你预先做好准备，回头听我的信儿吧。说完啊，滋溜，他又飞了。这赤精子现在就成这样，成茅草小孩了。人就怕是慌，就怕是急呀、啊，一慌一急，真魂出窍，那玩意儿方寸就有点乱了。各位，这赤精子去请金仙，才演出一段群仙聚会，是大破十绝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我是流感病毒，
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5: 我是结核杆菌，
3: 我是麻疹，
6: 我是
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8: 我是公勺，
9: 我是公筷，
8: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0: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1: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2: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3: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2: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11: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2: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4: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5: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7: 加油
2: 加油
17: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
14: 好美呀，
3: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太任嫁给季历之后，也像她的婆婆太姜一样，协助丈夫，爱护百姓，凡事遵循礼仪，一心一意，只做有德行之事。
1: 这一日，太任带着丫鬟紫嫣给婆婆敬茶。
2: 烦劳紫嫣了，母后您请喝茶。
3: 太妃呀，您每天都这样通晓事理，听丽儿说你还经常帮助她打理朝政，处处替百姓着想，我们丽儿真是娶了个好王妃呀。
2: 母后您夸奖了，儿臣这是在向您学习国母仪容呢。
3: 好孩子，国之礼仪，安得太平啊。
2: 是的，母后。
3: 外面阳光正好，我们不如出去走走。
2: 好的。
1: 太任过来搀起婆母，皱了一下眉。
4: 太妃娘娘，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3: 你哪里不舒服吗？
2: 大概是偶感风寒，不要紧的。

0: 户外春光正好，花儿盛开，蝶儿翻飞，鱼儿戏闹。走着走着，泰刃的眼睛望向一棵杏树。
1: 子燕，你去给我采几棵青杏吧。
2: 是。
1: 太妃娘娘，够不够啊？
3: 够了，只要几颗就行。
4: 太妃应该是害喜了。
5: 紫嫣，你去叫丽儿过来。
2: 是。
0: 季丽快步走了过来。

0: 母后，这么匆忙叫儿臣来，您有急事吗？丽儿啊，太妃她就要给你添皇子了。啊，
1: 母后，您说的是真的吗？您怎么知道？
2: 你这个傻孩子，没见她最近不舒服吗？
0: 她最近是有些不舒服，可我以为她是偶感风寒。
3: 酸儿辣女，我们家要添一个小皇子喽。
2: 季历伸出手走向太妃，不得无礼。是母后。母后，你是过来人，您教我以后该怎么做？
0: 任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 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到孕妇的言行和情绪，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得避过人矣。
4: 那儿臣就从现在开始，凡事对胎儿有利的都去做，
0: 一切行动均循礼而动。太妃，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做。
5: 丽儿啊，为了对将来的孩子更好，你暂时搬到另外行宫住。是，母后。
0: 太妃，从今往后，我专门给你配一名通晓礼仪又比较年长的女礼官，让她教你如何做。
2: 谢谢母后。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

0: 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这一日，紫嫣端了一盘橘子，她拿起一个准备剥皮。
2: 紫嫣，
3: 嗯，
2: 我自己来。
3: 嗯，
2: 我去给您打水洗手。紫嫣，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来。
3: 是，太妃娘娘，您这也自己做，那也自己做，反倒我成了一个大闲人。
2: 你不知道吧？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潜意识里他会效仿我的言行，所以我绝不会偷懒的。
3: 嗯，
2: 宝贝，不管你将来是皇子还是公主，娘都会给予你一样的爱。他动了，他动了。
4: 胎儿在四五个月的时候是会有胎动的，这证明它在你体内已经发育成型了。
2: 我应该怎么做？
4: 这个时候正是它学习知识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咱们要多给它上上课了。
2: 好的，
4: 坐要直，行要正，坐得直行得正还不够，太妃娘娘还要做到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熬言。
2: 目不是恶色，就是不看不好的颜色。
4: 是的，太妃娘娘，不好的颜色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情绪不好就会影响胎儿的情绪，这会影响她的发育。
2: 哦，
4: 孕妇不仅生理上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心理上也同样会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心理反应过程即古人所说的情志变化。凡有孕之妇，宜情志舒畅，遇事乐观，喜怒悲思皆可使气血失和而影响胎儿。胎借母气一生，呼吸相通，喜怒相应，若有所逆，即至子疾。
2: 这么严重啊？
4: 嗯，这就是所谓的胎带性格。
2: 我懂了，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去听不好的言语声音。我们要让他生就一副纯净的耳朵。
4: 嗯，凡受胎后切不可发脾气或骂人，气调则胎安，气逆则胎病。就是说孕妇要心情舒畅，不要轻易动肝火，否则会导致气不顺，气不顺则孕胎必受影响。我们不仅口不出不雅之言，更不要去听不好的声音。
3: 嗯，口不出傲言，就是不说骄傲的话，修其外表，内塑脸容，对吗？
4: 嗯，好个聪明的丫头。
2: 嗯，不说傲言，
4: 还要做到寝不侧，坐不边，立不弊，不识邪位，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2: 李官，这些我知道。睡觉时就不能侧着身子，坐席不靠边，不用一只脚站立，不吃有刺激异味的东西，切得不正或太大的也不吃，席子放得不正不坐。
4: 嗯，总之日常生活的礼仪及饮食都必须格外注意，才能真正调和身心，这样对母体及胎儿皆好。
2: 我记下了。
5: 太任在独居一处时也不懈怠放任，他小心谨慎，避免一切对孕妇来说的危险。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宝贝，咱们一起读书。
1: 太任

0: 刚刚坐定，突然天色大变，乌云压顶，电闪雷鸣，继而大雨滂沱。
1: 宝贝，别害怕，有娘在呢。紫嫣来了。
2: 太妃娘娘，你有什么事情？
1: 快关好窗子，别吓着孩子。
2: 是。太妃娘娘，有件事。
1: 紫嫣，我们要容人之短，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才是。
2: 是。
3: 这样下去怎么行？会越来越瘦的。
4: 母后，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要不要叫太医啊？
3: 我怀你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太妃闹得凶，这是正常反应。过几天她胃口好了，我会吩咐御膳房多给她做点可口的。

0: 妃娘娘，您再这样吃下去会变得很胖的。
1: 前些日子反应过重，没有吃什么，我怕孩子营养不够，现在多吃些，他才会获得更多的营养。紫嫣，快扶我起来，出去走走，吃得太饱了，胃里好胀。
2: 是。

0: 她再这样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每个女人在孕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都会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也是。所以她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身体的任何变化了。你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世上最美最温暖的眼神，那是最伟大的一种爱，母爱。嗯，是的，母后。
1: 太妃的目光越来越柔软，她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让我体会到女人最美的过程了。嗯。
2: 紫嫣，把这块玉璧收起来。
3: 是。
1: 紫嫣没接好，玉佩掉落在地，摔成了两半儿。
3: 太妃娘娘饶命，太妃娘娘饶命！
1: 起来吧，这个玉佩虽是我的心爱之物，但它已经碎了，我又何必再搭上你的性命？
2: 奴婢知道，那是太妃娘娘的陪嫁之物，是太妃娘娘的母亲留给您的心爱之物，平时您一直都很爱惜。太妃娘娘，您还是惩罚我吧。紫嫣。
1: 你也同这块玉一样，陪伴我很多年。我怎么会因为一件心爱的饰品惩罚你呢？碎了就碎了，也算我与他的缘分尽了。你先下去吧。谢谢
2: 太妃娘娘，以后我会小心的。下去吧。
1: 是。母亲，您送我的玉，女儿没能保存好，希望母亲。 不会怪罪女儿的粗心。晚上，太任躺在床上，身体极为不适。丫鬟紫嫣看到这一幕，赶忙跑出去找人。太后娘娘，太妃娘娘病了，您快去看看吧。啊，
4: 怎么回事？
3: 太妃娘娘忽然肚子疼，满头大汗，
1: 快传
4: 太医。
3: 是，
1: 快去看看。太医为太任把脉诊病。

0: 太医，您看太妃的病无大碍吧？
1: 是啊，太医，会不会动了胎气？
2: 太妃娘娘只是因为饮食过量，加上心有郁结，并无大碍，开些消化止痛顺气的药服了便好。今后饮食方面应有所节制，如饮食失节，饥饱无度，皆可使脾胃运化失常而胎失所养，而情绪同样亦需控制，否则影响胎气。
3: 紫嫣端来了汤药，太任慢慢地把汤药服下。太任服完药，太姜和季历也来看望太任。
4: 母后，
5: 太妃娘娘，太医说了，您只要服了药就会好起来的。
6: 如果不是我一时贪嘴喝不够宽容，就不会影响腹中胎儿的健康，还让母后和大王跟着担忧。
0: 太妃不要再说话了，只是一场虚惊，今后注意便好。你好好歇着，有事等你好了以后再说。我们也各自回房歇着吧，让她好好休息。
1: 好的。
5: 太妃娘娘，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把您的玉……
6: 紫嫣，不怪你，只怪我不够大度。

0: 紫嫣，扶我起来。
1: 别起来，身体还虚着。
0: 都怪我贪嘴。
1: 你也都是为了腹中胎儿，我当初怀丽儿的时候也这样。
0: 母后放心，今后我一定会依礼而行，更加小心。
2: 行一稳，坐一静，言一清，卧一正。
0: 礼官，四字谏言怎讲？
2: 人的外表都表现在这个上了，坐卧行言，而人的素质也体现在这四种形态上。稳则不躁，静则不闹，清则不扰，正则不邪，王者之相呢。
0: 嗯，懂了，谢谢礼官。
3: 太妃娘娘，有人进贡了一只上好的飞禽，据说对孕妇很有滋补作用。
4: 看了看笼中可爱的鸟儿，太任打开鸟笼，放飞了小鸟。
0: 今后凡是飞禽走兽，均不得宰杀，我要素食。
2: 我也赞同太妃娘娘的慈悲之心，孕者不得杀戮。
5: 我，
0: 鸟儿也是极美的生命，我们有相遇之缘，我已经欣赏过她的美了，这只是换了一种获得的方式而已。
6: 紫嫣，快扶我进房。
7: 这个孩子便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文王生而名盛，太任教之以一而十百，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这当然与太任在他出生前就给了他如此好的胎教有着直接关系。从此以后，胎教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后人说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4: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5: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6: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7: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6: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5: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6: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8: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0: 这景色啊，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

0: 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杨震四肢。
13: 东汉永初初年，举国灾害不断。杨震本隐居于陕西教书，门生三千，有关西夫子之美誉。然他临危受命，以50岁的高龄入仕，从政期间忠贞廉明，出仕仅3年时间，便由荆州刺史提升至东莱郡太守。
14: 陈安，咱们到哪儿了？
15: 哦，大人，已经到了昌邑县的管辖范围了。
16: 爷爷，近来洪水肆虐，为何这里却不像受到了影响？
14: 啊，你可知昌邑县的县令是谁？
15: 大人，正是荆州的王密王大人。
14: 哦，是他呀。
16: 爷爷，您笑什么？
14: 这位王大人可是位不同寻常的人物。
12: 一件往事浮上杨震心头。
17: 杨大人，请留步。
15: 拦路者是谁？知道座上是荆州刺史杨大人，竟然还敢拦道？
17: 本人乃荆州布衣王密。
14: 哦，你就是王密，为何要拦我去路？
17: 杨大人，你乃本朝鸿儒，海内景仰，可为何入了仕途之后便改变了清高的品节？
15: 放肆。
12: 杨震制止了手下，走出牛车，来到王密的面前。
14: 你说我改变品节志向，可有凭据？
17: 有，近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天子命三公、光禄、御史、周穆等诸位大人，每年各向朝廷举荐茂才一名，以解决国家人才匮乏之忧。我说的没错吧？
14: 不错，是有这个政策。
17: 我以为治理一方水土好比医生诊治病人，病人康复仰赖于良医，而地方治理则依赖于良臣。
14: 继续说。
17: 可是杨大人，您身为荆州刺史，肩负督察重任，不仅不举荐贤良，反倒寻同僚之私情，举荐太守之职，这岂不是辜负了天子举茂才立国家的本意？您说这算不算改变了清洁？
15: 大胆狂生，怎敢公然诽谤朝廷命官？
14: 那你觉得立国立民当选何种人才呀？
17: 唯有了解民间疾苦，更以民生为己任者， 才可担当。
6: 哦，
17: 您笑什么？
6: 你所说之人，我恰好认识一位，此刻就站在我面前。
17: 啊，
6: 我所举荐的茂才，并非官僚子弟，而是荆州布衣王密。
17: 我，可是，刚才，
6: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民间流言，我从未当真过。
17: 杨大人，王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实在是太造次了。
6: 哎，
12: 杨震送给王密一件布袍。
6: 寒食虽贫，岂能无衣？这件布袍赠你，望你为官以后，为公的心始终如一。
17: 谢大人。
15: 后来，王大人被任命到东莱郡的昌邑县任知县了。
16: 这样不俗的名士，我真想见见呢。啊，
6: 一会儿就能见到了，咱们先到驿馆吧。
12: 王密带着孩子和随从在门口迎接杨震一行。啊，
17: 杨大人有失远迎啊。
6: 发福了。
17: 大人见笑了。
16: 这就是王大人吗？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5: 快点过去打招呼吧。
16: 嗯。
17: 杨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王叔。
7: 杨爷爷好。
6: 好好，这是我的孙儿杨次，与令郎年纪相仿。
7: 王伯伯好。
12: 招待的饭菜很是奢华。
17: 杨大人，为何此次只有您与孙儿独行，其他家人呢？
6: 啊，路途遥远，所需盘缠较多，举家迁徙着实不易呀。只因我这孙儿聪颖好学，我不想耽搁他的课程，这才带在身边方便授业。
17: 一家人分隔异地总是不便，何不加派两公车
6: 啊？家眷又非官员，怎能贪占国家的好处？不如待我上任后再用俸禄求一家团圆，来得安心呐。
17: 大人应置办些产业，免子孙受钱财之困呐。
6: 啊，钱财乃浮云，我为后人留下一个清白利子孙的名声，岂不更好？
17: 这大人清廉之风，学生佩服。
6: 哎，
8: 有事禀告大人。
17: 啊，
8: 王大人，防洪的堤坝连日来已被浸透，恐溃堤，还请大人亲去查看。
17: 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你们不要打扰杨大人，明白吗？
8: 是。
17: 大人，卑职得去处理一些公务，恐怕得先走一步，未能陪大人尽兴，实在抱歉。
6: 哎，公务为重，你去吧。
17: 是。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6: 杨次，我带你去看我家的盆栽吧。嗯，好啊。
12: 陈安走过来给杨震汇报打探来的消息。
15: 大人，我刚在外听说，城外大河水位暴涨，恐会溃堤。王大人他决定扒堤泄洪，恐怕是要淹田了。
12: 一件往事浮上心头。
6: 哦，王大人，此次水患灾难严重，为何唯独你们昌邑县灾后依旧井然有序？你可是有治理的绝招？
17: 大人，卑职不过是谨记您的临别赠言，秉持一颗为公的心。我上任昌邑不过一年，此前已三年大旱，又遭遇蝗灾，局面甚是惨淡。
8: 大人，灾民只有余粮，请您开仓赈灾。
17: 仓内余粮乃是种子，无论如何不能动用。你让大家再耐心一点，等待赈粮。
8: 可是大人，赈粮不知何时能到， 眼下的危机该如何度过呀？
6: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目光短浅，只看眼前。若为救灾而吃了种子，明年则会遭遇更大的饥荒，就按我说的办。
8: 是。大人，赈灾粮食马上就到了，百姓都已经聚集到城外迎接了。
6: 快让衙役前去维护秩序，任何人不得接近运粮队伍。
8: 可是这不就是给饥民的吗？
6: 现在人心不稳，哪怕一个人动了歹念，则众人失控，若是群起哄抢，岂不是造成混乱吗？
8: 属下明白。
6: 等一等，你再发出一个告示，命全县百姓每家每户将人口数目上报，每日将按人口配给口粮。
8: 啊，大人，属下不明白了，既然迟早要分发，何必每日领取，这么麻烦？
6: 天灾难料，如果我们不做好统筹，万一粮食分完了，灾害还没有过去，届时民众慌乱起来，又该如何应对呀？
8: 对呀，大人英明，我这就去办。
6: 等等，再加一条，令每家每户出壮丁，参与水利疏浚。
8: 可是连年大旱，河床都已经干涸了。
6: 久旱必涝，倡议连旱三年，明年恐怕就会发生水灾，我们要未雨绸缪，才能把灾害降到最低呀。
8: 是。
6: 谁知今年果然应验，我们刚做好准备便遭遇涝灾。然而因为昌邑县准备充分，不仅水利健全，也保存了最好的粮食种子，所以涝不成灾，反而利于耕种，民生一片兴旺。
14: 嗯，好。
18: 大人，您觉得烟田一事会不会引发事端呢？
14: 凭王密的才干，只要他能秉公办事，就不会有大碍。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16: 哇，真漂亮，这是怎么做的？
7: 那是，这可是我爹花重金购买的。哇，
12: 杨次往后退步，却不小心把一个贵重的盆栽撞倒在地。
7: 这可是我爹最喜欢的花，这可怎么办？别担心，反正也没人看到，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我爹的。
16: 不行，分明是我犯下了错误，怎么能因为没人看到就不承认？
7: 我爹回来了。
6: 杨大人，
14: 我正在欣赏你庭院中的风景，非常雅致啊。
6: 大人见笑了。
16: 王伯伯，对不起，我犯了错误。
6: 哦，什么错误啊？
12: 杨次欲言又止，王叔表情尴尬，最终杨次还是鼓起勇气承认了错误。
16: 我刚才将您珍藏的盆栽打碎了，真对不起。
6: 没关系，碎了就碎了，不过是一盆植物而已，你没伤着吧？
16: 谢谢伯伯不责之恩，杨次没有受伤。
6: 杨次小小年纪便诚实勇敢，不愧为杨大人的孙子呀。
16: 多谢伯伯。
14: 次儿、小叔，你们去玩吧。
16: 是
7: 是。
14: 王大人，何地险情，处置如何呀？
6: 卑职不敢烦扰大人，以令人凿堤泄洪。
14: 烟田一事与百姓生活关系密切，可一定要处置得当啊。
6: 大人放心，卑职所淹之田地势较低，利于大局，情况危急，只能如此牺牲了。至于灾民，我会特别留心，妥善安置的。
14: 很好，只要秉持天下为公的道义，你必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6: 大人过奖了。
12: 深夜时分，王密带着礼物看望杨震。
14: 哦，
6: 大人，是我。
14: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这是什么？
6: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14: 哎，
12: 箱子打开是10斤黄金。
14: 你这是干什么？
17: 卑职本一介狂生，有一身抱负，却上不能孝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侄，实在愧为人子人父。更曾拦路诋毁过大人，而大人不仅不计嫌隙，更是大力举荐提拔。
14: 王密，我举荐你只因看中你的才能，
17: 若不是大人，根本就没有卑职的今天。如今大人更升任东莱太守，卑职对大人感恩不尽，无以回报。这是十斤黄金，聊表学生心意。
14: 啊，我只故人，而故人不知我呀，这是为什么呢？
17: 卑职知道，大人一向爱惜羽毛，可是您去赴任，连接家眷的盘缠都没有赋予，卑职看了替大人心疼啊。
14: 你搞错了，我并不在意钱财。
17: 我知道大人一世清明不可受损，所以卑职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来，此事没人知道，请大人不必推辞。
14: 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说没人知道呢？
17: 可是
14: 王密
17: 啊，我明白了，杨大人，卑职造次了。
19: 大人，换我来有何吩咐？
14: 你暗中调查一下王密如何为官，尤其是烟田一事，可有蹊跷？
19: 是。
14: 且常毅连年受灾，王密一介清贫之县，何来十斤黄金？
19: 大人，
12: 陈安对杨震一番耳语。
14: 哦，我知道了。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这一日，杨震、王密一起下棋。
14: 嗯，你输了。
17: 大人高明，卑职可否请教，如何想到最后这一手制胜之招？
14: 棋局如天地，都有方圆规矩，写招可能一时得势，然若想平定乾坤，还需秉持人间正道。
17: 啊，大人，怎样才算人间正道？
14: 天下为公。
17: 天下为公不错，但若连小家都不保，何保大家？
14: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17: 卑职以为，若是众人皆得实惠，领头人多得一些，又有何不可？
14: 人一生的节操在于始终如一，皆胜乎微细贪欲。
17: 大人，这只是一时疏漏而已。
14: 人前人后各做一套，哪里是君子所为，更别提为官之道。
17: 大人指教已在棋艺之外了。
14: 做人与下棋都是一样的，人间正道并无区别。
12: 杨震的一身正气让王密汗颜，他准备起身告辞了。
17: 卑职一会儿还要去处理公务，不便再打扰大人休息。
14: 嗯。
12: 王密的衣服挂到了门缝的钉子上，他使劲一扯，衣服破了。
14: 如今连昂贵的衣服你都不再珍惜，我当年送你的旧袍子恐怕再也穿不出去了吧。若是旧衣还在，不如还给我吧。
17: 大人，是。
12: 回到住处，王密拿起了杨震昔日所赠的旧衣。
17: 啊，
12: 他的儿子王叔走了过来。
17: 哎，
7: 嗯，爹。
20: 烟田一事的确如王大人所言，娶了地势较低的一方，只是，那边的土地面积广，受害的百姓恐怕要更多些。
14: 那保住的那边田地有何特别吗？
20: 这边田地要较为肥沃，而且王大人家的私田都在这边。
14: 你赏人一年便办成了几件大事，的确是个人才呀，可惜呀。
19: 大人，您真要处置他吗？
14: 他虽然能力强，然德行不足，赈灾的是他，大发国难之财的也是他。
19: 哼！大人息怒，别伤了身子。
14: 我这是伤心呐。
19: 大人，请您三思啊。王密乃您亲自举荐的茂才，按律法，您对他的操行要负连带责任。他若有闪失，便会连累您呐。
14: 当初我为公将他举荐，如今又怎能徇私替他保全？这不是帮他，是害他。你去领刺儿过来，我们继续上路吧。
12: 杨震打开屋门，见王密跪在外面。
14: 你这是干什么？
1: 大人，王密知错，请大人原谅。
14: 你知道我是不会徇私枉法的。
1: 卑职明白，卑职罔顾大人提拔恩情，我愿自我弹劾，以免连累大人声誉。嗯，
14: 你为何有了如此转变？
1: 大人，只因我儿王叔。
7: 哎，爹，孩儿有一困惑想要请教。
1: 你说。
7: 过去咱们家穷的时候，我有次贪玩淘气，把邻居家晾晒的种子全弄湿了。那时你见没人看到，便拉着我一走了之了，并告诫孩儿不要让别人知道是我干的。结果邻居家的庄稼收成全被毁了。啊！爹，杨次碰坏盆栽时，我本劝他装不知情，可他执意向您道歉，

0: 言传不如身教，果然如此。我一直以为自己为孩子留下钱财，能使他过得更好，谁知竟然做了最坏的榜样。王密知错，为子孙应像杨大人这样留清白恭廉的家风品德，切不该因一时思念而毁了后世子孙呐。
1: 爹，
0: 淑儿，爹愧对你。
2: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王密，起来吧。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杨家能四世出三公，皆因杨震以清白廉洁教诲子孙，时时以四肢为警惕，不仅使子孙繁茂，更为后世树立了清白传家的好典范。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5: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8: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

0: 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赤精子独闯落魂阵，虽然说把姜子牙给救活了，但是呢，把八卦太极图失落在阵中，这可惹了大祸了。那乃是大罗山八景宫震动之宝啊！大老爷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玩意儿不能丢，不能丢。哎，越说不能丢，他越是丢。赤精子脑袋呀都大了六圈了，给出了个主意，说他去请人去，把各位金仙都请到西岐城，得大破这十绝阵，得抢出太极图啊。说完了，他滋溜一声飞了。这边呢，姜子牙也没闲着，按照赤精子所说，修建接仙台，挑选人呢在那儿等候着，说不准哪一天这神仙可就来了。等姜子牙把这些事都处理好了，又禀报了武王，武王深受感动，哎，相父啊，为了孤的江山，您是呕心沥血，让我怎样报答于您呢？哎，您呢不必难过，不要说这些了，这是臣子应尽之责，您呢就等着听喜信儿吧。当天晚上，杨戬、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黄天化、龙须虎、韩都龙、薛恶虎这一群人呢坐到一块儿了，这都是小年轻的。还是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帮年轻人坐到一块高谈阔论，要讲究最骄傲的，那得说是哪吒。小哪吒清了清嗓音，我说各位，我怎么就想不通呢？什么破烂的十绝阵，有什么了不起？大罗神仙来了都没辙啊，还把太极图给丢里头了。我说呀，那老神仙就是岁数太大了，说不准呢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可咱们小弟兄不一样啊，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啊。杨戬还有 黄天化、雷震子，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大伙儿一听啊，感觉很有共鸣。这雷震子扑棱棱把翅膀一扇，唰，落在了哪吒旁边。我说哪吒呀，我感觉咱们是有点丢人。你看你的老师乃是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多高的能耐呀！还有杨戬的师傅，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我的师傅呢也了不起，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金吒的师傅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的师傅是慈航道人，都多大能耐！应该说呀，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咱们都应该建功立业，可现在我发现了，咱们全都是狗屁呀！除了吃干饭，旁的都干不了，也就是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实在是贬值贬得厉害呀！您看旁人要说这话，大家伙还不往心里去，唯独这雷震子一说这话，他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雷震子是什么人呢？那乃是文王姬昌的育儿干殿下，第100个儿子。现在这江山是谁做呀？武王姬发，也就是说雷震子那乃是殿下一份。哪吒、杨戬、什么金吒、木吒、黄天化这些人，这都属于打工的，但是雷震子属于小老板。现在老板提出这话来了，说你们都是废物，哎，将来炒你们鱿鱼。那玩意儿大伙儿能不挂道劲吗？哪吒这眼睛都瞪起来了，雷震子你别说了，我们也不想吃干饭，不是师叔姜子牙对我们管得太紧了吗？今天呢我们就造一回反，哎，我们小哥几个组成一个小组，赶奔落魂阵，起码说把太极图给抢回来，哎，也露露脸，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这一吵吵啊，金吒木吒也响应，黄天化、杨戬也搭茬，最后定下来了，哎，就这哥几个去，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吴小要私闯这落魂阵。

不就得了吗？好说歹说，把这帮人呢给按住了。那么当夜晚间，这杨戬带着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吴晓可就出发了。这里边啊，就是杨戬心眼最多，他一琢磨，咱们私闯落魂阵，是不是应该跟师叔禀报一声？哪吒把眼睛一瞪，杨戬呢，你要是胆小怕事，你就别去，一禀报那不就露馅了吗？不就撒汤了吗？师叔肯定不让咱们前往啊。你要是不想参加，哎，那就我们小哥四个去，如果说他们几个人也不敢去，那就我哪吒一个人独闯落魂阵。他一提这词儿，杨戬脑筋也蹦起多高来，虽然说沉稳，但毕竟是年轻人呢，嘴上没毛，他办事不牢啊。好嘞，哪吒呀，我是舍命陪君子，咱们走吧。这回五个人呢义无反顾了，眨眼之间到在城外，来在了镇门呢。一看镇门开着呢，这地方不用设防，哎，你随便进，不收门票，人家还巴不得的你把命给送到里头呢。五个人到这一看呢，黑压压雾沉沉的，有黑风响动，这金吒就感觉这头发根有点发炸，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哎，我是，哎呀，老三呢，杨戬呢，要不然咱们算了吧，我怎么有点眼晕呢？把哪吒给气的呀，大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我这人呢，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闹东海的时候，我抽过龙筋，打死过夜叉，在南天门，我把老龙王那龙鳞都给接下来了。现在长大了，倒是怕事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既然如此，那你们呢，都别去了。哎，我一个人还是独闯。哪吒眼眉呀都立起来了，脚架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啊，唰唰唰，跟别人也不商量了，他当先就闯进了落魂阵。因为他呀参观过那么一回，心里头有底，心说什么也没看见，这玩意儿就是唬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呀？但是这次进阵跟参观的时候那是截然不同了，到里边那是烟风惨惨呢，日月无光，感觉哪儿都是冷气，大概其这中央空调开放了吧。啊，闪目光往正中这么一看，有一座高台，台上有八仙桌子，桌子上头摆着红布，借灯光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人呢，此人正是姚天君，他五心朝天，正在做法。哪吒一见火往上撞，心说就你这老小子把太极图给整没了，我非夺回来不可。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姓姚的，你招枪吧。一溜火线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在那儿坐着呢，感觉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别看坐着，手指头在底下可没闲着，他呀一个劲儿的掐算，啊啊啊啊啊啊，知道了，有人打阵来了。嘿呀，也不知道是谁，嗯，抬头看看吧。啊、哦、闹了半天是哪吒呀。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胆敢破我的落魂阵，你有几颗脑袋呀？你来了啊，来了就别想回去了。他一伸手抄起了桃木剑，扎上这阴五雷阳五雷，在火上这么一点一转个，咕噜噜噜噜，嘎啦啦啦啦啦，五雷是直击哪吒。哪吒刚到这台子边上，这雷可就下来了，把哪吒打了一溜跟头啊，风火二轮啊，稀里呼噜咣当，全都掉在落魂阵里头了。哪吒刚一转身，咕噜噜噜噜，这雷又来了，他赶紧伸手拽这乾坤圈，把混天绫往外头一扔，结果啊，这两件宝贝也不好使唤了，哎，扔不起来，到这儿失效。好容易费劲

给扔起来了，啪嗒啪嗒，也全都掉到地上了。哈哈哈哈，哪吒小辈，你还想走吗？啊，咕噜噜噜，这一把五雷呀，击中了要害，正逮到哪吒这脑门子上头，哪吒就感觉天旋地转，那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姚天君由得台子上头啊，本儿他可就跳下来了，拿了一道灵符呱唧给贴到哪吒这脑门上了，就好像一贴狗皮膏药啊，吩咐一声与我绑了。由得旁边啊奔奔奔奔奔蹦出来五个小鬼，个不高啊，呲牙咧嘴，青面红发，锯齿獠牙，黄脊梁，紫屁沟，放屁都冒蓝烟呢。啊，蹦蹦跳跳来到近前，拿绳子把哪吒四肢就给捆上了，头上贴道符，然后给吊起来了。嘿嘿，我先不杀你，留着你作为钓鱼之食，看他们还有何人敢到此间。姚天君把哪吒的宝贝也全给收藏了。哎，这圈这叫乾坤圈，哎，这是太乙真人镇洞之宝，归我喽。这混天绫呢，这是玉皇大帝给哪吒准备的尿布，哎，这玩意儿也值钱，哎，归我喽。火尖枪风火轮人家全给收了，哪吒也被吊起来了，那几位也就是金吒、木吒、黄天化、杨戬还在镇门外等着呢。就听里边啊，雷声响亮，是惊天动地。这几个人心头一紧呢，坏了，坏了，恐怕是哪吒出事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金吒眉毛都立起来了。二弟，杨戬，你们呢，在这儿等候，我进去瞧瞧。不，大哥，我去吧。不，我去，我去，我去。这金吒和木吒还争执起来了。旁边啊，黄天化说话了。干脆咱们哥仨一块儿进去看个究竟。金吒木吒各舞双剑，黄天化晃动双锤呀，由打外头可就冲进来了。到这儿一看，有一个老道在台上坐着呢，再一看旁边有一柄高杆，这杆头上头吊着一个人，正是哪吒，五花大绑啊，脑瓜门上还贴了一道符，哎，太狼狈了。金吒、木吒、黄天化都气坏了，各晃军刃，喊了一声妖道，你拿命来呀，刷刷刷，可就蹦上来下了绝情了。怎奈这姚天君太厉害呀，而且在人家落魂阵里头呢，这是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啊。他用宝剑这么一指，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阴阳五雷又响起来了，把这几个人震得呀，头皮都发麻了。哎呀，两只手攥不住兵刃，嘡啷啷，嘡啷啷啷啷，连双锤带双剑全掉地上，归了人家了。紧跟着，人家一把黑沙唰啊打下来了。就这小哥仨，一个个站立不稳啊，劈他扑通咣当，全躺地下了。人家姚天君蹦过来，掏出了三道符啊，啪啪啪都给贴到脑门上了，又吩咐一声，来人呐，与我绑了。哎，遵旨，哎，遵命。哎，五个小鬼蹦蹦跳跳又出来了，上前呢，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仨人也捆上了，又竖起来两条大杆子，把三个人呢就挂在了杆头。这多好，一共来了五个人，这回呀，四个让人家抓住了，失败率是80%啊。咱们再说杨戬，手提着三尖两刃刀在镇门外等着呢。一看这时间过得挺快，但是这几个人都不出来呀，就知道凶多吉少，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呀，应该回去报信儿去，禀报师叔姜子牙，让他老人家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呢，我还算是正面人物，哎，我还不担责任，我还安全。可又一想，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们五个人一块儿来的，我比他们几个

0: 年纪都大一点儿。那四位出了事儿了，我要是溜了，那就太不够哥们儿意思了。哎呀，罢了啊，罢了。干脆我豁出破头就撞金钟啊，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想到这儿，杨戬提三尖两刃刀，脚架祥云，就进了落魂阵。用正中央这颗眼睛啊睁开了，往上头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您看文仲文太师是三只眼，这杨戬呢他也是三只眼，但是他这三只眼跟文太师的可不一样。文太师那只眼睛啊长得就是一只眼睛，哎，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杨戬的不同啊，他中间是一道竖纹，竖纹中间长了一颗黑痣，如果你不注意呀，你不知道这是眼睛，只有他一怒之下把眼睛给瞪大了，你才能够瞧得出来。现在杨戬就着了急了，第三只眼睛就睁开了，一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都让人家捆到那儿了，他呀也不计什么后果了，大喊一声：尔等休得猖狂，杨戬到啊了。姚天君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又来一个啊，也是小年轻的，行嘞，我是收庄带包圆肉，就我这座落魂阵露了脸了啊，那九座阵都用不着了。本来呢应当从这个天绝阵开始打，然后是地裂阵，一阵一阵的往后边排，可没想到我抢了风头了啊，由打我这儿开始了，看看他们又能给我送什么宝贝来。想到这儿啊，他把桃木剑这一扎，阴阳五雷又甩出来了，嘎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左边是阳五雷，右边是阴五雷，左右夹击是直奔杨戬呢。杨戬这人呢比哪吒他们可沉稳多了，他稳稳当当往旁边这么一拧身，哎，唰，把这一阵雷呀就给躲过去了。可是人家姚天君接二连三呢，这雷呀七巧咔嚓连着就下了绝情了。杨戬身子再快也没有人家法术快，那也就是杨戬要换旁人，连这一下两下都躲不开。结果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没躲开，咔嚓一声被这五雷就击到脑门子上头。这杨戬喊喝一声，哎呀不好啊，扑通通他是仰面摔倒。姚天君一看，嘿嘿，完了吧小辈，我看你这能耐比哪吒他们好像大点，哎，我仔细瞧瞧吧。他由打法台上溜达下来了，猫腰这么一看呢，哎呀呵，这小子是三只眼呢，这能耐忒大，可不能留着。你别看那四个人吊在那儿他跑不了，这位要是给吊上恐怕他能逃了我，干脆我要了你的命就得了。想到这儿，他把掌中宝剑这么一摆，往下这么一砍呢，啊，咔嚓就把这杨戬的人头砍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5: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6: 观念上的难。
5: 对，
6: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5: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6: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5: 对对对，
6: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5: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6: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5: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6: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5: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6: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5: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6: 活不下去了，感觉。
5: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6: 认可。
5: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 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

0: 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吗？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吗？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

0: 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它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

0: 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子有胖子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 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2: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成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3: 嗯，
2: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3: 嗯，
2: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摩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3: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2: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3: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 美国一位哲学

0: 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从，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说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它。 比方说

0: 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

0: 那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1: 对，
0: 习性，然后
1: 是。
0: 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1: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0: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1: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0: 就更自由一点。
1: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0: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1: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他叫姚斌，这能耐可是不小啊。到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他乃是雷部24位正神之一，所以说他这雷法占着一绝，尤其是阴雷阳雷合到一块儿，嘎啦一声，威力无穷。杨戬就那么高的本事，让他这一个雷就给闷到那儿了，当时是人事不省。姚天君由得法台上蹦下来，手提着宝剑，仔细的观瞧，我呀呀呀呀！啊，这小子厉声一目是3只眼呢、啊。我们的文太师文仲那老头子就是3只眼，我还以为这3只眼就是文太师的专利呢，没想到这小子哎，他也剽窃哎，他也这么整。哎呀，我容不得他，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吧。哎，给这杨戬还提高待遇了。您看，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4个人人事不省，就是4马倒攒蹄给捆上，吊在了高杆之上，脑袋上呢贴一道灵符，把他镇住了就得了。但是杨戬能耐大呀，姚天君不敢掉以轻心啊，咔嚓一剑，把这颗脑袋就砍下来了，啊，噗，鲜血崩流啊！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姚天君哈哈大笑，这回可行了。他一只手拎着人头，迈步出了落魂阵，抬头看看这玩意儿挂哪儿呢？哎，对了，试试威吧。他专门在这儿栽了一棵高高的杆子，就把杨戬这颗脑袋给挑到那杆子上头去了。为了展示他胜利的果实，吩咐手下的兵丁啊，在这杆子头上要点起几盏大灯。尤其到了晚上，这灯一照啊，离多远都能看得着。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姚天君呢一阵的冷笑，嘿嘿嘿嘿，怎么样，说你们是小娃娃吧，还真就是小娃娃，来多少我是收庄带包圆啊，我全的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嘿，收拾小孩这是我的专业。这小子美的呀，啊，咣咣的直放横屁，由打这肚脐眼里头啊喷出来的。正在得意之时呢，一抬头，哎，我说那人头哪儿去了？啊，怎么没了？旁边有几个兵丁呢，抬头一看呢，哎，是呢，刚才还在上边放着呢，怎么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呢？正在这个时候，这姚天君呢，就听身背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姓姚的，你甭找了，我在这儿呢。啊，这姚天君就感觉这声音挺熟悉，赶紧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杨戬。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小辈，是方才我把你脑袋已经砍下来了，怎么你又活了？废话，我那脑袋是我的宝贝疙瘩，能随便说让你砍吗？就凭你呀，想砍你也是砍不成。刚才呀，无非是逗你玩啊，姓姚的，变了点小戏法就把你给蒙住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4个兄弟，也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加上黄天化，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是难为他们一丁丁点儿，将来这笔账可就得跟你算呢。哎，再见，我走了。哎，转身就走。他在镇外呢，这阴阳五雷呀也使不上，气得姚天君直跺脚啊！哎呀，小辈，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小子仗着宝剑在后头就追呀。那么杨戬为什么没死呢？嗨，死不了。这杨戬呢，能耐太大了，他会72变外加一哆嗦， 要是合到一块儿呢，也可以称为73变，比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都高明。那是假脑袋，砍掉了他没用。现在杨戬呢还是囫囵个的，哎，转身往回就走。那么姚天君在后就追，这杨二郎可气坏了，心说好小子，你也太猖狂了啊！让你知道知道毛家的厉害。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里头掏出一只小狗来。这只狗啊，可真是袖珍的，有多大呢？就比成年人的大拇指啊还小那么一号呢。他把这小狗拖在掌中，用嘴这么一吹啊，这小狗咕噜一声就掉地上了，乌丢这么一掌，变成了一只大狗，就比那德国黑背还吓人呢。这只狗还有个名字，叫做哮天犬。二郎杨戬走哪儿，这只狗就牵到哪儿。哎，这是神狗啊，跟咱们家养的宠物可不一样。咱们单说这二郎神，把哮天犬往地上这么一扔，喊了一声鸡。再看这哮天犬呢，哎，就上去了。那位说了，这哮天犬叫的怎么这么难听啊？哎，大概其呀，是哮天犬这两天闹嗓子了，哎，感冒发烧，哎，这声带有点发炎吧，反正就这么难听。可是难听没关系，他能耐大呀，嗷一声蹦过去了。这姚天君不知道杨戬还会这玩意儿啊，正在追赶之际，就见地上啊层窜过来一东西，刚一瞪眼睛就窜到他肩头上了，一张嘴咔嚓把这姚天君这耳朵就给咬住了，又一下刺啦把这耳朵给撕下来了，疼得姚斌呢嗷嗷的直叫唤。再一摸这耳朵，齐刷刷的给咬掉了，鲜血淋漓呀。杨戬一看把姚天君姚斌给咬成这样，他挺高兴，赶紧收回了哮天犬，一转身啊唰回归西岐城，也只能是捡这么一点便宜了，说要杀回呢落魂阵，把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再救出来，杨戬也办不到啊。姚天君赶紧回去找人包扎伤口，压下他呢不提。咱们单说杨戬回到了西岐城，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可不能不禀报了，见到姜子牙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啊，我犯了大错了，您按军法处置吧。杨戬就把四个小弟兄被困在落魂阵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哎呀，姜子牙可急坏了，杨戬呢，你们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怎么样，把哪吒那四个人陷在落魂阵了吧？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这时候雷震子带着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龙须虎都来了，扑通扑通扑通都跪那儿了。江丞相，还有我们的事儿呢，要不是我们枪火在那儿胡扯八扯，也出不了这种乱子呀。您别怪罪杨戬，您要是想怪罪他呀，就连我们一起都问罪吧。尤其龙须虎啊，憨不愣登的，
2: 哎，师父哎，这里头也有我的事儿哎。如果说他们不回来呀，我就憋着劲，第二波我再闯什么什么落魂阵。哎，您要是怪罪杨戬呐，哎，那您就先怪罪我吧，哎，我才是真正的大傻瓜呀。
1: 把姜子牙给气的，行行行行行，你们都滚到一边去。哎呀，本来这十绝阵就难打，这回可倒好，还整进几个人质去，这回可就更难了。得了，这回给你们每个人记大过一次，哎，以观后效。这回呀，小弟兄们都老实了。姜子牙心说，这回的大阵算是把我给难住喽，阵没破，太极图丢了，四个小伙子也让人家给逮着了，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哎，喜信传来， 赤精子回来了，他是满面带笑啊。子牙耶，给你道喜喽。我走了十几处地方，每见一位道友一说这个事儿啊，都是慨然相助啊。陆陆续续就要来到西岐，你赶紧准备迎接吧。是吗？哎呀，多谢师兄啊。接仙台我已经搭好了，现在咱们就去。也是该着这武王走时运，这就叫得道多助，是失道寡助。姜子牙他们来到接仙台的第二天，这空中啊就有鹤鸣之声。头一波来的两位大仙，头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第二位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姜子牙都认识啊，哎，这都是大罗金仙呢，赶紧跪倒迎接，请进了接仙棚。这二位坐下之后就问呢，子牙，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二位兄长啊，一言难尽呢，现在是仇上加仇，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子牙，不必着急，我们来了就都听你的，有多大的能耐就使多大的本事，一定要把这阵给破了，把人给救出来。哎呀，全仰仗几位道兄了。正说着话呢，呜，哎，云彩又来了。再看云彩分为左右，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刷刷又落下来两个人。谁呀？一个是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一个是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哎，文殊普贤两位大仙呢来了，姜子牙赶紧迎接呀，接近这接仙棚。两位跟先来的这几位呀打打招呼，哎，坐那儿就聊天呢。还没等聊几句呢，外边这风声又响起来了，呜呜呜呜。谁呀？慈航道人来了。这慈航道人呢，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呢，那地方还有个名字叫做普陀山乐家洞。那么这位慈航道人这道行可太深了，到了后来他转入了佛门，就是著了名的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将来的事儿，现在呀还在道家这儿还干着呢。那位说了，这神仙还在跳槽的，嗨，这就是工作的需要，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呢。真正的神仙人家不挑剔这个，只要是能普度众生，能造福于民，让干什么都无怨无悔呀。单说慈航道人这一来，姜子牙非常的高兴，紧跟着又来人了。谁呀？夹龙山飞云洞巨留孙，这位也了不起，后来呀也转入佛门了，他就是大肚子弥勒佛啊。还有一副对联，说他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佛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呢。当然了，现在这巨留孙呢，他还是道家，将来要转入佛门。在巨留孙之后啊，乌泱乌泱的又来了一群大仙。姜子牙一看呢，也都认识，他们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到此为止，这昆仑山玉虚宫的十二位金仙都到齐了。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这玉虚宫门下呀，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一共分那么三个档次。头一个档次呢，一共就是三位，哎，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在玉虚宫啊称为三大弟子，这是头一排的。那么第二排的呢，就是十二金仙，也叫十二上仙。 也就是今天呢，来到西岐接仙棚的这些位神仙。那么玉虚宫门下还有第三个档次呢，哎，就是众多的小弟子，比如说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再比如说斩将封神的江上姜子牙，还有被开除的申公豹，哎，等等等等。闲言少叙，咱们单说姜子牙，这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哎呀，仰仗着这十二位师兄，十绝阵是定破无疑呀、啊。但有一劫，现在是群龙无首，您说这十二位水平都差不了多少，谁管谁呀？其中啊，这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排行在最前边，但是呢，凭他的身份地位呀，还不足以服众，这可怎么整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呢，忽听半悬空中有人朗声大笑：“哦哦啊啊啊啊！各位道友，你们先到了啊，我来迟了一步啊！”众人仰面一看呢，哎呦，可乐坏了。来了一位本事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谁呀？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行嘞，这是真正的大师兄啊！众人起身迎接，姜子牙跪拜于地。燃灯道人呢，过来了，把众人呢都搀起来，大伙一齐进了接仙棚。这回就分出大小王来了。正中央坐的就是这位燃灯道人。大伙一看，这正好啊，哎，大师兄啊，群龙无首可不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做我们的领袖，哎，我们都听您的安排。哎，各位客气啊，客气了。哈哈，子牙你过来。姜子牙走到燃灯的面前，是一脸的愁云。哎，子牙，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就记住这句话，多大的难事儿都有破解之时啊，这就是天道。别看眼前摆的是十绝阵，我相信呢，有把握把它给破了，你呢也就不必太发愁了。是啊，师兄啊，我就等着各位用仙术破阵了。既然我们都来了，我看明天呢就可以破阵。各位道友，到了时候了，就全仗着你们的法术喽。我呢也就不必多言了，我等愿听驱使，到时候啊，您派到谁头上，我们是二话没说呀。好嘞，那么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兵啊。这些神仙当中啊，也是有头领的。神仙跟神仙他也不一样啊，水平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现在这头领就是燃灯道人，十二金仙呢，哎，都得听他的。这十三位坐在这接仙台上，这气场可是不一样，因为哪一位呀都有上千年的道业，甚至说像燃灯这样的都有上万年的道业，因此头顶上祥云缭绕，金灯闪耀，就那个光啊啊，唰唰唰唰唰唰，一个劲儿的唰唰，就好像过春节的时候放的那礼花弹一样啊，蹭蹭蹭，往上边一个劲儿的窜，离多远都能看得着啊！就这件事儿，让文太师啊、九天君一圣母啊都给发现了。这帮人在商朝的大营里头待着呢。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呵，西岐城的方向怎么这么亮啊？这也没过年呢，就放这烟花爆竹。再者说了，现在怕环境污染，很多城市都不让燃放这玩意儿了。谁要是瞎放，哎，都得拘留啊。西岐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帮小子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哎呦，可坏了。闹了半天，燃灯道人来了，十二金仙也来了，哎呀呀，看起来这十绝阵前就是一场的恶斗。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弓手，
11: 我是弓筷，
1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弓手弓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

0: 我想爬上去拍照。
1: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2: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0: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4: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5: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6: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7: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子怡见囚。
15: 唐太宗永泰元年秋，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联合回纥汗国、吐蕃王国、吐谷浑部落、党项部落、瓦剌部落，集结数十万大军，同时向唐朝国都发动进攻，长安城岌岌可危。唐朝老将郭子仪临危受命，任关内河东副元帅，驻守金阳城。
14: 李将军和赵司马来见郭子仪。
16: 令公，探子来报，回纥同吐蕃已经会合，距离泾阳20里地。
17: 仆固怀恩呢？
16: 还没有消息。
17: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
18: 令公，回吐联合共有50000大军，我们
17: 背信弃义，有不足惧。
14: 夜晚，回纥大营已安营扎寨。

0: 这边唐军营地，郭子仪在研究地图，李将军走了过来。
1: 令公，他们送来了招降书。
2: 嗯，
1: 送回去。是。
3: 爹，给我3000骑兵。
1: 嗯，全军戒备。
2: 是。

0: 驾！驾！李将军，
1: 。
2: 你们还记得广德元年吐蕃攻陷长安吗？吐回联军一旦长驱直入荆棘地区，势必军心大乱，朝政不稳。你们可曾想到那将给人民带来何种灾难？
1: 可是令公，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们都希望您镇守后方，将士们在泾阳城也能放心一搏。
2: 我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让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如果做不到，那就失信于民，失信于君，失信于天下。
3: 令公，吐回联军兵分三路，列队攻城。
2: 迎敌。
4: 藤军还没来得及出动，吐回联军就开始撤退。
1: 他们怎么了？退了。难道是一次佯攻？
5: 快撤！快撤！快撤！
1: 速战速决是吐回军队的拿手好戏。为何他们军阵突变，仓促退兵？
3: 令公，密报。
2: 吐固怀恩已于一个月前在鸣沙逝世，看样子回纥同吐蕃也是刚知道消息。
1: 难怪，所以他们开始争夺领导地位，谁都不愿意用自己的主力来攻城。
6: 我现在就带骑兵追击，先取一截。
2: 不可，大军深入，盼望的就是速战速决，我们应该以逸待劳。再说眼下胜机已至，不可操之过急。传令下去，全军待命，以静制动。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郭子仪在书桌前端坐阅读《礼记》。
8: 赵司马，这兵临城下的，我爹他怎么还看起了《礼记》呀？
1: 郭将军，令公心里有数，
8: 可是我着急呀。
1: 走，有情况。
3: 令公，回纥、吐蕃大军已经后撤，并分开扎营，相互戒备。
8: 我们可借机奇袭。
2: 现今我们应该争取联合一方，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急于求成进攻他们。一旦情急，本来分裂的吐回联军很可能再次联合。
1: 令公，如若不抓住机会，再要击破吐回联军可就难了。
2: 我们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人无信而无以立，更别说征战军队。我们可借机避免战争。
8: 可是他们并没有退兵的意思呀。
2: 拿笔来。此战能免则免，就算难免，也要尽量保全将士性命，更要保国土宁安。这是我给吐回将领的亲笔书函。李将军，有劳你跑一趟。
3: 末将领命。
4: 李将军奉命来到回纥大营。
9: 郭令公，他在泾阳城？
3: 是的。
9: 这
1: 你是从泾阳城直接过来的吗？
9: 我先去了吐蕃大营。
1: 哦，令公，
2: 说吧。
1: 吐蕃把您的书函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2: 李将军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9: 我们这次被蒲谷怀恩给坑了。
1: 都督，依我看呢，如果郭子仪真的就在泾阳城里面，何不请他来一见呢？
9: 这不合适吧？
1: 都督，您想，如果郭子仪真是至诚至信之人，那我们可以按照他信中所说的那样，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如若不是，那这封信函就是唐军设下的圈套，到时候我们就会担着两面受敌的危险呢。
9: 有道理。
2: 如何？
9: 事关重大，请将军带话，可否请郭令公到大帐一见？
3: 叫。令公，回纥那边想让您去他们大帐。
1: 什么？这不妥。
4: 赵司马持否定态度。
2: 备马。
1: 令公，此去凶多吉少啊。
2: 敌众我寡，这场仗真要打起来，代价惨重。再说我大唐待回纥不薄，天宝匪乱，我朝同回纥韩国也结下了情谊盟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我挺身前去，以大义说服他们，希望可以换来和平。
1: 他们哪能有诚信可言？
3: 令公，赵司马说的在理啊。
2: 如果你都不能相信别人，怎么要求别人相信你呢？

0: 我已至诚之信之心前去会商，一旦止战，社稷百姓都将免受战火，此举利国利家。可是，如果失败，我为国殉难，自刎无愧。走。就这样，郭子仪带着李将军骑马上路了。
1: 回纥这边，都督的随从拉开弓箭，
2: 放下箭。郭令公别来无恙啊，老了，身子骨不如从前了。哈，哪里的话，十余年前我们并肩作战，你还是一个娃娃。
1: 令公，请到大帐一叙。
2: 好。嗯。
1: 令公，让您屈驾前来，实属情势所逼，还请见谅。
3: 天宝匪乱，你们曾立下大功，我朝先帝和当今皇上对你们抽拥不薄，为什么你们要辜负情义，背恩助逆？
1: 令公息怒，这全都是仆固怀恩对我们的谎言所致。他说天可汗宴驾，郭令公也已然此事。
3: 中途无主，所以才一同前来。现在得知天可汗就在上都，令公您又亲自前来，我们岂肯以兵戎相见呢？
4: 吐蕃密使已等候多时，
5: 我今天独自来你大帐，就是为了劝说你退兵。只要你现在承诺退兵，我朝全体将士还当你们是朋友。
1: 哈哈哈哈，我们当然是朋友。
3: 我既独身前来，生死已然度外。你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就立刻退兵；如若不从，那么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1: 令公，您言重了，我这就去跟各酋长商议，马上回来给您回话。令公。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
0: 唐军营地，
7: 赵司马，大事不好！
0: 慢慢说。
7: 探子来报，吐蕃密使已进入回纥大营多时了。啊，
0: 大意了。现在怎么办？
7: 令公还在回纥大营，这要是……我现在就集结部队，分两翼报仇回纥大营，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这
0: 也只能这样了。
1: 令公，要不我先护送您回城吧。
7: 不用。
3: 吐蕃来使见过郭令公。都督，我们信任你，才来此一谈，你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1: 信任？
3: 令公，一直以来我对你敬仰如父，可没想到您竟然也做出这种事。
1: 究竟何事？
3: 反复不成。
1: 你吐蕃无信无义，三月求和，自立盟誓，可时经半载，你们再次入寇经济。
3: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这就是你所说的诚信。
1: 令公口口声声诚信为先，可空有诚信之谈呐。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皇帝老儿的反复不成，仆固怀恩他能反吗？
3: 仆固怀恩两次引导你们入侵，他的娘亲因此郁郁而终，他的儿子死于非命，无数将士也都殉身沙场。 作为一名守土卫国的将士，与君他不忠，与亲他不孝，与天下百姓他也无信无义。为了一个背信弃义之辈，你怎能污蔑当今皇上？
1: 仆固怀恩曾在天宝匪乱立下赫赫战功。

0: 你们大唐朝就是这么对待一个功臣的吗？你们的皇帝就能听信谗言而把一个功臣逼成叛将吗？你郭令公不也被谗言傍身，落得个赋闲在家？如若不是我们大军压境，你们的皇帝能让你重掌兵权吗？
1: 君子自清，为人臣理应心怀天下，哪能为个人荣辱得失而对社稷百姓背信弃义？这个道理仆固怀恩他不懂，你们也不懂。
0: 都督，你还等什么？
2: 郭令公，唐军已经分两翼包抄了我回纥大营，您不会不知道吧？
1: 什么？
2: 郭令公，情势所迫，只能留您在营帐里好好休息，失陪了。守好这里，确保郭令公安全。
3: 李将军悄悄掀开门帘，窥探外面形势。
2: 令公，只有两名守卫，我这就冲出去夺马，您只要能出大营就安全了。
1: 我出去，这一仗就打定了，
2: 可万一开战您就危险了。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
1: 我的职责是保护国家社稷。
2: 令公，
3: 郭子仪毫无畏惧地走出大帐。
4: 你不能出来，
1: 我要见耀格罗。
4: 都督让我们看着你，不让你出来。
1: 那你们都督有没有说就要打仗了？
4: 我知道。
1: 那你知不知道，一旦开战，这里的人至少有一半回不了家。
4: 你等等，
2: 我派300骑兵从侧翼护送你回营。
0: 谢都督，我回去之后立即禀报联合进军事宜。
1: 国军出动之事我并不知晓，你放了我的牙将，他回去之后弄清缘由，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2: 令公，这不妥，
1: 放了他您留下。
0: 大战在即，以都督的英明怎么会放你们回城？
1: 只要放他回去，我以性命担保，此战可止。
2: 好，郭令公，我再信你一次。
4: 都督，
2: 你先别走了，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的。
4: 这，
1: 你速回泾阳，告诉他们我性命无忧，快快撤军。
2: 是。
3: 李将军领命回唐。吐蕃来使把手悄悄地放入怀中，准备趁人不备对郭子仪图谋不轨，此举被回纥都督看到，并及时制止了。
2: 你好大的胆子！
1: 退兵了，
2: 当真？
5: 都督，唐军开拔，从我大营两翼撤走了。
2: 好，好，好。令公，请恕罪。
1: 都督，唐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2: 把那个吐蕃人给我带上来，我要给令公一个交代。
1: 唐吐之间本有修和盟誓，你们此次背信弃义，实为不该。你回去以后转告将军，如若退兵安守家园，我们也将既往不咎。
4: 谢谢郭令公。
2: 令公，他不能回去，他们从中挑拨唐回关系，居心叵测，就这一点足以治他死罪。来人，
4: 两国相交，不斩来使。
2: 哼，你企图在我大营谋害令公，然后陷我于不义，又作何解释？吐下去。
1: 且慢，都督，不斩来使，
2: 令公，放他回去对我们的优势不利，再说是他们背信在先呢。
1: 都督，吐蕃背信弃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他们无信无义。诚信乃行事之本，诚于天地之际，信于人心之间。你如若就这样处决了他，你们同吐蕃之间势必又多了一份芥蒂。难道我们的后世子孙就要这样一直打下去吗？这样做值得吗？
2: 令公佩服。你走吧。
4: 谢谢令公。

0: 谢谢都督。令公，此次出征之前，我令两位巫师占卜，巫师言，欲以大人物后，必定平安归来。看来应验了，您就是那位大人物。拿酒来，我要跟令公痛饮一番。
1: 大唐回纥永不侵犯，轻易长存，万世不殆。
2: 大唐天子万万岁！
3: 回纥万万万岁！两国将相万岁！
1: 郭子仪用自己的至诚至信，避免了唐朝一场战祸荼毒。郭子仪一生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及。
2: 上尊为上父而不以宠辱为心，故身立三朝。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 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 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371。

0: 多遍还是记不住。
1: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0: 怎么就是部长记性，
4: 说他们不够好。
3: 才考了60分，
1: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公勺，
14: 我是公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5: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6: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7: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6: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2: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6: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8: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2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1: 加油
24: 加油
1: 加油。
2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6: 登顶了，
27: 好美呀，
28: 好美呀。
2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

0: 五史中所记载的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楚元不韦。
2: 李楚元，唐太宗孙女，史称东光县主，在盛唐潘好比富扶风之下，却不是高贵身份，坚持清简操守，勤苦好礼，实乃卓氏清廉，堪为典范。
3: 夫人，你在做什么？
4: 这件衣服划了个口子，我把它缝好。
3: 哦，宫里元宵灯会的请帖下来了，邀请咱们俩届时出席。
4: 好。
3: 夫人，这可不是一般的灯会，是咱们皇家每年一度最大的盛会。
4: 我知道的。
3: 哎。
1: 仲江拿起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扔在地上。
3: 好了，别再缝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给你备下各色精美珠宝首饰，到时你一定要盛装前往。
4: 我什么事都敬重你，可是……
3: 可是什么？你看看你至于吗？你贵为大唐王爷的女儿，却整天不饰妆容，衣着简素，这也就罢了，还要缝缝补补，省吃俭用的，这么多年了，我跟你嘴皮子都磨破了。哎，
4: 仲江，勤俭朴素才好传家呀。
3: 夫人呐，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在皇亲国戚中早已被传清贫寒酸，简直快无法在皇族圈中立足了。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请为这个家，为你夫君我想想可好？
4: 仲江，对不起。
3: 没关系，夫人，只要你从今改变即可。这次啊，我准备买下珠宝行镇店之宝的那个。
4: 你说什么？那可要花掉你半年的俸禄啊，请恕我不能同意了。
3: 你，
4: 我不想像其他皇亲贵戚一样趋之若鹜，跟潘好比富之风，并且希望你也不要落入窠臼。古语讲，贵而能俭，富而好礼，我始终认为勤俭持家，谦恭好礼才是正道。
1: 这一天，楚元在给婆婆捶腿，屋外声音嘈杂，乱作一团。
5: 刚才贪官被抄家了。
6: 没错，听说还是东光县主小姑子的夫家。
5: 是啊。
7: 嫂嫂，大哥，娘，嫂嫂，
4: 朝廷说我夫君涉嫌贪污，就把他关押了起来审讯，还把家也封了。婆婆他们暂回乡下居住了，留下我一个人等待消息，我就跑回来了。
8: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呢？
4: 我夫婿位高权重，怎么会因为贪污被关起来呢？
9: 静儿，别伤心了，你安心在家里住着，嫂嫂会照顾你的，相信你夫婿一定会没事的，好吗？
4: 嫂嫂，你一定要帮我。
9: 放心吧，嫂嫂一定托人探听情况的发展。这是小玉，从今后做你的贴身丫鬟。
10: 是，小姐。
8: 楚元呐，我看这次事可不小，静儿这孩子平时骄纵惯了，你可一定要看好她，别让她一时任性惹出什么事来。
9: 放心吧，娘，您也别着急，安心养病。
10: 锦儿，嫂嫂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羹。
9: 谢谢嫂嫂。
4: 啊，锦儿，你这头饰好像不像咱们中原的。
9: 嫂嫂的眼光果然不俗，这是我封家时好不容易偷偷留下来的，可是天竺的名贵珠宝呢。
4: 天竺的，即便高官也很不容易买到，你的夫君是如何弄到的？
9: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说喜欢他就给我弄来了。
4: 妹夫的贪污不会和锦儿有关吧？锦儿，你跟我说实话，你的夫君都贪污了些什么？
9: 嫂嫂，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这天竺珠宝是我叫夫君贪污来的？
4: 不，
9: 嫂嫂，我知道你一向以清俭示人，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要当个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
4: 看来这么多年了，小姑娇奢的习气还是没有改掉。好了，嫂嫂说错话了。
9: 不过希望你相信嫂嫂，听嫂嫂的话，这样嫂嫂才能帮到你，好吗？
11: 哎呀，最近天气好干，皮肤都皱了。对了，向嫂嫂要点钱，买点护肤之物。
1: 屋内哥哥嫂嫂的对话被恰巧赶过来的锦儿听到了。
12: 总可以吧？
9: 夫君，先允许我去给娘买些药回来，好吗？
11: 大哥嫂嫂，你们去什么宴会啊？
12: 锦儿，你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你这个死脑筋的嫂嫂。就是咱们年年都去的宫里的元宵灯会啊。
11: 啊，灯会？你们收到今年的邀请了？怎么我没收到呢？
12: 许是宫外皇亲多，还没发过来呢吧？
11: 不会的，每年我都是很早就收到的，不会是因为我的夫婿，案子还没审清楚，就这么快和我断了来往，传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皇亲国戚，却这么薄情寡义，趋炎附势。
9: 锦儿，
11: 嫂嫂，你不用安慰我，我生在贵戚之家，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我不会服输的。嫂嫂，你要买什么药给娘？我去。
9: 好的呀，这是药方，街对面的药铺，很近的。怎么锦儿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呢？娘的药已经没了。锦儿，你不会打扮了一下午吧？
11: 小玉，去帮我备下大哥的官轿。我这就去街对面的药铺。
9: 还要坐轿？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1: 他们凭什么呀？只是几个皇族的远亲，和我的出身差远了，居然嘲笑我头发干枯难看，还笑我装腔作势穿金戴银，就像暴发户。嫂嫂，他们以前可是一直都在巴结奉承我的呀。
4: 小姐她在街上遇到了几个贵族女眷。
9: 算了，你也知道世上本就趋炎附势者多，咱们宠辱不惊，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不和小人一般见识，好吗？
11: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励精图治，养得一头最光彩照人的头发，就算没有被邀请，我也一定要盛装赴宴，艳压群芳，扬眉吐气。
1: 小玉在给锦儿梳头。
9: 这几天小姑总沉浸在这些意义不大的奢靡之事中，照此下去可有尽头，我该如何引导她呢？
11: 哎呦，嫂嫂，我头发还没保养完呢。哎，大清早的，这是叫我做什么呀？
9: 从今天起，你要和嫂嫂一起打理这个家，先帮娘换洗床褥。
11: 我的头发。
9: 这下没问题了，我知道你就是想保持贵族的形象，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如何保持贵族形象。
11: 你
9: 持久的魅力不是靠金融华服表面的华丽，而是在你的内心，以德以礼才能永久立足之道，所以嫂嫂要教你成为一个勤俭淑德之人。
11: 哎呀，这床褥有股怪味儿，要是破坏了我头发的香气可怎么办呢？
9: 锦儿，娘重要还是你头发的香气更重要呢？
11: 对不起娘，我没有那个意思。
14: 这个孩子简直是娇惯坏了。楚元，你长嫂如母，娘拜托你一定教导好她。
11: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9: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被褥衣服洗完。
11: 啊，嫂嫂，你每天都做这么多事吗？
9: 为人子女尽孝，难道还要别人代劳吗？
11: 哎，发型都乱了。
1: 锦儿在洗衣服。
11: 哎呀，我的指甲！
9: 锦儿，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美吗？
11: 我，
9: 涵养和德行才会让你更加被别人另眼相看。到时你一定会体会到的。现在我们一起打理家务， 先从整理你的房间开始吧。
11: 这件衣服不好看，不要了。
9: 锦儿，居冠之所适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很多女子都是自己贪心不足，才怂恿做官的夫婿借职敛财，所以勤俭之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的。
11: 嫂嫂，夫婿真的不是因为我才贪污的，本来官场就是无常嘛，有起有落，谁能左右得了呢？
9: 锦儿说的对，嫂嫂只是觉得寻常百姓常勤俭，而咱们做官夫人的更应该注意节俭。正所谓言归捆之清操，度良人之贪念，必要勤谨为上。
15: 仲江从外面走了过来，锦儿赶忙迎了上去。
11: 大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吃不好穿不好，整天还要干那么多活，你看我的手都糙了。
16: 大哥，能不能给我点钱？
9: 夫君你回来了。
11: 嫂嫂。
9: 锦儿，看看都多大了，还像个孩子似的缠着大哥，对兄长应该敬重才对嘛。
15: 这一天楚原买菜回来，见小玉在树下哭泣。
9: 小玉，这
17: 我给小姐梳头时不小心梳掉几根头发，惹小姐生气了。
9: 锦儿，你怎么能如此仗势欺人呢？
11: 嫂嫂，你在向我兴师问罪吗？她是丫鬟，做错事情就应该受教训。
9: 话是不假，可是你不能出手伤人呐。
11: 咱们是贵气官宦之家，惩罚一个小丫鬟有什么的吗？
9: 这些天我耐心告诉她道理，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居然越来越甚。照此下去必会败德败家，既然道理讲不通，就只有随事以尽之。以后再慢慢从心处改变吧。
11: 为什么嫂嫂要这样对我？把钱都管制了，什么都做不了，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生活？你说我该怎么办？
17: 小姐，我
11: 难道非逼得我砸锅卖铁吗？哎，对呀，我可以。
15: 锦儿打开抽屉，里面全是首饰。
9: 锦儿忙嘛，到厨房来给嫂嫂帮忙吧。
11: 好的，嫂嫂。
9: 今天锦儿怎么如此乖巧？
11: 嫂嫂，
9: 你的头发。
11: 嫂嫂，这是我一个贵气朋友送给我的养发之物，我用不了的，送给嫂嫂吧。
9: 他一定在说谎，他哪里来的钱买如此精致的养发之物呢？
11: 所以我要和他敬上一句，就不能陪嫂嫂持家了。
9: 难道是他的那颗天竺珠宝？锦儿，嫂嫂已经多年未用养发之物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纪念我的父亲，父亲过世后我就再也不用任何奢侈之物了。而你娘现在也卧病在床了。
11: 嫂嫂，我实在不明白你，人生只要富贵事业就好了，何必整天朴朴素素辛辛苦苦的呢？
9: 贫而乐，富而好礼，我从小就喜欢讲礼法，只要不违背礼法就是最大的事意。
2: 从此楚原带着小姑继续打理家中上上下下，小姑无奈下收敛了骄奢之气，再也不曾找过麻烦。
9: 嫂嫂还要忙别的事，你给小玉擦拭一下伤口吧。
11: 我给她？
9: 人人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身份高贵，才更应该宽容慈爱地对待下人。富贵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没有永恒的恩宠，所以不可仗势凌人的。
11: 好吧，一切都听嫂嫂的。
17: 小姐，
18: 我刚打听到消息，妹夫的案子恐怕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宫里的元宵灯会明天就到了，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15: 锦儿此时走了过来，隔着窗子听到了哥嫂的对话。
12: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就算不去也于事无补，去了说不定还能找到路子求情。
9: 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对， 况且此事的重点还不在求情。锦儿，你身上这是哪儿来的？
11: 对不起嫂嫂，我偷拿了家里的钱。
9: 你怎么
11: 有了美发，怎么能没有相应的服饰妆容相配呢？嫂嫂要批评我奢靡放逸屡教不改，就尽管说吧。
9: 你跟嫂嫂说实话，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11: 皇宫里的元宵灯会。
9: 可
11: 我知道我没被邀请，但我也一定要去。既然我的事让嫂嫂如此为难，那么我就自己去找比哥嫂更位高权重的皇亲救我的夫婿。
9: 你如何去求呢？
11: 门外的马车上我还备了厚礼，大家攀比着送礼，送少了办不成事，所以从自身装扮和送礼上绝不能被别人比下去，否则连面都见不到。
9: 锦儿，你不要再比附近奢了，这是个无底洞，时而交易，终而沟壑，家底再殷实也会败掉的。
11: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然我就会家毁人亡，一无所有了。嫂嫂，
9: 锦儿你放心，嫂嫂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夫婿的。但你要相信你自己，只要勤俭持家，一定能东山再起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起家立业靠的是勤俭，不是万贯家财的外在物质。
11: 嫂嫂，这些老生常谈，请恕我现在实在无法明白了。
9: 即便脱了皇亲，也不一定能救人，因为能救自己夫婿的不是外人，而是你自己。
2: 果真，那皇亲素闻小姑张扬浅陋，乃小人物不屑相见。大为受撼的小姑身至昏迷，碰倒了烛台，家宅大火，楚元拼命相救。
9: 锦儿，嫂嫂已经想到办法帮你夫婿求了情，他不会有大事了，你快快好起来吧。
15: 楚元在给锦儿梳头，
9: 看你的头发又重新长好了，还像原来一样乌黑。
11: 真的吗？我完全好了，谢谢嫂嫂。
9: 我还把你的勤俭付出告诉了皇上，皇上期望你能勤苦好礼，成就一代清官呢。
11: 真的？
9: 你的夫婿虽然减轻了罪责，但还是会按照国法没收赃物并贬官，所以你一定要学好持家，勤俭操守，再不可娇嗔放纵，才能重振夫家。
11: 是的嫂嫂，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9: 没关系，只要你能够重新开始你的人生，恭谨谦逊可以成就好的德行，骄奢放纵则败坏名誉，富贵和恩宠无常，所以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驾驭财富。
11: 我明白了，今后我一定跟嫂嫂好好学习。
15: 这一天，楚元在给婆婆喂药，锦儿向这边走来。
19: 楚元呐，娘的病其实已经好了，不用再吃药了。你天天早起熬药，从早忙到晚，实在是太辛苦了。
9: 您觉得好了吗？
19: 是啊，你看娘都能自己下地了。
9: 娘，您骗我。
19: 怎么呢？
9: 娘，我八岁的时候爹得了重病，我天天照顾他，忽然有一天爹说他病好了，可我看他的脸色还是不好，我就断定爹是在安慰我，心里仍然很难过。如今我已经久病成医了，婆婆您怎么能瞒得过我呢？
11: 嫂嫂，
9: 锦儿，
11: 嫂嫂，你看我的打扮怎么样？
9: 锦儿素雅的装扮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呢。
11: 嫂嫂，你刚才的故事我真的好感动，我跟你一起照顾娘吧。

0: 终将回来了。大哥，累了吧？洗把脸吧。
1: 姐儿怎么忽然这么懂事了？
0: 嫂嫂要你照顾娘，是要你懂得孝顺长辈，回报亲恩。对大哥恭敬，是要你懂得谦恭有礼；宽爱小玉，是要你懂得仁爱待人；勤俭劳作，是要你懂得戒骄戒奢。锦儿，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2: 嫂嫂，我现在明白了，根本还是我自己的骄奢，才导致夫婿为了我的贪欲而贪赃。
0: 人生要有志向，修身养德，延绵家业，才不会在物欲中迷失自己。
2: 嫂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富贵要勤俭守家，贫贱要精进兴家。我不能一生都浑浑噩噩，骄奢享乐，一定要回夫家重振家业。
0: 锦儿，你终于长大了。
2: 嫂嫂，
3: 小姑此后持家有道，使夫家恢复了贵气声誉，楚元的婆婆病也好了，丈夫对她更是敬佩有加。
2: 嫂嫂，皇亲女眷们要咱们去踏春。
0: 锦儿今天打扮得真是整洁利落。
3: 李楚元的人生哲学在当今颇有启迪意味，人生除了物质，是否该有一些更有意义的志向呢？不以宠辱耕其手，不以毁誉累其心，这便是李楚元简素人生的精魂吧。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3: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年暑期，贵州多家博物馆立即推出特展，将世界级艺术真迹、珍稀海洋标本等请到贵阳，为避暑游添上浓郁的文化味。数据显示，七月以来，贵州省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日均突破10000人次，省外观众占比超80%。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开营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900余名运动员、160余名教练员和裁判员齐聚爽爽贵阳，共同开启一场集竞技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校园足球盛会。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中国吉林省广袤连片的万亩水田间，深耕植物病理领域的孙文献始终扎根东北黑土地。他耗时十载，潜心钻研，一举攻克困扰全球学界30余年的科研难题。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上手即用、成效显著的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方案。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吉林台一同走进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知名植物病理专家孙文献坚守科研初心、躬身耕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动人故事。
12: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献都会抽出40-50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13: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10%。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作？因为作物的病虫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12: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献，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13: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12: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献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献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13: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12: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盗取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盗取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献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13: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12: 孙文献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献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13: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12: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宪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宪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移草。

0: 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苎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宪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2: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宪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3: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了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宪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去试，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宪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宪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0: 独行快，众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宪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薪火不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最新数据显示，哈密新能源装机已占电源总装机的70%以上，居全疆首位。 哈密正在把风光电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动能。
6: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情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夜
7: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快速攀升。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电力净输入省份，重庆长期面临电力缺口。2025年6月，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今年夏季，重庆还会为电力发愁吗？重庆市民白先生切实体会了什么叫用电自由。
8: 过去很多年，每当我们夏天很热的时候，重庆有时候白天拉闸限号电。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整个重庆没得说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7: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9: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7: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10: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7: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10: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7: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 义乌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义乌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11: 随着我们的绿电池联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企业节约几百万上千万的电费。
7: 低电价把不可能变成了算得过来的生意。吴明成说，
12: 我们是准备是在新疆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央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7: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义乌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13: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7: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14: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7: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15: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7: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16: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啊？
7: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17: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7: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18: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7: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19: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
20: 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2: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5: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3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2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31: 您好，您的快递。
3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1: 您好，您的快递。
3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9: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5: 心跳指数上升中。
3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5: 健康指数下降中。
3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

0: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

0: 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

0: 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

0: 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比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近期全球创意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拥有设计界奥斯卡美誉的美国缪斯奖陆续公布2026年度获奖名单。中国茅台全球零售店识别系统斩获室内设计商业类奖项。昨天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揭牌。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将通过打造高规格赛事论坛，推动青年科创交流互鉴。贵州省气象台预警，今天到明天白天，贵州多云，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8月1号白天，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6: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

0: 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3: 观念上的难。
2: 对，
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2: 对，
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3: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3: 活不下去了，感觉
2: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3: 认可，
2: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 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3: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2: 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2: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呢，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

0: 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了。
2: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2: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2: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2: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你要解决教育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的面。

0: 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 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0: 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2: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4: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

0: 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0: 对吧？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是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卵，它是对 Sophia 的。

0: 必然。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了。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你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或者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真的啊，所以在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3: 嗯，
4: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了。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

0: 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 这么棒哦，这样子。

0: 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央视新闻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1: 商朝的大营里头有点紧张，主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这老头子发现西岐城这边光华缭绕，他就知道姜子牙把救兵给请来了，而且这救兵还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一个饭桶都没有，全都是了不起的上仙呢。他脑袋上头直冒白毛汗，但是这几位天君不那么认为，尤其领头的这秦天君叫秦丸，这小子一阵的冷笑，文仲啊，你把你那心呢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哎，你还记着呢吗？这十绝大阵不是给姜子牙摆的，就那么一个老糟头子，要说想把他给收拾了，那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啊。为什么费这么大事设摆这十绝阵呢？这是给他后台摆的，我们就是想把阐教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来的越多是越好啊。现在这形势可就不错啊，那么多的金仙都主动来在西岐城，这回行了，咱们要如愿以偿了。哎，文仲你就放心，哎，就瞧好吧。哎呀，各位道兄这么一说，那我这心还真就放下。他们呢在这儿等着破阵。咱们再说姜子牙，看群仙驾至啊，这头领也推选出来了，就请示燃灯道人。师兄啊， 您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江上啊，这样吧，群仙之中我说了算，大家推举我了，我就厚着脸皮呀，分兵派将。但是西岐的人马还是得听你的呀，咱们得分得清清楚楚，开兵建仗就听你的，破阵就听我的，这个听明白了吗？哎呀，我听明白了。另外呢，我听说咱们的人还困在大阵当中，是是是，一共有四员小将，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外加黄天化，困在落魂阵中。我感觉呀，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嗯，是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在没打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质解救回来。如果说一动了加巴事，打急了，眼睛可就红了，我们的人在人家掌握之中，那不就麻烦了吗？正在这么个时候，玉鼎真人呢说话了，各位呀，这件事情不用着急，包在贫道我的身上，杨戬何在？玉鼎真人那是杨戬的师父，杨戬急忙走上了法台啊，参见恩师。杨戬呢，有事儿你得往前抢，不能往后缩呀。救四个人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救得出来也得救，救不出来也得救。要是办不成此事，你可要小心着。是是是是，师父，那我怎么救呢？哎呀，这种事儿还用问我吗？你学道多年呢，会72变外加一哆嗦，一定要活学活用，明白吗？弟子懂得懂得。杨戬下了接仙台，姜子牙就跟着他。我说杨戬呢，你一定得想办法把四个人得救出来呀。哎呀，师叔您就放心吧，我比你们呢还着急呢。我也想到了，在没攻打大阵之前，最好是把咱们的人呢给救出来，要不然九死一生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好吧，你要多加谨慎。我知道。杨戬就琢磨着，我怎么个救法呢？师父信任，大伙儿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要是办不成这个事儿，那是脸面无光啊。他琢磨琢磨，有了，斜挎着百宝囊，背后背好了防身的宝剑，趁着天黑呀，溜出了西岐城，奔大阵他可就溜达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就盘算着，我呀得变化一下，我就变一只小蚊子，飞进落魂阵，那叫神不知鬼不觉呀，说变咱们还就变，嘿，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虽然说哨卡重重，寺外呀也有巡逻的喽啰兵，可是谁能注意这小蚊子啊？所以二郎杨戬呢，平安的就落到这落魂阵外头了。他飞的时候就盘算着，这事儿可挺危险，一进去可就九死一生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豁出去。他倒在里边闪目观瞧啊，正中央是法台，点着狗油灯呢，瞅着是非常的阴森可怕。在台上坐的是姚天君，叫姚斌，正在闭目养神呢。那么台口这地方竖着几根杆子，上边吊着四个人，四肢捆到一块，脑门上头贴着符，一看呢，正是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杨戬心说，我的好兄弟，你们哥四个可受苦了，但愿老天保佑，我把你们呢都给解救出去。杨戬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他嗡就飞到哪吒耳朵边上了。哪吒在那儿捆着呢，叫符给压住了，想跑也跑不了啊。哎呀，一筹莫展呢，心里头还琢磨呢， 怎么家里头的人无动于衷呢？我们在这受苦，怎么也不想个法把我们打救出去呀？哎呀，大概齐呀，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哪能说把我们就忘了呢？这事儿可麻烦了，将来一打阵，我们四个人就得变成肉泥烂酱啊！您说这死的这惨不惨呢？他们正琢磨着呢，这小蚊子呢，嗡，落到耳朵边上了。杨戬压低了声音：“哪吒，哪吒，我的好兄弟！”哪吒可就听见了，哟，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呀，就感觉耳朵边上痒痒，他一拨楞脑袋，兄弟，是我呀，我是你哥，叫杨戬呢。哦，哪吒点点头，可不敢高声，别人听见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呀就打救各位，我只能把你们的符咒给揭掉了，剩下的可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千万抓紧啊，时间要快。说完了又告诉金吒、木吒和黄天化，这哥几个全都清楚了，攒足了力量就在这儿等着。二郎神杨戬利用这个机会露出来本相，一伸手唰唰唰唰，四道灵符

全部给接下去了。等把符往下一接，这哥四个浑身上下可就松快了不少啊。他们两膀一晃，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把绳子就给崩断了。跟着杨戬，五道白光刷刷刷就逃离了落魂大阵。再说这姚天君叫姚斌，买了八字的，正在法台上头闭目养神呢，就感觉着不对劲儿。睁眼一看，哎呀呵，跑了，这还了得，他仗剑就追呀。刚追到阵口这地方，杨戬一伸手啊，本儿把那哮天犬呢又给掏出来了，喊了一声鸡，就这条狗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变成老大一只大狼狗了，摇头摆尾是直奔姚天君。姚天君吃过这亏呀，正追着呢，一瞅，我的个妈呀，这小子倒是挺孝顺，这关键时候还想起他妈来了。他大叫一声是回头就跑啊，就利用这机会，杨戬和那哥四个逃回了西岐城。等他们回来呀，这个哮天犬跟着也回来了。杨戬高兴，哎，这宝贝真有灵气儿啊，一伸手接住了哮天犬啊，哧溜又变成小狗了，塞进了百宝囊。这回呀，立的是全功啊，哥哥哥哥，谢谢你鼎力相助啊，你那么大能耐，怎么才来救我们呢？啊，早点就不行吗？杨戬一听啊，乐了，嘿嘿，我就想啊，多捆你们一会儿，磨磨你们的性子，不到关键的时候也不能救你们出来呀，啊，多锻炼锻炼嘛，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磨难当中成长吗？把哪吒给气的鼻子都歪了。不管怎么说，几个人算是回来了，姜子牙高兴得不得了，众人彼此见过是皆大欢喜。那么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都得到接仙棚来一趟，因为他们的授业老恩师啊都已经到在了西岐城。上去该磕头磕头，哎，该问候就问候。等把这些俗礼都过去之后，姜子牙又来在了接仙台，向各位仙人做了汇报，说是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兵破阵了。燃灯众人点了点头啊，罢了，看来杨戬真是好样的。你们看见没有啊，别看这小伙子年轻啊，可是他的能耐早晚在你我之上啊，切莫等闲视之。看起来玉鼎真人收这徒弟算是收着了。子牙，那就亮队吧，咱们攻打十绝阵。啊，遵命。姜子牙下了接仙台，回到城里头，升座银安殿，吩咐一声擂鼓巨将。啊，咚咚咚，巨将鼓这一响啊，西岐的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佩剑玄刀列立两旁，全都到齐了。一说打仗，个个是擦拳魔掌啊。和平是军人的悲哀，那么干这行的，哎，就得等着有活干，那才带劲呢。子牙可就说了，各位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我们竟打胜仗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也好，各位也好，都有那么一点小骄傲。现在我们遇上挫折了，碰了南墙了，所以请来各位仙人助阵，希望各位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呀，为咱们西岐增光露脸，立功者奖，威刀必剑者杀无赦。明白，我等明白。好啊，那就点炮亮队。炮响三声，一万大军在关前列队呀。各位仙人下了接仙台，也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跨旗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腰悬着宝剑，威风凛凛在阵前指挥。对面呢，
文太师也不示弱，率领着几位天君、一位圣母在营前列队。这文太师啊，催开了莫麒麟，来到对面。姜子牙，怎么样？你我双方打赌击掌，要破这十绝阵，一共啊是百日的期限，眨眼之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因何不敢打阵呢？到底是认输呢，你还是认输呢？好嘛，俩选项一样，就等着姜子牙认输呢。姜子牙微然一阵冷笑，文仲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不是还没到一百天呢吗？真要是过了一百天呢，不用你废话，我也就服输认罪了，差一天也是没到日子，你怎知我不敢打阵呢？我不愿多讲。说到这儿，姜子牙一扭头看看燃灯道人，道兄啊，这回就看您的了。燃灯道人跨骑着梅花鹿来在了两军阵前，子牙呀，闪退一旁，文仲，你可认识贫道否？燃灯啊，我当然是认识你了。认识就好。文仲啊，关于你的为人，我非常的赞成，在商纣百官当中，你是首屈一指，大大的忠臣呢、啊、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可惜呀、啊、你保错了武道的昏君了，因为你有道业在身，所以呢我也就不瞒着你了，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现如今凤鸣岐山，西岐出了圣主了，该着改朝换代了，商纣的江山气数已尽，大周当兴，你一个人阻挡得了吗？又是何苦到此征战呢？听贫道一句良言解劝，你呀，偌大的年纪，不要自寻烦恼了，回去辞职吧，找一座深山老林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你要是觉着请来了九天君一圣母摆下什么十绝大阵，你有了倚仗了，就想耀武扬威，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天底下有摆不了的阵法，没有破不了的阵法，何况你们是倒行逆施呢？失败是注定的。呀呀呸！燃灯啊，少要大话欺人，我文太师偌大的年纪还不知道好歹吗？何必你唠唠叨叨？大阵已然摆好了，就不要废话了。你要破得了这十绝阵，我宁愿死在两军阵前，破不了我的十绝阵吗？嘿嘿，你一切无理的要求都是痴心妄想。这时候天爵阵的阵主秦丸秦天君来在了两军阵前。哎，燃灯道友，说旁的都没有用，木已成舟，饭都做熟了，有本事你就破阵，没有本事早早的滚了回去。燃灯点了点头，善哉呀，善哉，这就叫遭劫的灾书，是灾书的难逃啊。赶紧扭向回头就一问，哪位道友愿领法蝶破他的天爵阵？言还未尽，又打半悬空中啊，乌丢乌丢的来了一块云彩，就听这云彩上头有人说话，燃灯道兄，你不要着急，我等来了。啊，抬头一看呢，有一朵云彩飘落在两军阵前，云彩一散，露出来两位仙人，宽袍大袖，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满面陪笑啊，来在了燃灯的近前。善哉善哉，道兄请了。燃灯一看呢，哎呀，认识啊，这是昆仑山。

0: 跟什么杜鄂真人呢、申公豹啊、姜子牙呀，他们是一个系列的。燃灯赶紧就问呢、哎呀，两位师弟，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哎呀，师兄啊，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玉虚法碟，倒在阵前立功啊，要助师兄一臂之力哟。哎呀呀，你们来得正好，请到后面休息吧。哎，且慢。这长臂大仙不乐意了，我说师兄啊，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吃饭的，怎么让我们到后边休息去呢？啊，是让你们休息呀、啊，因为我们这儿忙着呢，马上要打这天绝阵了，嘿嘿，那就更不能休息了，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啊。这么一说，我们哥俩来的正是时候，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到后边吃干饭去，我们于心何忍呢？啊，哪有那么厚脸皮的。燃灯道兄啊，我长臂大仙还有我赤脚大仙愿讨这头之将令，攻打他的天绝大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7: 妈妈，
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6: 春夏秋冬

0: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霸妻清洁。
3: 东汉初期，尹氏王霸隐居在太原郡乡下。王霸本是西汉官员，后王莽篡权，天下纷乱，便辞掉官职，隐居于乡下。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数次征召，均被王霸谢绝。
2: 王霸在烛光下打镰刀，妻子烧好了汤茶给夫君端了过来。

0: 王霸与妻子在耕田，正午天气炎热，王霸擦擦汗，走到妻子这边，手拿毛巾，也为妻子擦擦汗。
1: 夫人累了，我们就歇息歇息。
2: 不累，这田间的风景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画，你我就如画工一般，这一会儿的功夫，这画布上就涂满了美丽的颜色。
1: 夫人，我没能给你荣华富贵，还让你跟着我如此辛苦，我
2: 官人名利虽然很耀眼，但怎能比得上你我二人在这田间的安然。官人不必负疚，这也正是我向往的日子。
1: 夫人，你淡泊名利，宁愿与我甘守清寒，让我感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2: 我们远离那些杀戮，与官场没有硝烟的争斗，官人是想把人生过得比别人更纯粹一些，这有什么不好呢？
3: 岁月更替，春种秋收，在一年又一年的劳作中，儿子王岩长大成人。
0: 这一天，王岩在田间劳作，只见他在绿油油的麦田中穿行，不时地摘一粒谷穗放进后背的筐中，满眼的满足和欣喜。这时，一位翩翩少年驾一辆漂亮的马车疾驰而来。
4: 上！
0: 看到地里有人，他把车停在了王岩的面前。
4: 吁！这位兄台，请问一下。
5: 啊，您说。
4: 敢问兄台，汉官王霸家是住在这附近吗？
5: 啊，正是，前面不远的一处陋宅就是了。
4: 谢兄台。
5: 哎。
0: 王岩还想说什么，可来人已经走远了。
1: 春生翠柳秋成枝，柔变刚来胜秋实。
0: 王霸家夫妇俩边做活边说笑，好不温馨。

0: 你是令狐子博的儿子？
1: 是的，家父一直都很挂念您，特意派侄儿前来看一看师叔的日子过得可好。
0: 令狐兄可好？
1: 家父身体无恙，只是非常想念师叔，经常与我提起和师叔在一起时候的往事。
0: 哦，快请进吧。
1: 啊，谢师叔。
0: 令狐公子，你是远道来的客人，请上座。
1: 谢谢师叔，晚辈理应坐在旁边。
0: 啊，
1: 哦，这是家父让我转交给您的信。
2: 王霸武兄见字如面，多年不见，甚是想念。小弟已经做了相楚，小儿也做了郡公曹，此次派小儿前来是想邀王兄出山前来相助，愿王兄见字启程，兄弟相聚，未盼。
1: 师叔，自从光武初年，天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师叔这般有才干之人的时候。只要进入仕途，功名富贵自不用多说，还可一展抱负，为百姓尽力，为朝廷尽忠。家父是真心希望您能出山，好跟家父共创大业啊。
0: 请令狐公子回去转告子伯，谢谢他的好意。官场之事我已厌倦，我还是愿意在田间地头过着悠闲无争的日子。
3: 官人，饭做好了。
0: 请。
1: 啊，请。
3: 令狐公子，寒舍没有什么像样的伙食，你就将就着一起吃点吧。
4: 王岩此时肩背竹筐，打着赤脚走回家来。
1: 师叔，这位是？
0: 这是犬子王岩。
1: 刚才问路时太过匆忙，不知兄台就是世叔之子，失礼之处还望海涵。小弟这里有礼了。
4: 王岩只是愣愣地站着，不知如何应对。
1: 世叔，家父此次是诚心相邀，还望世叔好生斟酌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世叔，天之广袤，世叔如此大志，我在这小小一隅，岂不可惜吗？
0: 公子有所不知啊，天地虽大，只要一颗心便可以装得下，朝廷与乡村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
1: 世叔说的也是。
6: 令狐兄，外面的天地真的就那么精彩吗？
1: 那当然，你没听说过山外有山这句话吗？外面天地大得很，有各色人群，有名山大川，还有数之不尽的奇闻异事呢。
6: 原来世界如此之大，我与人家相比简直是个田间的蜗牛，天壤之别啊，爹不去我去。
0: 言儿
6: 啊，
0: 你不明白父言子恭的道理吗？
6: 爹，我……
3: 言儿，父亲正在商谈事情，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官人，饭菜快凉了，还是请令狐公子快用饭吧。

0: 伯母，我看王兄一表人才，埋没在乡野，不能建功立业，真是可惜了。不如让他和世叔一同出山，父子二人定会大展宏图，光宗耀祖的。
1: 令狐公子，你尝尝这个，这是我的拿手菜，都是我们乡间的野菜，味道很不错的。令狐公子有所不知，比起光宗耀祖，我们更愿意看到孩子一世界。

0: 康平安。
1: 我这儿子单纯质朴，不谙世事，与其让他踏入仕途，反倒不如一家人在一起安享清贫来的踏实。
2: 世叔，伯母，侄儿懂了。
1: 贤侄，令尊最近还好吧？
2: 家父身体还算硬朗，只是头发过早的花白了，比起世叔倒像是老了几岁。
1: 哎，现在想起与令尊在一起的时光，那时真是戎马生涯，虽然有些奔波劳累，但是有令尊在，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
2: 世叔，那您就出山还跟父亲在一起，我想那段美好的时光还会再有的。
1: 不喽，我隐居在此就是不想再触碰那些杀戮。哎，
2: 世叔，侄儿这次来是想表明家父的愿望，既然世叔不愿意离开这一方天地，侄儿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侄儿也看出来了，叔父叔母二人志节高远，非常人可比，只是可惜了王兄。如果王兄愿意出去求个功名，世叔可以书信与家父。
1: 我想这山水家园也是一种生活，安居乐业又有何求呢？
2: 既然如此，侄儿只好告辞了。
3: 送走了令狐公子，王霸夫妇便回屋了。王岩望着令狐公子远行的方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边屋子里的王霸心里也是起起伏伏，只见他踱来踱去，心事重重。王霸走到书桌前，提起笔，在信纸上缓缓地写下令狐无兄几个字。想继续写下去，却最终把笔放下，之后又开始踱步，反复思量。

0: 王爸的妻子端着茶水走了过来，看到书桌上的“令狐无凶”几个字，妻子全明白了。
1: 官人，你这样的思虑，是不是因为日间令狐公子的那番话呀？
2: 是啊，我忽然不知道自己这样教导儿子究竟对不对。
1: 有什么不妥吗？
2: 我的儿子资质并不比令狐子博儿子差，只是因为接触的环境不同，造成两个孩子如今的差异。
1: 你想让他出去？
2: 我想着是不是应该送王岩出去，为他谋一份有前途的差事。
1: 官人真的被令狐公子动摇了？
2: 我不忍心就这样埋没儿子一辈子。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实在违背了你自己的心愿与信仰吗？
2: 夫人，令狐公子临走前的话像一根刺一样深深扎入了我的心里。
1: 何以至此？
2: 他们两个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不是环境所致吗？我的儿子也应该如同令狐公子一样的优秀。夫人，我这一步是不是走错了？
1: 官人，王岩没有经过任何官场经验，面对外来诱惑，我怕他抵挡不住。
2: 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出仕为官，那么我的儿子也可以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而如今他只是一名拘谨质朴的乡间少年，每日与我在田间劳作，这对他来说实有些不公啊。作为父亲，在追求信仰和照顾家人之间，我做的是不是有一点自私了？
1: 你做得挺好的，你辛苦劳作养活妻儿，让我们丰衣足食，这就足够了。
3: 爹娘，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是很想出去闯闯，见些世面。
2: 啊？
3: 我跟您学了这么多知识，没有经过实践，我想出去试一试。我不想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在乡下务农。
1: 言儿，这与世无争的生活是将来所有人追求的日子，你又何必出去绕圈再回来呢？
3: 我就是要出去见识见识，我不忍心看父母老了还要为衣食而操劳，为了二老，我也要出去挣个功名富贵再回来。

0: 官人还在为儿子的事忧虑。
1: 是啊，这孩子确实不应该总在我们身边，是应该让他出去闯一闯了。
0: 你不觉得孩子的心现在已经是一汪清水了，为何非让他出去染了一些世俗的颜色回来呢？
1: 不出去见识一下，又怎能体味人生中的各种险恶呢？
0: 你幼小的时候就立起高隐的清洁，不羡慕绝路和富贵。现在令狐子伯虽然富贵了，可是他的富贵哪里敌得上你的清高呢？为什么为了儿子的几句话，你就忘记了原来的志向，反而惭愧起来了呢？
1: 知我莫若妻，我亦应是如此。
0: 官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1: 是啊，家有你这样有见地的女子，真是我王霸的荣幸啊。
0: 你呀，回去睡觉吧，再也不要为孩子的事这样劳神了。我去看看孩子。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王爸的妻子来到儿子的卧室。
0: 言儿，你还没睡呀？
4: 娘，孩儿睡不着。
0: 快睡吧。
4: 好。
0: 明日将有友人来访，你做好准备。
4: 啊，又是什么人啊？
0: 你见了就知道了。
4: 好吧。
3: 第二天一大早，王岩就整肃一新，在屋中端坐，准备迎接客人。
1: 他这是……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都到中午了，为什么还没来呢？

0: 哎，太阳都下山了，这客人怎么还没来呀？哎，娘，客人怎么还没来呀？
1: 根本就没有客人。
0: 什么？
1: 我说根本就没有客人。
0: 娘，你为何要骗我呀？
1: 言儿，这就是官场最简单的伎俩，你争我夺，尔虞我诈，是惯用的手段。你连我如此明显的谎言都无法识破，又怎能去外面与人争个你死我活呢？功名利禄都是过眼烟云，谁也守不住。多少人为此丢了性命，让父母家人为之伤心悲痛，而你的父亲一生不慕富贵，不贪虚名，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
0: 娘，我明白了。爹，孩儿知道错了，孩儿不走了，孩儿愿意一生都与父母隐居于此，过清简却快乐的田园生活。
2: 好孩子，你这样我就免去了很多内疚。
0: 是孩儿不好，不该意气用事。
2: 夫人，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在此归隐终生，省去了多少烦扰。这些年你跟着我安守清贫，从无怨言，在我彷徨犹疑之时用言语开导我，夫人的志节更高于我呀。
1: 官人，自家人不必这样，能与官人和言儿一起永不分离，这也是我的福分呢。

0: 娘，我们回来了。
1: 王霸之妻不慕荣禄，在夫有愧容难色之际进言相劝，充分体现了一个女子的清洁贤淑。为人不贪图富贵，不慕官宦仕途，相夫教子，看淡人生，一生清廉如偶的做事风格，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5: 妈妈，
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4: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一五，
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4: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60分。
8: 都被你丢光了。
1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卢阁避世。
19: 卢阁，北宋时一读书人，

0: 少举童子，天赋秉异，小小年纪便能拒绝以斯托考举，可谓真才实学，兼有廉退之德的少年高士。
1: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2: 这一日卢格正在院中读书，有人华某抱着一个精美的卷轴来找他。
3: 贤弟，这次贡举之事准备得怎么样？
4: 华兄，华兄好久不见，想必你也在一直准备考试喽。
3: 那是，你看，
4: 这你都不知道？
3: 这是向省试考官行卷的诗文呢，距离省试近了，我必须提前赶赴。
4: 你这么早就要启程？
3: 当然了，行卷要趁早嘛，我现在走都已经有些晚了。听说好多世子早就暗中活动了，都是为了做他，费了我不少时间呢。
4: 华兄，我以前也耳闻过行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如今可考，光埋头考试是不行的，更要把自己好的诗文做成精美卷轴，向主考或朝中名流推荐自己，才能有出头之日。这是考取功名最重要的功夫。
4: 真的是这样吗？
3: 贤弟，你自小就天赋异禀，才学满腹，在学业上帮了为兄不少忙，为兄能有今天的学问绝对离不开你。
4: 华兄今天怎么说起客气话了？你我一直是结拜的好兄弟吗？
3: 为兄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所以在启程之前，为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帮你也做一个精致的行卷卷轴。快去把你的诗文都拿来吧。
4: 什么？
3: 谢谢华兄美意，只是我年龄比其他世子都小很多，年少而学识尚浅，实在不敢以拙诗献诗。
4: 贤弟，你不推荐自己，谁知道你小小年纪就才华横溢呢？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卢格在书房写字，写好搁笔，他打开一个木匣子，里面空空如也。
3: 我的诗文呢？我平时写的东西都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
6: 贤弟，大喜事，大喜事！
3: 贤弟，恭喜了，
6: 知府马大人要见你。
3: 什么？马大人要见我？
6: 对了，你的诗文都在我这儿，还给你。
3: 原来是华兄你拿去了。
6: 为兄这也是被你逼的，谁让你那么死脑筋？
3: 华兄，你不会拿我的诗文去行卷了吧？
6: 还说呢，马大人当即就笑着说，大家都削尖了脑袋为自己行卷，还没见过让别人求着行卷的。马大人可是你此次贡举的主持者，我们快走吧。
3: 现在吗？我怎么有脸去见马大人？实在惭愧。
6: 贤弟，如今有才之士多如牛毛，所以酒香也怕巷子深。诸多世子均以行卷先期展示才华，再求功名，有才华不展示，岂不迂腐？
3: 可是我总感觉此非公平之道，会不会有贿赂朝廷命官之嫌呢？
6: 贤弟呀，为兄是为你好的，可费了好一番劲儿才把行卷递到马大人手中啊。
7: 这可是卢格的家。
3: 草民正事，请问
7: 本人乃马大人手下，见久去不归，奉命请卢格速速前往。
6: 大人，快，贤弟，马大人都亲自派人来接你了，再犹豫就恐被人误以为架子大，得罪了马大人。
3: 这是大人，
6: 草民迟来，请大人恕罪。
8: 这卷轴上的诗文果你所写？
6: 是的，大人。
8: 哎呀，小小年纪果真手笔不凡呢。
3: 大人过奖，草民其实……
4: 马大人，我这拜把兄弟自小就才智过人，堪称神童，不足七八岁便以全县最年幼之龄举童子，将来绝乃栋梁啊。
8: 哦，哈哈，如此人才出自我杭州一地，真令我这杭州知府也大为庆幸啊。
3: 哦，草民实不敢当，还请您允许草民收回。
8: 嗯，
9: 大人。
2: 这时，知府马大人的手下抱着一摞刑卷走了进来。
8: 又是朱世子的刑卷？
7: 正是。
3: 这么多刑卷，果真像华兄所说。
8: 哈哈，每年科考前夕均如此。虽说看的人疲于应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也并非不是一个从应试之外看世子真正水平的方便之法。
2: 卢格与华某从知府大门走出，被寒门子弟郑某远远地看到了。
10: 哎，那不是卢格吗？
4: 看刚才马大人那如获至宝的样子，你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10: 哎，他去知府那里做什么？
8: 嗯，
7: 恭喜大人，今年再得良才。
8: 此才和往年之才不同，年幼早慧，如不使其脱颖而出，就太可惜了。
7: 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打听今年朝廷派来此地的考官是谁，
8: 即刻速去，叮嘱他们一定不要遗漏了卢格。
7: 是。
10: 卢格。
3: 嗯，郑兄，
10: 你居然去贿赂朝廷命官！
3: 你是谁？怎么能这么说话？
4: 华兄，这是我的同窗，这位是我。
10: 他是谁我没有兴趣，我们同窗三载，大家一直以为你年纪虽小，可却是个正直单纯的人，没想到你竟然背后偷偷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3: 我没。
4: 喂，这位兄弟，卢格自小才华有目共睹，他有必要靠贿赂考功名吗？
10: 哼，你以为这些狡辩就能蒙得了我们吗？我只相信我亲眼所见的，年年都有你们这些权贵富家子弟会通关节行卷试官，我见得太多了。你们想过吗？天下更多的都是我们寒门子弟，寄希望于考场，赖以成才。没想到卢格，你也学会了攀附权贵，真不知羞耻。
2: 卢格欲辩无言，他突然地跑开了，去往知府大人那里。
4: 贤弟，你去干嘛？
3: 请大人将刑卷还给草民吧。
8: 嗯，什么？
3: 大人，请恕草民一时糊涂，不该向大人行卷。草民不能以这种不正当之法堵塞其他赴考世子成才之路，特别是寒门子弟，科考是他们成才的唯一途径。
8: 嗯，这没想到这孩子小小年纪才华横溢，品行更是高洁脱俗。我果真没有看错他。嗯，好，孩子，起来回话。可刑卷已经送出，有没有必要让他知道官场重视？我得想办法缓冲些时间出来。你也许有所不知，如今学子都争相找各种门路展示自己才华，尤其是权贵子弟的诗文更是大街里巷，无人不知。但其中多是浪得虚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搞得我大宋人才鱼龙混杂，乌烟瘴气。可如你真正有才学之人却默默无闻，所以本官要让你懂得，只腹中空有经纬是不行的，还要懂得世事规则。从今天开始，你就去想办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让大家都知道你名副其实。但与此次科考无关，须有所成才能将刑卷还于你。
3: 哦，
8: 就这么定了，下去吧。
3: 难道才学就只是为了向大家展示的吗？
2: 郑某飞身出现。
10: 可将刑卷要回了？
3: 你跟来了？我马大人要过段时间才会给我。
10: 过段时间？你这分明是找借口。
3: 你这是？
10: 跟我走。大家快来评评理，这就是两年前以最幼年龄举童子的卢格，
11: 啊、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11: 看看看、哎、
10: 可他如今竟然去贿赂士官，贡局马上到了，有多少是自家苦读的孩子、啊、都被这种人剥夺了我们大家成才的机会啊、
12: 哎、怎么这事啊？
13: 对不起，我不是这样的初衷。我
10: 你对得起广大学子和他们的父母吗？
14: 是啊
10: 是啊，
14: 对不起我们了，
10: 不能参加公爵，
14: 不能参加公爵，
13: 我对不起大家。
2: 卢格抽出身来跑回知府，取回自己所有的诗文。
13: 啊，这是我所有的诗文，全部交给这位同窗，请他监督，也请大家放心，今后我再不做这样的事，如有违反任凭处置。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3: 免费代写纸状书信了、
11: 啊、免费的
15: 还有这等好事啊？
13: 我一时糊涂行卷士官，对不起大家，只是想为大家做点事情。
15: 请帮我给在京城赴考的儿子写封家书吧。
13: 好的，老人家。
16: 给我写一封，
17: 给我写一封，
18: 给我写一封，
19: 给我写一封吧。
18: 写得真好，真有学问。
2: 知府马大人的手下途经此地，他目睹了卢格在街上的所为，也耳闻了百姓对他的夸赞。
9: 嗯，大人，此次考官已阅毕，事情一半妥。大人，刚才属下恰好路过，却看那卢格当街支起代写摊子。哦，百姓都称赞他真词卓句，文采斐然，倾心尽力，分文不取呢。哦，呵呵，
8: 快快把他叫进来。
9: 是。
13: 草民拜见马大人。
8: 你的名誉真不小啊，呵呵，都已经传到本官耳朵里了。
13: 大人过奖了。
8: 能给本官讲讲你是如何做的吗？
13: 实不相瞒，草民其实并不赞同才学是用来展示和博取名誉的。
8: 哦，那你是如何认为的？
13: 草民一向以为才学的价值就是在于用来立人、立社稷、立天下，而不是私利。学习才能的目的也是使自己拥有利益天下的能力。
8: 好个利益天下。这是你的行卷，收回吧。
13: 谢大人。
8: 此子我必保之。
4: 贤弟，听说考官已经正式来到此地，并根据所愿制度封闭居住在府院中备考了。为兄的省试也快开始了，来向你辞行。
13: 谢谢华兄为我做的一切。
4: 为兄知道你无论行卷与否都会高中的，好好考吧。
13: 华兄一路顺风。
2: 考期到了，卢格来到住籍处。
13: 大人，这是我的家状。
8: 你叫卢格？
13: 是。
2: 工作人员想了想，他把卢格的家状单独收存。
13: 大人，这……
8: 好了，你可以走了。开考。分卷。
2: 打开考卷，卢格发现自己的卷面上有一个瑕疵。
13: 大人，能给我换一张考卷吗？这张纸上有点瑕疵。
8: 成千上万张纸怎么可能保证全部都没有瑕疵？只那一点无碍。
2: 卢格写到瑕疵处，墨迹散开。
13: 呀，糟了，大人。
8: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跳过此处不就行了？
13: 对不起，能再换一张吗？
20: 这
7: 出什么事了？啊！放心，贡举都是实行誊写制度，你们的试卷会全部被誊写，因此无碍。

0: 一开考就感觉这么不顺利。哎，
1: 一张纸条被人从窗外扔了进来，上面写着：“汝才学堪佳，甚切无心意，考试勿忧虑。”
0: 这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难道我被私托了？不会是马大人？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呢？
2: 开考。你怎么如此多事？
0: 大人，就请让我见见马大人吧。
2: 糊涂，世子应考期间怎么能见主持者？不怕被人怀疑有脱考之嫌？
0: 对不起，是草民没想周全，可是草民的确有隐情，需要向马大人汇报。
2: 有什么隐情，事后再说吧。
0: 草民要退市。
2: 哎，咦，马大人呢？马大人，你先在此等候。
1: 一帘之隔，卢格听到了马大人和考官的对话。
3: 徐大人，你夜间暗地之条，并非良策呀。
4: 本考官看他白天应试时心事重重，您知道，如果他真因此发挥有误，我纵有心也无力保他。本想寻机安慰一下，没想到这孩子……哎，
3: 待会儿那孩子就到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
0: 果真是这样。
5: 糟了，马大人带考官从后门进入，怎么也没提前和我说一声？
2: 马大人，卢哥已经带到。
3: 啊？
0: 草民卢哥万分感激马大人一片惜才之心，有朝一日卢哥成才，定当涌泉相报。
3: 你这有朝一日是何意？你真的要退市？
0: 大人，草民若因私托考取，实在愧对天下赴考士子和他们含辛茹苦的父母，也枉读圣贤经典啊。
3: 你，
0: 况且草民听说朝廷禁止考生和考官私结师门朋党，也禁止大臣恭谏主请，草民深知您并无此意，只是生怕连累了马大人您呢。
3: 你，哎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0: 草民自知辜负了马大人一片苦心，可实在无奈，草民对不起您。哎，
3: 孩子，快起来吧。哎，其实本官如此做也是无奈，如今托请之风甚重，很多碌碌之辈乃至狐朋狗党，或出身权贵，或攀附名流，早已阻塞了真才实学士子的上升之路。像卢哥你这样的无门之辈，纵有一腔才华，也难有出头之日。本官也是无奈，而出此下策，只为保住良才呀。
0: 马大人，
3: 本官早已看出你满腹经纶，为人谦卑厚道，又胸怀百姓社稷，将来长大必是难能好官，如埋没于蝇营狗苟中，实乃大憾呐。
0: 马大人对草民这番深重的知遇之恩，草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可往圣先贤教导我们，为人处事要坚守节操，不同流合污，所以请马大人放心，世俗流变，但还请相信天道无亲，自有公理。
1: 说完，卢格下跪行礼，辞别马大人。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陈筐是江，人之好我，是我周行。
6: 大人，鹿鸣宴马上就要开席了，待会儿高中的士子就都要来赴宴了。
3: 你说，这事后常例的庆功宴为何叫鹿鸣宴呢？
6: 这属下只是听说此宴因歌《诗经·小雅·鹿鸣》一篇而得名。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大人，您……
3: 哎，不知本官的嘉宾现在如何？
6: 您是指卢格？属下这就替您去请。只是这卢格莫说高中士子，连参事士子都不是，按理是不该。
3: 本官欲特邀卢格参宴。
6: 驾。
1: 卢格家大 大门紧闭。
6: 大人，卢格已往深山静心修学去了。
3: 两年过后的贡举，卢格归来复试，登第一，直至进士及第，年方十六。旧时科考，亦有通晓门路，会通关节，无事公正，与今诸多大小环境并无两样。我们是否也能像卢格那样知耻进行，连退有守呢？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11: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3: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5: 好，我带你去吧。
1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
7: 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7: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6: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7: 救救救！
11: 谢谢，
17: 谢谢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7: 谢谢。
1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0: 脚下是浸润黑土的水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每一年从春耕到秋收，孙文宪都会抽出四五十天时间泡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排查病害隐患，这是他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21: 即使我们现在用了大量的植保技术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年减产在5%到10%。为什么要去做这项工作？因为作物的病农害它是在变化的，就跟人的这个病一样。
20: 很多人并不知晓，如今在农业领域成绩斐然的孙文宪，最初并非主动选择农业专业。
21: 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的在学校要么是计算机，要么就是财经类的，差了5-6分。同济大学没录取，填的是服从分配嘛，所以就南京农大他就把我抓进去了，才跟农业去打交道。
20: 大学学习期间，孙文宪对作物病害防控研究越来越投入。本科毕业后，他又远赴海外攻读博士，博士后深耕模式植物基础理论，在国际学术前沿积累了扎实的科研功底。在攻读博士后快毕业的时候，孙文宪开始深度反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希望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走进田间，帮农户解决实实在在的生产难题。
21: 我更愿意去做一些这个真正跟生产上有用的一些研究，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回国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
20: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期间，恰逢中国水稻稻曲病大面积爆发，严重威胁粮食稳产。他主动加入中国国家稻曲病绿色防控攻关团队，践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理念。2018年，孙文宪入职吉林农业大学，正式将科研主战场扎根中国东北黑土地。看到本地水稻常年受各类病虫害侵扰，导致水稻减产，他再次优化研究方向。
21: 因为当时在我国的南方就是发病比较重，当时国家也是对这个病害非常的关注。后续我想到东北来吧，围绕着水稻的病害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吧。
20: 孙文宪带领团队潜心攻关，研发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 依托赤眼蜂生物模式实现以虫治虫绿色防虫。该技术先后入选中国吉林省主推技术、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吉林省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00万亩。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先进植保技术直达田间地头，孙文县创新依托农业科技小院模式，在吉林省布局建成2座科技小院、6个科技示范基地，将实验室前移至农田一线，就地完成技术迭代优化示范推广。同时他同步深耕水稻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领域，补齐东北水稻产业植保短板。
21: 围绕着科技小院呢，就是对一些的技术进行打磨，真正的能够让农民接受。我现在是水稻国家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主要是负责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20: 结合中国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大势，孙文县团队进一步配套研发无人机投放技术，适配大面积连片农田防虫作业。同时孙文县团队探索形成燕麦草加玉米、燕麦草加大豆两套一年两熟负重模式，依靠物种间自然竞争实现一草一草，既减少化学除草剂投入，又实现稳粮增收。
21: 种完小麦种水稻啊，另外比如说我前茬种小病麦，我后茬种大豆，我既能保证粮食的产量，我还能保证大豆国家的需求。
20: 青年教师柴梦竹跟随孙文县多年，亲眼见证这位高校领导、知名专家俯身农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努力过程。
4: 从我来到这个团队，就发现孙老师几乎每年都有40-50多次的下田的时间。然后农户打电话打到他这里，水稻有这个夜间发黄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天孙老师就领着我们去下田去实地的监测。
20: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致病机理是困扰全球植物病理学界30余年的世界级难题，多家国际顶尖团队长期攻关均未能突破。2011年起，孙文县主动带队向这一科学难题发起冲击，团队成员楠楠。
17: 那这个病原菌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它可以寄生在植物体内嘛，所以它是利用植物体内的一些原料来合成的一个能够被它自身所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但它不可以被其他的一些寄生菌或者是真菌细菌所利用，也不可以被它的寄主植物所利用。我们就解析了这种新型的化合物，并把它命名为黄单胞糖。
20: 新物质黄单胞糖的发现只是攻坚起点，后续研究挑战重重。该化合物纯化与结构鉴定耗时8年，孙文县始终以身作则，带领团队沉下心反复调试方案。
21: 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合成的，这个物质的前提是什么，又经过反复的各种各样的化合物小分子就是，那我们就是把它纯化出来去合成，那刚开始啥也做不出来，后来我们经过条件的优化，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纯化，最后真正的把这个物质通过体外合成的方法给它合成出来了。
20: 10年磨一剑，攻坚终有成。孙文县团队不仅系统揭示水稻细菌性条斑病完整致病机理，更为病害绿色防控、水稻抗病育种开辟全新路径，相关原创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期刊，推动中国在该细分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梯队。在孙文县看来，原创科研没有捷径，持之以恒、永不言弃才是突破难关的唯一底气。
21: 这人不会放弃的，哪怕你认为这个事不可能，我也要把它干到最后。
20: 独行快，重行远，在潜心科研之外，孙文县同样倾心育才，聚力团队建设。他牵头打造的现代植物保护技术团队获评中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40余人的科研梯队汇聚15-16位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成长为东北地区植物保护领域重要创新力量。他实行差异化人才培养思路，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开拓原创基础研究，自己主动扛起技术转化、田间推广重任，为青年学者扫清发展障碍。他时常告诫学生，科研切忌简单重复跟风，基础研究要追求原创突破，应用研究要紧扣实用导向，所有科研成果最终都

0: 要立足生产，服务三农。
1: 我现在跟学生反复的强调，我说你们不要做这事，一定要是探索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另外在技术转化方面，我的要求就是要有用，一定要能用到生产实践上，这个技术农民能接受。
0: 黑土孕育希望，耕耘印证初心。孙文宪一个人的逐梦之路，映照出中国一代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在中国吉林省千里沃野之上，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前赴后继，默默耕耘，以汗水浇灌丰收，以科技守护粮仓。这份热爱执着，跨越山海，星火不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重庆夏季熟悉的高温停热天气还在持续，预计今
4: 小暑过后，重庆市连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调、风扇集中使。

0: 白天的拉闸限号店，那其实整个今年以来呀，整个重庆没得说拉闸限电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江电如鱼。
1: 中国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工作人员马海燕告诉记者，
2: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累计输送电量呢超过了260亿千瓦时。
1: 据马海燕介绍，在这260亿千瓦电量中，绿色电力约占40%。这意味着今年夏天，重庆居民空调吹出的凉风，或许正源自新疆哈密的风与光。哈密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占全中国陆地风能可开发量的6%，年日照时数高达3170到3380小时，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哈密市总电源装机容量已达5176.68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已达到了3856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48%，稳居新疆第一。对于哈密市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场站负责人石勇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新疆绿色电力快速发展的脚印。大学毕业之后，石勇就与电力打交道，做过火电、水电。2024年，石勇所在集团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线性菲涅尔项目启动时，他来到哈密，开始在戈壁上种太阳。这一项目是利用26万块可追踪太阳的反射镜，集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聚集光线，将熔岩加热至550摄氏度。等到夜晚，利用高温熔岩形成高温蒸汽发电，从而让光伏上白班，光热上夜班，电站一整天都能发电，实现新能源发电的稳定可控。虽然已经是资深的电力人了，但在进入项目组之前，石勇对线性菲涅尔技术的了解还停留在放大镜聚光的想象中。
3: 当时我想的以为是光透过放大镜来进行一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到这之后完全就是颠覆了自己的想象吧，心里面当时也是没底吧。当时
1: 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团队其他同事一起边干边学边研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使得项目于2025年9月顺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并成功入选全球能源十大引领工程。2026年6月27日，项目由工程调试阶段顺利转入商业试运行阶段，成功验证了光热技术在百兆瓦级项目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推动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反射镜矩阵附近有两个相连的蒸发塘，里面是冲洗管道留下的工业废水，经过净水系统处理后排到这里的。石勇指着正在废水蒸发塘边喝水的麻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项目建成后来的邻居。
3: 现在也有部分鸟类，像燕子呀、麻雀呀，还有野鸽子、野鸭子，时常在这块进行一个栖息吧。
1: 2025年，当石勇正在戈壁上摆弄反射镜的时候，吴明成从北京总部调往哈密15县，负责公司智算多多的建设。刚来的时候，最让他不适应的是仅有3万多人的15县还不如北京的有些小区人多。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训练一次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耗电量顶得上一座小城市几天内的用电总量，而小小的15县却有着源源不绝的便宜电力。依托哈密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通过建设绿电直连项目，15县率先把算力行业电价降至每度0.3元人民币，加上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仅有4摄氏度，15县具有发展算力的天然优势。15县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算力中心自2023年启动建设以来，已吸引19家算力企业入驻，投运算力规模超过2万匹。15县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4: 随着我们的绿电直连项目的实施投运，一年能够为

0: 做大做强，就是算力出海。我们就是在巴基斯坦设立了一个数字经济总部之后，然后扩散中亚五国，我们都有业务往来。
1: 一本好账既是算出来的，更得能够算出去。2024年，重庆市与新疆哈密市达成战略合作，启动江算入渝工程，将新疆丰富的电力资源与重庆的算力需求相结合。长安汽车车云基础平台领域副总工程师龙美元介绍说，公司正在依托一无的算力训练自己的智能驾驶，
2: 主要用于天枢智能驾驶辅助大模型训练、道路实测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座舱交互模型研发，大幅缩短 AI 算法迭代周期，训练效率提升 30%。
1: 截至目前，重庆已调用江算入渝算力规模超10000匹，相当于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任毅说，
3: 形成新疆借数崛起、重庆乃至川渝因算升级的双赢格局，双方牵手让新智生产力在神州大地上蓬勃生长，堪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典范。
1: 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绿色能源在哈密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0%到60%，当地形成了包括叶片、轮毂、塔筒等关键部件在内绿色能源产业链条，产品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求，还辐射全疆甚至中亚地区。
4: 我们到2030年建成全疆范围内新能源规模最大、绿电就地消纳发电量占比最高、外送能力最强、电网支持调节最灵活、创新示范应用最广泛、安全稳定运行最可靠的新型电力系统。
1: 绿电改变的不只是产业版图，还有哈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5: 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能源呢？来，你来。
1: 这是巴里坤县第一中学初三年级的一堂物理课，在这堂课中，老师蒲光真不仅会给孩子们普及基本的绿电知识，还会结合哈密随处可见的光伏和风力发电站普及环保知识。
6: 个人 DIY 小型光伏板，不用巨型工业设备。
1: 巴里坤县还举办了变废为宝活动，一个叫伊尔森·斯兰拜克的男孩找来小时候的电动玩具车，又用智能工具查资料，结合物理课上学到的知识，手搓出了一个光伏发电模型，
7: 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以后会向这方面发展，研究各种新能源。
1: 从戈壁到山城，从镜子到芯片，从工厂到课堂，哈密这道绿色算术题，加的是绿电产能，减的是碳排放包袱，乘的是新智生产力，算的是能源账、经济账，更是一本生态账、未来账。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在烟台龙口市鸿雁义工队里，有一个7口之家的义工家庭，他们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7、8岁。多年来，这个义工家庭走遍了烟台龙口市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所有认识他们一家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最美义工之家。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一家老老小小都要一起去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做义工。每当他们一家人来到敬老院，老人们远远看见他们来了，老远的就站起来，高兴的迎上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聊起来了。
10: 俺姑奶奶叫给好我家我行，我不行。
11: 听到你听到
10: 过，
11: 多好的
10: 天！哎呀，你气格棒棒的。
11: 啊，行啊。
10: 哎
11: 呀，你坐，你坐，我不坐，我不坐。
12: 我说你呀，你呀，活到一百岁一点问题没有。
9: 多年来，每次义工活动，他们一家人啊都会一起参加，到敬老院里扫扫地、包饺子，和老人们聊聊天，有的时候啊还自己从家里带一些零食、水果给他们。同样是鸿雁义工队一员的张培丽说，自己最敬佩的就是孟家的大家长孟兰芳奶奶了。
13: 老太太时常给我就。

0: 他感动了受益这一工地岁数最大的。
1: 孟家四代人当中的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跟着红雁义工队这个大家庭一起做义工，做得多了，看得多了，让他的感触也越来越深了。
2: 啊，读过红雁义工哈，带领我们义务劳动，哎，对我们的触动相当的大，对我们身边朋友的触动也非常的大。走到那个环境吧哈，尽我们能力，能帮助他们多少就帮助他们多少。
1: 孟家的外孙王树强也说，一开始啊，他的很多朋友同学对于他们一家人的行为是不理解的，但是真正投身其中之后，他们也有了不同的收获。
3: 他们加入这个义工队的时候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义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先做。我这几个同学他们做了感触挺大的呢，就是说他敬老院，咱去石头啊那个朋友啊，一股味儿啊，人啊你就这样的，你咋干新手啊？我说这有什么？是不是？我说爹妈妈就不一样伺候，他们还不理解，说哎这么脏这么累的你也来干呢啊？说哎我说这是长了你就习惯就好了，所以他们一看咋都伸手干，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他干，干长了一样，也不觉得怎么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往里这个踏于这个做这个义工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心理上面他又角色没转换好，他可能还不大理解，赶紧转换到这个角色进这个大家庭以后，很正常是这事儿。
1: 烟台龙口市的红雁义工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姑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闪亮之处。义工王树强说，身在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事情让他感动成长。
3: 我刚参加的时候，有一个岁数挺少的一个学生人哈，也参加这个义工，去了以后啊，就是跟一个老头老太太做指甲。他给你找指甲的时候吧，这个小姑娘就哭了。啊，小伙子就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啊，你看二十多年了，我在家里没看爸妈找个自家，你说我来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她一个是一个生化吧，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吴大夫，主要是按摩这一块，他不一定单纯就是说光给你按这个穴位了，他给你通过这个语言和你沟通，说、啊、你这疼是由于什么原因啊，有时候说到他们身里去。不仅当初就是给你这个身体上的按摩，也是给你心灵上的一个按摩。
1: 这不又到了去敬老院看望老人的时间了。孟家一家人带着包饺子需要的材料，驱车来到了烟台龙口市下丁家镇敬老院，开始了每月一次的包饺子活动。
4: 能受不了了？
5: 那也哎呀，这活再不这做也能够
6: 受。
7: 能
6: 干
7: 能干能干，
1: 自从加入红雁义工队，孟家人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外孙王树强觉得做义工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幸福。
3: 我觉得这个做义工啊，这个不论大小不论年龄啊，也不论老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我们做义工的哈，从心里来讲来说，一定是得给别人带来快乐。
1: 孟家外孙媳妇刘志燕说，自从他们这个七口之家加入义工队伍之后，所有的人都为着同一个目标出发，每天都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2: 我姥姥身体可好了，身体棒棒的。腰死我一把也相当敏捷，不次于年轻人。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我感觉从他红雁义工队哈，他这个精神面貌更好了，因为他和年轻人接触的也多。然后他在做这些在打。当中哈，他能做的事儿哈，他感觉是理吧哈，肯定是你看我都显老了，但是我还有用，他是这么感觉的。我感觉我家里有这个老姥哈，还有我父母这块的教育哈，哎呀，我就觉得是一种福分吧。从参加义工队以后吧，我们一家四代人哈，在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哈，生活的我感觉是更融洽、更和谐了。因为我们老辈深深教育了我们，我们深深又教育了孩子，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传承。
1: 孟家的女儿邢春国也说，好的家风才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8: 这家庭要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妈妈带领我们去做义工，就是为了传承这个家风。
1: 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收获了幸福，这是孟家人做义工的初心。从九旬老人到稚嫩孩童，孟家四代人用脚步丈量善意，用陪伴 全是家风。在红雁义工队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也让最美义工之家的称号成为了烟台龙口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周一的早高峰，从温州市区出发到洞头，车程1小时40分。途经瓯江口新区时，在江河入海的交汇点处，白色的 S1 线轨道交通列车飞驰而过，指向蔚蓝的天空与大海的方向，洞头。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洞头常年受台风影响，所以当地渔民在盖房子时往往挑选花岗岩为石材，搭建出各式各样的石头房，形成了本土传统的民居风格。其建筑结构多为两层，外墙的石头呈黄色，石缝之间用白色的砾灰或水泥浆勾填，这又被当地人称为虎皮房。而这些东海边的虎皮石厝正拉开了海岛民宿传奇序幕。东澳村是一座古朴美丽的渔村，它毗邻仙蝶岩半屏山景区，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旖旎迷人的金色沙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天然的地理优势与浓厚的海岛人文历史，使它获得浙江省百强魅力乡村、浙江省3A 级旅游特色村、浙江省最佳农业渔业体验村、温州市十大魅力乡村等头衔。它也是洞头最早尝试海岛民宿经营的村。东澳村委书记主任洪求伟对于这段经历非常熟悉。
7: 我们是头一个村开民宿，这三栋房子挑了8家，每家是搞2个房间，每个房间1张床，补贴300。一鼓励起来，大家都干上了，客人很多了，有的半岛通州都没地方住了。到现在，我们的民宿业102家，现在又有一家刚刚来办，这个一般是03了。我们创办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一家小路专业合作社，把这些人全部归在合作社的里面，以我们合作社去办理，有个主体。后来他们全部模仿我们这样办，跟着办合作社，全部属于我们为主。

0: 主，渔民在海上，农民在山上。改革开放后，冬奥发展第二产业，拥有包括渔产品、水产品加工厂等在内的十几家企业。2006年洞头半岛通车后，游客量大增，冬奥村便率先依托虎皮石厝发展民宿经济，将这些老房子略加装修，加张床推出，继而开发独立卫浴、海上旅游等项目。现在冬奥村产业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宿经济占比明显提升。冬奥村委书记主任洪秋伟：
1: 整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我们村，我们是我们七里唯一的传神充分就业村，今年还评到全国文明村，今年这个未来乡村区要创两个，我们这个也跟半平。
0: 冬奥村面朝大海，拥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与沙滩，住在民宿里与海零距离，玩水、爬山、发呆，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向往的一件事儿。
2: 月清的，那这个民宿感觉怎么样？
3: 挺不错的。
2: 费用方面，
4: 在能可接受范围内。
2: 这次大概住多久？
3: 就一两个晚上吧，可能看孩子玩的。
2: 那他们喜欢这边吗？
3: 喜欢，你看都不肯上来，饭都不去吃了。
0: 除利用传统石厝直接经营外，坐落在冬奥村依山望海的民宿海天左舍，则将老石头房改造为地中海风格的特色民宿，满足了人们对于海洋与度假的浪漫期待。海天左舍的管家丽姐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宿：
5: 我们海天这边是八个房间吧，五个海景，两个山景，一个远景，每个房型都不一样。你看有个无窗的，周边都是石头，完之后上面有个天窗，这又可以看星星，又吊床，很浪漫。天天看见海，吃海鲜又方便，小朋友来了就是玩水，不想走。你看在咱们洞头这边，自然特别好，所以我们客人说洞头是夜不闭户的，真的。我说我喜欢这环境，我喜欢洞头。
0: 民宿经济极大推动了当地发展升级，在乡村振兴这一课题上，帮助冬奥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而对于洞头区来说，海岛民宿也成为了撬动共同富裕的一个新支点，既体现了人们对于海岛旅游的热情高涨，也说明了民宿经济大有可为。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告诉我们：
6: 我们全区上下都是非常重视民宿的发展，因为其实是这样，民宿产业集聚的话，它也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很大的这个收益，然后民众自己开民宿更好，一个可以增加他们收入，然后又能解决掉就业这块的问题。
0: 半屏山景区是洞头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山如屏障，横断大海，险峻壮观，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半屏山下的韭菜澳沙滩是浙南沿海最大的人工沙滩，韭菜澳沙滩旁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也受到了许多游客的追捧。与冬奥村整村引导开发民宿不同的是，这个民宿一条街是由一位普通的洞头渔娘自主开发牵头打造的，她叫张素平。
7: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碰到困难，因为投资还是挺大的，你家人都不理解的呢，也不支持的。这两年慢慢好了，互联嘛，它有个优惠政策，我从那个优惠政策期待说利率小一点。女性创业嘛，我们洞头这边女性以前都是打麻将啊，在家里玩啊，现在因为基本上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了，打麻将的人员也少了。
0: 在张素平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宿在半屏山景区涌现，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半屏民宿一条街集聚区。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张素平敏感地发现，继续走民房简单改改的低端路线已经难以满足游客需求。
7: 现在我就是说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房型改造出来，走到精品这个路线。洞头有泳池的基本上天天爆满，没泳池的基本上是没房，就是慢慢往高端的走。
0: 中低端民宿急需更新迭代，而东海石厝演绎的民宿传奇中也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目前洞头岛上共存留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石头老厝4000余间，通过推进蓝色海湾、花园洞头、古渔村保护行动等工程的保护、修复、提升，按照外面5000年、里面5星级的标准实施改造，勾勒出无边泳池、星空庭院、海景餐厅等精美画卷， 实现了

0: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碰撞。洞头区乡村旅游指导中心主任张景瑜，
1: 比较亮点的东西就是它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集聚嘛，然后它每个片区都是有它的特色，比方说秃龙，它是社会资本加众筹的一种形式，九溪它是一个老板自己主体开发的，半马又是品牌管理的，白点那边它每一栋都有独立的一个开发的人。民宿产业这块哦，发展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地制宜，不会说局限于一种方式。
0: 对于海岛民宿的未来，年轻一代洞头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待。采访中，我们遇到了还在读大学的小伙子陈光煌，他就是半平民宿一条街带头人张素平的儿子。
2: 我是在泰国，专业就是旅游嘛，我妈开民宿嘛，跟旅游行业有关的。泰国是说亚洲比较文明的一个旅游国家嘛，民宿确实是发展挺好。
3: 那你觉得以后的思路跟你妈在民宿这一块会不会有区别呢？
2: 可能就是说会继续改进跟提高吧，可能会把泰国的一些民宿的优点引进到我们国内来。
3: 你想打造的理想民宿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客人入到这个民宿之后会感觉跟自己家里一样，有一种家的感觉。
4: 嗯，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啊，也发现有一些洞头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更向往大的城市，但你却想到说回来发展民宿，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个人对洞头接下来五年之内的旅游这一块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像目前政府对我们这边半平山的投资，还有东澳、东沙，还有澳仔那边政府的投资，凭我个人的观点，我是感觉说温州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也好，对旅游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我个人感觉是留在洞头好一点。
0: 洞天福地从此开头，这是著名乡愁诗人余光中对洞头地名的诠释。洞头人民以海为美，拥海而兴，实施生态力区、旅游兴区、海洋强区三大战略，把发展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全面激发海岛发展活力，以民宿赋能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共同富裕新支点。

0: 熬的等待。
1: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2: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2: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4: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5: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这块砖今天特别倔呀，哎呀，
5: 广场上的每一道砖缝都刻着老王七年来的刀痕。
7: 咦，妈妈，看这上有星星。
1: 那是脏的口香糖踩到药粘鞋底。
6: 坐标9点钟方向，四颗黑斑地雷成功拔除。
8: 你舌尖轻巧一推的0.5秒，是老王用刀尖对抗大地的2555个日夜。
9: 爷爷，你手流血了。
6: 没事儿，爷爷正在挖宝藏呢。
5: 当口香糖没在垃圾桶之外，粘住的从来不是地面，而是另一个人的一生。文明从不让任何人为你的0.5秒买单。
1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1: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4: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培厚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2: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3: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六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2: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4: 我是62年进来，参见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2: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5: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6: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2: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7: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2: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8: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2: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

0: 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0: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3: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0: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4: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0: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旺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5: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8: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 登录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铜台角竹，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9: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8: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9: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8: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9: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8: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4-5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9: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6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8: 经过整整9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 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10: 这边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8: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1: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8: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7: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4: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0: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6: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4: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嘉榜梯田。

战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里，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近。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

0: 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去添，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环，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 初登特

0: 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1: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0: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1: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0: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1: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0: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1: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0: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1: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0: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6: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

0: 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见沙木，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和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1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4: 我家里

0: 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1: 两千啊，三千。
2: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3: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2: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 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0: 广告时间。
2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尽孝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熊胆稀缺是好药，奈何价格始终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活动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说到这虚高药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呢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你看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限制呢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那么近年来呢，我国就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呀让咱老百姓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的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那你像熊胆、麝香、牛黄、龙血树叶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所以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呢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啊，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活动呢截止到今天已经到尾声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回顾一下呢咱们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我们讲到什么呢，熊胆粉在治疗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时疗效十分的显著，而且呢它是有三大绝招。说哪三绝呢，这第一绝呢，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中呢大量牛黄熊缺氧胆酸，它的高含量呢能清除血中的糖毒，打通眼内呢微循环的通道，不但能降低血糖和尿糖，还能突破血眼屏障，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糖毒混合物，包括杀菌消炎，去除淤堵，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让你的眼干眼涩、眼痒眼痛当天就能消失。这是第一绝。那第二绝呢，金熊胆粉呢在化解血糖还有尿糖的同时，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和眼球内的各类细胞，像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像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等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由于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底细胞，恢复视力，让即将失明的双眼迎来枯木逢春，梅开二度。还有第三绝，熊胆呢它能把肝、眼、 肾、心、胰腺等内脏器官同时治疗，杜绝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包括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心脏病等等并发症，让他们减少复发和反弹。哎，这是因为呢，云南正宗金熊胆中呢，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有大量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叶酸，对蛋白质核酸的合成、氨基酸的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呢，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特别容易呢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么多的营养，全面修复全身细胞，滋养衰老细胞，恢复五脏六腑正常活力，让细胞保持良好的自愈和再生的能力，就能从根本上呢，将糖尿病和并发的眼病一次性解决，杜绝二次三次的复发和反弹。那么轻度患者每天早一支晚一支，将金熊胆粉直接倒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病情严重的患者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一到两个周期呢，就能将重病大病治疗得利利索索。所以说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糖尿病和眼病并发症的珍宝级的药物。那么从早

和眼病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还有一些家人朋友打来电话了，说自己个儿呢把珍贵的金胸胆还有珍贵的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了。这一个是动物药材熊胆粉，一个是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结果两个一同用之后啊，效果别提多好了。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通淤堵化血栓，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是互为药引子呀。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粉配龙血树叶粉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强，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呢更快地送达到人体的脏腑四肢百骸，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之梦。哎，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以咳痰喘这类呼吸系统疾病来举例，如果你能将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一同吃上的话，我告诉大家，疗效是超乎您的想象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要给大家讲个事儿了。有一位患者呢，这不前不久吗，听到咱们广播节目之后啊，认为金熊胆能治疗咳痰喘，认为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也有强大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所以在买药之前呢，这位患者就坚信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要是一同服用，一准啊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结果买了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让他失望，打来电话呢那是千恩万谢。那这位患者呢，就是来自于湖北宜昌西陵区的一位教师，他叫宁小倩。小宁老师呢今年只有32岁，这不前不久吗，他打来电话第一句就说呀，哎呀高老师啊，太感谢你们厂家能生产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了，一个是云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的龙血树叶粉。他说我也知道啊，你们药厂在云南原始森林当中有大型药材基地，既在饲养着黑熊，又在呢种植着龙血树。说你看，一个动物药与一个植物药的配合，哎呀这个效果不错。而且那个宁老师说什么呀，他让我老母亲不再遭罪了。哎，有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这个做女儿的宁小倩，她来购买了咱们这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个是熊胆粉，一个是龙血树叶粉，给谁用呢？给他的老母亲来吃。他的老母亲今年是60岁了，患有十分严重的肺心病。老人家平时呢，这个咳痰喘呢太严重了，啊，一点油烟味儿根本就闻不了。你别说自己家都不敢开火炒菜了。邻居家飘过来的油烟味一闻呐，咳咔咳嗽，喘不上气来。最为痛苦的就是肺心病吃了太多的西药了，非但没有治好，反倒是越治越重。这不到了后来吗，晚上已经呢不能平躺着入睡了，只能是半坐着，后背靠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枕头将就的眯一会儿，也吃不好也睡不着。虽然他老母亲呢岁数还不算太大，这不才刚刚60岁吗，但是说你要看到这个人呢就觉得已经老得不行了，就感觉这个人呢又瘦
而且这个皮。

肤啊，这个褶子特别多，而且就感觉到那很衰老。有时爬在床边，做女儿的宁小倩经常泪流满面的说出这样一段话。她说啥呢？她说呢，作为女儿啊，看着老母亲这么遭罪，我愿意呢用自己十年的寿命换取母亲十分钟的自由呼吸。哎呀，她呼吸起来呢都能看着老母亲遭罪，就感觉到每吸一口气，老母亲这个肺里都疼啊啊！因为呢她老母亲的肺系统肺心病太严重了啊，十大几年呢，西医大夫都说这个病呢会让人早早的没命，最终会死于心肺的衰竭。而且这个肺上的病让人在生命的晚期特别的遭罪，躺也躺不下，气儿也喘不上来，整天戴着一个呼吸的面罩，大口大口的吸氧，全天24小时半坐半躺的睡觉，每吸一口气都能带动整个肺部及气管的剧痛，那真的是在遭罪。你很多得过肺气肿加肺心病的朋友都有这个共鸣啊。像老曼芝，肺气肿、肺心病，甚至肺的恶性病变啊，大家想一想，那都是活活的把人能憋死的病。咱们有这样病的人呢，你天天经历的是多么痛苦啊，一遍又一遍呢。但是殊不知，这个病就是从小病开始的。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也是挺简单的问题。大家伙认为说得上感冒，这是大病还是小病呢？哎，很多人呢得肺心病之前，他就是从感冒开始的。咱们都知道啊，西医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主要是肺主支气管这一块就出问题了。如果呢你上呼吸道感染没有治利索，感冒反反复复发作，就会慢慢往下走到我们的支气管、细支气管、毛细支气管，久治不愈呢，最后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如果又没彻底治利索，拖的时间又长，慢性支气管炎最后这个炎症啊反复发作，造成支气管水肿，支气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细，就好像咱们吹气球只往里进气儿，不往外出气儿，慢慢把肺泡吹得跟气球似的憋大了，多个肺泡肿胀了，肺就肿起来了，就形成什么呀，慢阻肺，也叫肺气肿。到了这个阶段呼吸就困难了，你还不重视，还没有找到好药治疗，坏了，肺道连通着心脏，心脏的氧气交换，全身氧气交换都要通过心与肺的通道循环，我们叫小循环。小循环一旦呢压力增高，最后造成心脏受累，肺动脉高压，心脏呢不得不用力工作，时间久了心脏肥大，右心室肥大，心脏在这样强烈的工作坚持一段时间，心肌细胞也就累坏了，累死了，最后发展成心衰，右心的衰竭。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上不来气儿了，咳咔的咳嗽啊，吐黄痰、粘痰、泡沫痰，这个时候就很难治好了，最后造成整个心脏的衰竭，这就是肺心病的晚期。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坏了，仙鹤就要飞来了，就要带着你呢驾鹤西游了。大家伙看啊，是不是最早一个小小的感冒，我们呢没有重视，结果最终啊到了要命的肺气肿、肺心病。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老怕伤寒，少怕老，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就怕感冒，一感冒这个肺心病就勾起来了，一得肺心病就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因为肺心病大家一定要重视，别总说呀哎呀这个肺心病啊离我还远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心病呢离咱们可就不远了。我们说冠心病是死亡特别痛快的病，一旦心梗死亡了，你的受罪呢

0: 其实并不长，但是肺心病它可是死亡痛苦，好几年死不了。好比说什么呀，吊着一个绳子啊，绑在脖子上吊着你，想喘口气喘不上来，想活好也活不好，全是遭罪了，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最后还得死亡，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肺心病呢，它起病呢缓急和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像这类慢性肺心病它就更加可怕了，在肺心功能代偿期，主要什么呀，慢性咳嗽啊，卡痰呐、啊，稍微活动呢你就心慌心悸乏力紫绀的情况出现，就这个嘴唇发紫啊。急性发作期呢，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咱们别等到那个时候啊都无法治疗了咱再后悔，对不对啊。肺心病大多就是慢性肺心病开始到最后的严重的肺心病。所以从最初的咳嗽卡痰，稍微活动气短，再到后来呢都已经呢不怎么能够运动了，哎，一工作一劳累喘气儿都困难。所以肺心病呢一定要早日治疗，从你慢性支气管炎咳咔咳嗽就开始治疗。这个时候啊，我们早期呢就要戒烟啊。你看有的呢肺心病的人他是常年抽烟，有的女性是闻这个油烟，常年做饭接触油烟，把这个肺和气管都伤了。这个时候呢减少刺激黏膜，就让咱们的肺这个黏膜啊，尤其这个啊粘液腺的黏膜减少增生，使粘液分泌呢不要那么多，这样的话就让痰呢减少了。不然分泌粘液太多，微生物呢聚集在一起繁殖，产生感染，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早早的就应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你别小看这俩药，他们都是云南的好药，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四大动物保药之首，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我们叫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两个药一块吃就能把呼吸系统疾病呢给它治好，真的是绝配了。你正如我前面讲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的宁小倩，她的老母亲就是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配合，老人恢复的相当不错呀。你看现在呢，老人家也不咳了，也不喘了，而且平躺着能睡觉了。这不前几天嘛，宁小倩打来电话，特别感谢咱们厂家，全家人都说呢治疗的好，来报喜啊。金熊胆粉与龙血树叶粉都有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能止咳平喘化痰，龙血树叶粉中大量生物碱三萜类成分能消炎止咳，同时呢具有修复肺支气管黏膜通道的作用。龙血树叶呢是植物药，它是通过体液渗透去修复，中医呢我们叫润肺，就是一点一点从外向内去渗透。那么动物药的金熊胆它能直接穿过细胞膜，从内向外来直接的对细胞进行修复，因为人的基因呢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呢它吸收更快，中医呢叫补肺，就是直接呢补充到肺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龙血树叶粉与金熊胆粉，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里应外合治疗呼吸系统老慢病，那真的是一治一个准，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有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大家可以呢把这两个药一块用。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师啊，现在这俩药都有吗？现在咱们只有金熊丹粉，而且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龙血树叶粉暂时没货，就算现在有货，他还没有参加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所以大家先参加金熊丹粉的活动，只花9.9块拿走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龙血树叶粉挺好的。
0: 哦。
3: 那个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也想要。还能不能给我们也按9.9的给我们呢？
0: 我们知道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可是云南西双版纳名贵的植物药材。其实呢，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于哪儿啊？云南傣族原始森林当中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呢，3年成药，7年成宝，100年成精，1000年成仙。这个龙血树每一株的树龄都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的药材。不仅如此呀，还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只有中间这个龙血树叶相当于呢树叶当中的壮年，所以这些龙血树叶中富含的龙血素，它们就能化瘀、化栓、化结、消炎、止咳、平喘。它比较贵，关键现在还没有药。我们现在举办的呢是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所以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大家可以先用熊胆，如果想用龙血树叶粉，看有多少人用吧，大家打厂办电话登记一下，我去给厂家总部啊汇报，给大家申请吧，好吧？
3: 哎，好的，那算我一份啊，我电话打给你了，算我一个。
0: 老姐姐，您是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先给我讲讲你的病情啊？
3: 我跟你说，哎呀，我这眼睛啊，我跟你说呀，又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就是那眼睛的雾啊挡着呀，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天呐，干啥也没心情，哎呀，摸摸收收的过日子，那可真是憋憋屈屈的，出不去屋。
0: 嗯，
3: 看啥看的吧，不光说看不清楚不说吧，眼睛还有点干呐，也干巴巴的，可难受了。再一个，这眼压原来高啊，都30多个眼压呀，一天，那这个，哎呀，那个脑袋呀，胀疼胀疼的，拐带我这脸呐，牙呀，有时候都疼啊。上面那一阵心里闹心巴拉的，一眼压高脑，眼压那眼睛一胀，我都不知道咋的好了，六神无主的。
0: 我们说这个眼压特别高，这一般就是青光眼的症状，就是小梁芒堵了，这个防水不畅通，眼压特别高，一高了之后视神经呢就容易萎缩死亡。为什么青光眼可以突然失明？就是眼压太高，高了之后啊，视神经就压迫死亡，不供血了，这个时候就瞎了，所以说非常可怕。您除了这个眼压高、青光眼， 你这个血液中，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

0: 心脏还不好呢，哎呀，
1: 是吧？
0: 是心口发闷，憋的哈，完了、
1: 哦、
0: 浑身还没劲儿，还总冒汗，冒虚汗呢、
1: 哦。
0: 坐那块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不愿意动弹。
1: 嗯、
0: 哎，今天在床上倒着、
1: 嗯，
0: 完了吧，还得过心梗呢。完了吧，你说咋的？上厕所还费劲，大便干燥啊、
1: 嗯，
0: 那就是跟你说呀。不，咱不说是说天天抠吧，那两天我不抠出来都变不下来呀。什么开泰露啊、银杏叶呀、蓖麻油也喝过，没不当事儿，就是个没事。完了吧，越上厕所吧越害怕，心脏再一下子，哎呀，再过去就那样事。
1: 说到这儿啊，老姐姐，你这个体质啊，我们叫一个淤血体质。什么叫淤血体质呢、
0: 嗯？
1: 咱们先看啊，便秘的，肚子胀的。这个大便出不来的，这首先肠道就淤堵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咱们肠道里积存，尤其呢咱们排不出便来。便是什么呀？是代谢的废料，一天不大便胜抽三包烟呢。那这个毒素垃圾反过来又跑到身体里了，反过来吸收到血中，血就特别脏，对吧？再加上你血管还淤啊，还得过心梗，而且这个眼睛呢小两网还淤堵得出不来，到时候查查血糖，看看还有没有糖尿病。因为有好多的呢，不但是血压高血脂高，一查都是血糖高还带糖尿病的，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这个呢咱们浑身没劲儿，这都是体内淤的表现，就毒素出不来呀。金胸胆干什么的呢？排毒的呀。龙血树叶粉干什么？化瘀的呀。又能排毒，又能化瘀，又能抗病毒，又能消炎，所以他们两个要是加起来治疗这种淤堵的体质，一致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0: 哎呀，高老师啊，我虽说是没达到说是糖尿病，没给我定糖尿病，
1: 嗯，
0: 但是我要吃点，不是说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不稳，
1: 是吧？
0: 哎，完再就是啥呢？血脂吧，也化验的血脂也高，也胆固醇呐、啊
1: 嗯、
0: 什么都不行，都不正常啊、
1: 那这种淤的体质你得留意，因为呢老这么淤啊，咱们身上就容易长什么呀？长结节、肿块、斑块，就是要长一些东西的，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呀，我也害怕呀。你说把通血化瘀的药我都用过，也就是个。也用上还管点事儿，不用吧。

0: 的了啊，
1: 挺好，
0: 眼压也不也正常了，十七八个了，也不疼不胀了。
1: 嗯，
0: 哎呀，这个疼的劲没有了，我这心呐、啊，跟你说不那么揪揪的了。
1: 恭喜你啊，这个金胸胆是用对了，因为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净化血液，而且能够把体内的毒素垃圾往外排，血中呢这些斑块啊垃圾呢也往外走，挺不错的、
0: 嗯、
1: 啊。
0: 我现在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还听说你讲这个龙血树叶粉了，啥时候有呢？我再要再要点儿，再整点儿，完我再一起用着。不好的更快嘛，来的更快嘛，让自己健健康康多好。
1: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再加一个龙血树叶粉，它是个植物的药，那咱们散瘀化瘀更快。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叫一散二活呢？散就是把血瘀结节全消散，二活能活气、活血、活细胞。所以加上龙血树叶粉，加上金胸丹粉，一个动物药材配一个植物药材，他们两个呀都是直接可以吃的国药准的号的药。
0: 嗯，
1: 那像你呢，像四肢无力呀、失眠便秘呀、身上的淤堵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稳定，那很快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这个熊胆吃的也挺好，现在正好有熊胆粉的活动，先参加上熊胆粉的活动。这个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就算现在有货，关键它没有活动。那么我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还有谁想用的话，大家一会儿都打电话登记一下，人多才能申请下来，人多力量大。好吧，老姐姐。
0: 好，我参加活动，我现在就。
1: 那我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厂办电话，先把熊胆粉呢抵制药价虚高9.9的活动参加，不然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
0: 好，哎呀，高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行，我就赶紧的参加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了，高老师。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你好。
3: 我想问问您，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自己花钱买行不行啊？
1: 大家今天我这一讲龙血树叶粉呢，你看看啊，对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呢是情有独钟。
3: 对呀、
1: 啊、龙血树叶粉现在没有货，因为它是比较名贵的药材，就算平时到货，咱们知道啊，从来没有举办过活动，它属于名贵药材。我们说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动物保药，不便宜。但是龙血树叶作为植物药材，那价格不比熊胆粉便宜啊。现在没有货，现在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如果参加，咱就先参加上金胸胆的活动，然后龙血树叶得给大家申请货源，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啊。我这个金胸胆粉我现在用着两个流程，用着效果挺好的。
1: 是吧？
3: 我不是说搭配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更好吗？我就想你们没有货，我自己花钱买也行啊，先买上。
1: 单买它得有药啊，是吧？就算你原价想买，它也没有药啊，因为龙血树叶它产量低。你看咱们云南啊，最出名的两个植物药是什么呢？一个叫白药，一个叫红药。白药指的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红药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啊。为什么是龙血树叶呢？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一撕开就流血，把树皮剥开就流血，把这个树干锯开还会流血，因为里面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我们知道三七是活血止血的，对吧？但是龙血树叶它的活血止血的作用是三七的10倍啊。而且你看咱们那个龙血树叶粉，大家拿到一看就知道它是红盒的，咱们的金熊胆呢它是黄。

0: 核的，因为熊胆呢，黄核金光灿灿的熊胆质量好，而龙血树叶呢，它本身就是鲜红的药材，红核的好。所以说好多人都想呢，又吃了熊胆粉，又想用咱们龙血树叶粉，但是现在没有货，明白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再和你说说我用了这个金星丹粉这两个月的情况，你帮我看看看看 我后边怎么用。
0: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行啊。哎呀，我吧你看年纪也不大，今年吧这不才54，哎呦这有好几年了，就是老是感觉着浑身没劲啊。
0: 嗯，
1: 耳朵里老是嗡嗡的响，嗯，记忆力明显下降，
0: 嗯，
1: 经常的就是手里哎拿着那东西就找，电话提起来来回找了半天，一低头哎，这不就在自己手上抓着？
0: 嗯，
1: 哎呦，这个头发也掉得很厉害，你看现在啊，这个头顶都秃了，
0: 嗯，
1: 我老婆经常说我是地中海了，
0: 嗯，对，就是头顶上这个头发都没了，就剩一圈了，
1: 哎、
0: 就有点像地中海，嗯，
1: 对呀、啊，哎呀，这个腰啊，哎，就又酸又疼的。哎，就是你说这暖和天，还是到这腰上嗖嗖的上面冒凉气。
0: 嗯，
1: 整天的反正就说是晚上睡觉也不好，一有动静啊就醒，反正就是整天的就感觉到浑身没劲，无精打采这个样嘛。
0: 嗯
1: 嗯，去年单位上体检的时候啊，还查出胆囊炎来了。哎呀，
0: 嗯、
1: 这个脸色焦黄焦黄的，平时这个是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不想吃，胃口不好。这不是你看这我这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这医生也没说查出啥毛病来呀、啊、就开了一些健脑补肾的药，反正的效果也不好。
0: 嗯，
1: 晚上呢你看也睡不好觉，老是起来跑厕所，反正整个人吧就整天的就是精神状态很不好啊。
0: 嗯，
1: 听了您的讲座吧，这不用上这个金星丹粉啊，哎呦，我是真感觉出来了，这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就吓一跳。
0: 是吧？用上之后怎么样啊？你觉得？
1: 我觉得挺好啊，
0: 嗯、
1: 而且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1: 我用的，我记得那就用上有个4-5天吧。哎，这晚上睡觉就吃了就明显有改善了。
0: 嗯
1: 嗯，反正倒下有点困意。

0: 啊，就试着不上外冒凉气了。
1: 嗯。
0: 哎，也不那么酸痛了。这个身上慢慢的就湿了有劲了。
1: 嗯。
0: 耳朵啊也不嗡嗡的那么响了。关键是吃饭啊啥的有胃口了。
1: 嗯。
0: 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看见我的人呢都说，哎，你这一戴这脸色挺好看了，不那么黄了，脸上能看到那个红外里的颜色了。
1: 嗯，不错。
0: 嗯。哎呀，你看我这个这两个疗程这不用的这么好。我这一听您说，哎，加上这龙穴输液粉效果更好，我这不着急嘛，就赶快问问你参加活动，
1: 嗯，明白，
0: 我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药，我家里的药也快用完了，这熊胆粉，我想再买点。
1: 嗯，这个熊胆呢，它有大量的胃肠致病因子、心脑致病因子、保肝利胆因子、益菌消炎因子，还有抗疲劳因子。
0: 嗯，
1: 所以胃肠道啊，它能帮助咱们消化吸收，对这个胃肠道啊，吸收消化都非常好。里面含有的胆汁酸呢，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像便秘、腹泻、老胃病、老肠炎，一用熊胆就好了。还有益菌消炎因子，给咱们清热解毒，给咱们胃肠道呢抗菌消炎。它还有大量抗疲劳因子，能够呢抑制体内乳酸生成，乳酸呢不生成了，咱们呢身体就不乏，而且呢就不在呢这儿疼那儿疼，身上也就不疲劳了。还能把那个毒素垃圾、一些自由基排出体外，所以它有抗疲劳、恢复体力作用，用于高强度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呢卧床不起的病人，用熊胆都特别好。
0: 嗯，
1: 你的两个疗程用下来还是不错的。
0: 对呀，
1: 咱们呢要按照完整治疗周期治更好，一个周期呢这是三个疗程，其实你再用一个周期呢，你这个病啊，哎，这些病也就差不多了。当然说要是把龙血输液粉要是用上更好啊，因为龙血输液粉和金胸胆它们相互增益，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相互配合吸收率提高，但是现在它没有龙血输液粉呢，只能给大家争取去申请。现在呢有的是什么呀，有金胸胆粉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现在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而且一次性咱们能拿20大盒，就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
0: 嗯，
1: 你呢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行，
1: 你别到时候呢咱们把龙血输液粉活动申请下来，没有金胸胆的活动了，那你也就后悔了。所以说有哪个活动先参加哪个，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你打厂外电话赶快报名吧。
0: 哎，那么就听你的吧，赶快报名参加上活动去。
1: 行，先拿上药吧，再见啊。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高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想参加的这个金胸胆粉的活动。
1: 嗯。
3: 哎，听说这个厂家直接补贴。9.9块，每天就只限20个名额，每人才限这个一个周期的。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3: 我自己我有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3: 这个并发症吧，就是眼睛一开始吧就干涩、流泪、磨得慌，好像，哎呀，这个睁不起来。后来啊，眼睛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小黑点儿。去医院检查啊，说是有的白内障了。哎呀，说是这血糖高，还做不了手术。
1: 嗯。
3: 哎，每天就这个模模糊糊的啊，做个饭都得把这个佐料都给拿上，放错了。
1: 嗯。
3: 哎呀，这个高血压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哎呀，睡眠也不好，一睡不好觉啊，这血压就上来了。
1: 嗯，
3: 头昏脑胀的，天天啊就跟那梦游似的，好像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这些年呀、啊，这个吃的降糖药呀、啊，换了不少种，这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
1: 嗯，
3: 血压也是。另外，老伴儿吧，因为我俩都70的人了，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老伴儿是肺气肿，检查最近这年两年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3: 一开始吧是老慢支，哎呀，这个他这抽烟的年头也多了，那个肺也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3: 天天哎呀，这个含糊带。

0: 喘的，这药呀、啊，那吸氧，那也是那药吃了没数了。哎呀，天天这个这一到变天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0: 哎呀，这个我俩这个药啊，这你说这都成盒子装的，这铺底下这柜里头哪儿的那卧室哪儿都是药。
1: 嗯。
0: 哎呀，天天这个拿药当饭的吃，你说。
1: 嗯。
0: 但是这病一直也不见好。哎呀，高老师，我俩都想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这个龙血树叶粉呀。
1: 嗯。
0: 把我们这个病啊都好好治一治。
1: 明白。
0: 你说这老了，你说闹一身的病，哎呀，给儿女也添麻烦，天天惦记的。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老年人呢，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西医西药这条赛道啊，看来是行不通了。你看呢，你现在有高血压，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又并发症，眼睛也不行，大把大把吃什么呀啊，降那个血压降血糖的这个指标的西药，都是靠这个药物维持，吃了那么多年，它只是维持指标，也没有给你修复呢我们的眼睛的细胞，包括胰岛细胞、血管细胞都没有修复，所以这个病就好不了啊。你老伴肺呢有大量结节，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是吧？再严重就肺心病了。他也靠一些西药止咳平喘，他也没有修复肺部的细胞啊。老靠这条赛道，也就是化学西药的赛道，恐怕呢看不到希望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寻找中医中药这条赛道了。中医中药中呢有好多名贵药，平时大家用不起用不上，为什么呀？药价太高。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到医院里呢，好多中医中药都降价了，那过去都卖好几千上万的药，现在呢哎都降下来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呢抵制药价虚高，出了一系列的好政策，让咱们呢买得起药了。但是稀缺药材啊，这个到不了医院里，就咱们到医院里呢，你能买到其他的药，但是你买不到金熊丹粉，你买不到龙血树叶粉，因为它太少了，它不是哪个医院都能进到货的，而且这个量太少了，它也供给不到全国各大医疗机构，所以只有一小

0: 为老百姓在稀缺药材抵制药价虚高做出了贡献。金熊胆，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一支9.9。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让大家拿走20大盒，老百姓都吃得起了。包括你想用的龙血树叶粉，现在虽然没有货，而且它的价格也特别贵啊，好多朋友就跟你想法一样，想让我去申请货源，申请活动，我呢下了节目我就去申请。所以你们老俩呢完全可以参加活动，今天先参加金熊胆的活动，有哪个先拿哪个，哎，没准过两天龙血树叶粉的活动又出来了，咱就再参加，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哎，那太谢谢高老师了，那我们赶紧参加活动。
0: 可以的，因为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这个名额不多，你呢和你老伴赶紧去抢定个名额，好吧？
1: 哎，好好好，哎，那
0: 行，去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1: 再见了，哎，好，那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你好。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3: 我这问问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货呀？
0: 哦。也是想用上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3: 啊，我现在用了有2个多月，快3月了，
0: 嗯，
3: 哎，感觉到这个效果确实还是不错，
0: 嗯
3: 啊，这个首先是说是这个家里说这药剩的不多了，这个就是咱熊胆粉剩的不多了，
0: 嗯
3: 啊。再一个，现在我听说这是咱这个金熊胆粉啊，和这个龙血树叶粉要一块用啊，效果会更好。
0: 嗯，
3: 而且就是效果更快，是吧？
0: 对。
3: 啊，这不是听说现在说是这个厂家说有个活动，说是怎么，这个按厂家补贴9.9就能给发货，是吧？
0: 咱们。

0: 血树叶粉，好多人呢也想用，因为什么呀？把龙血树叶粉跟金星胆一块用，一个动物药材，一个植物药材，那肯定相互配合、相互吸收更好啊，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它没有货，所以咱们现在先参加啊金星胆粉的活动，等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那咱们再说了，明白吧？
1: 哦，还得先参加这个这个金星胆粉啊？那就这么回事吧，那我就等一等。
0: 嗯，
1: 那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您那个指导指导啊。
0: 好，你说吧。
1: 我今年这个71了，啊，这个要说这个身体这个病还真是不少，啊，主要是有这个三高，啊，而且就是前年那个冬天的时候还得过一回，就是说是脑梗，不过当时也是，不是太重吧，哈，也上医院去比较及时，回来以后啊，反正就是说现在。落下点这个后遗症，说不是太严重吧，就是老一阵阵的老发作，就是说是，这个右半拉身子，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开始就感这个有发麻、有僵硬这个感觉，他也不是老这样，而不一定哪会儿或者着点凉、受点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这个劲儿上来以后，哎呀，得就是说慢慢也是反正也用着药呗，得个两三天这个劲儿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啊。而且还落下个毛病，怎么样？就是说是经常的会有这个失眠的现象，
0: 嗯
1: 啊，这个晚上睡着，就是说是你说是睡着了吧，但是谁也没睡着吧，迷迷糊糊，啊，而且还这个老爱做梦，啊，这个白天啊，这耳朵老是这个嗡嗡响，啊，你这个想到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烦那个感觉似的，
0: 嗯
1: 啊。这个也那个有时候还这个出汗啊，它光是上半身出汗，啊，下半身不出汗，就是说是你说也没着急，也没受热，就是一阵阵抽，啊，它就是出这个，就说是这不是说咱们说那热那种感觉，好像这个汗，你说是它你说它也不是冷汗，也不是热汗，反正就是身上潮乎乎的，就是感觉它特别这个身上那个哎呀不舒服那种感觉，啊，
0: 这个汗呢。就代表虚，啊，我们说呢，汗有两种，一个是盗汗，一个是自汗。盗汗就说晚上睡着了，出的汗，早晨起来一醒一摸额头，全是汗，身上潮，这叫盗汗。那么自汗呢？
1: 这么回事。嗯，
0: 自汗呢，就是白天醒着的时候出，啊，不管是盗汗和自汗，都代表我们内脏的虚损，啊，内脏它虚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往外排一些水分，啊，那么尤其是汗为心之液呢，老是出这么的汗，血就容易粘稠，就身上就容易出现淤堵。所以什么样的人，他会出汗呢？就是有体瘀和堵的人，就是经络有的堵，关节不舒服的，血管有的淤堵，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的，你去看吧啊，好多呢。就是淤堵的体质的人，他就容易出汗。有的呢，这个盗汗就加上什么呀？肾经不好，堵得多。有的自汗呢，肝经不好。那无论是肾，无论是肝，咱们用金胸胆加龙血树叶粉，那都能治疗，明白了吧？
1: 哦，对，我也听说有，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想急的，就是两个一块能用上，我对我这点病是不是能好得更快，效果就更
0: 两个一块能用上啊？那你得等待，因为现在呢，咱们正举办的是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高含量金熊胆的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这个药量都不多呀，活动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你别到时候呢，咱们给大家把这个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它这个熊胆粉就没了，对不对呀？
1: 嗯嗯。
0: 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先参加熊胆粉的活动。然后呢，等待着，如果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申请下来了，而且呢也有活动了，那时候再参加。你如果两个去等，它不容易出现两个一块举办活动的情况，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我现在我还抓紧时间，我订点这个金胸胆粉，我多订点啊，先吃。
0: 多订也不给呀，明哥，每人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哎，多了也给不了，明白了吧？
1: 哦，那您说这个东西顺粉来不了，那我这个吃完了怎么办？

0: 这一大盒吃好长时间呢，一大盒就是十只啊，20盒啊、
1: 哦、
0: 那用好长时间呢。另外来讲呢，你这次花钱花的少啊，你要搁到平时啊，199一只，光这一大盒1990，现在呢买一大盒的钱能拿走20大盒的药量，那差距这么大、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都在抢名额、
1: 哦、
0: 你要不抢的话呢恐怕就没了，这个活动都到尾声了啊。
1: 哦，行行，那我知道，那我听您的，那我先去抢个名额，先把这个先定着、哦、
0: 对，那么有哪个就先定哪个，你别到时候一个都等不来，对吧？
1: 哎，对对对对，您说有道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高老师，那我抓紧时间先把这个精选的文定上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北京时间00:00。

0: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现钱20。

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那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
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哎，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斑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啊、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
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茧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茧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茧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
你就按摩这个穴位，

0: 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 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星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3: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3: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3: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3: 本心的就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3: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是吧？
3: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0: 嗯，
3: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0: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

0: 羊吧，现在是参间7点多，
1: 嗯，
0: 产后啊8、9个，反正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1: 嗯，嗯。
0: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哎，出去溜达溜达，围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啊，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哎，
1: 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
1: 嗯，
0: 好。
1: 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呀、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
1: 好，
0: 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

0: 个，金熊奶粉，
1: 嗯，
0: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奶，
0: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0: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0: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是，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0: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胆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胆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0: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1: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

0: 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1: 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呀、啊。
0: 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前半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鸡胸奶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1: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碟，明白吧？
0: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1: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他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是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他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0: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1: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丹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块就能喝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0: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能吃树叶粉啊？
1: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0: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1: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 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0: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菌苗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嗯，
3: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
1: 嗯，
3: 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3: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儿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好不好？
1: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只，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1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个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1: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 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3: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3: 就吃的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
3: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呀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3: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那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3: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3: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有加号。他那个、
1: 哦、
3: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3: 哎，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3: 好的，谢谢，
1: 好，
3: 我赶紧打电话了。
1: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 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

0: 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

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
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

好产品，这是最佳时机。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结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病，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假，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

0: 黄帝内经说养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哎，有的30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40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及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炎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 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 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 第一个呢，这是

0: 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1: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1: 金熊胆粉我用了两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1: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1: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手脉不通似的。
0: 嗯，
1: 本心的就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1: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1: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参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
1: 嗯、
0: 是吧？
1: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1: 这胃病都有10来年了。
0: 嗯，
1: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1: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
1: 嗯、
0: 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啊、利胆呢、啊、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1: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1: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1: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1: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1: 血脂啥也下来。

0: 因为感觉有胃口了。
1: 嗯，好。
0: 哎、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1: 嗯、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0: 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1: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0: 嗯，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1: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1: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啊、我用了有1个月了、
1: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啊、特别好。
1: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1: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1: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1: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1: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1: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真的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1: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 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轻。

0: 时候真的有点绝望，就是后来也在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奶粉，
1: 嗯，
0: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1: 对，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奶，
0: 嗯，
1: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0: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1: 嗯，
0: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1: 嗯，
0: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0: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0: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0: 这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0: 嗯，
1: 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淤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
0: 嗯，
1: 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0: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嗯，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胆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胆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0: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呢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1: 就是我的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1: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1: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0: 嗯，
1: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鸡胸奶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啊？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1: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是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块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厂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菌苗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还有名额限制，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0: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给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
0: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0: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 这光吃的多吧。

0: 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嗯，
0: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就吃的这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秋丹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1: 嗯，
0: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呢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0: 是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0: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1: 哦、
0: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好的，谢谢，我赶紧挂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

0: 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2: 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2: 我是麻疹，
15: 我是
1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7: 我是弓勺，
18: 我是弓筷，
17: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弓勺弓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6: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9: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20: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9: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6: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9: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21: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1: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4: 来，手给我。
2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6: 加油
24: 加油
9: 加油
24: 加油。
9: 啊，我来了。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子怡见囚。
5: 唐太宗永泰元年秋，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联合回纥汗国、吐蕃王国、吐谷浑部落、党项部落、瓦剌部落，集结数十万大军，同时向唐朝国都发动进攻，长安城岌岌可危。唐朝老将郭子仪临危受命，任关内河东副元帅，驻守泾阳城。
4: 李将军和赵司马来见郭子仪。
15: 令公，探子来报，回纥同吐蕃已经会合，距离泾阳20里地。
18: 仆固怀恩呢？
15: 还没有消息。
18: 传令下去，加强防守。
26: 令公，回吐联合共有50000大军，我们
18: 背信弃义，有不足惧。
4: 夜晚，回纥大营已安营扎寨。

0: 这边唐军营地，郭子仪在研究地图，李将军走了过来。
1: 练功，他们送来了招降书。送回去。是。
2: 爹，给我3000骑兵。
1: 全军戒备。
3: 是。
1: 驾。驾。
2: 李将军。
3: 御。
2: 李将军。
1: 郭将军，何事？
2: 大战将近，胜败未知，我跟郭将军商量过了，你带兵护卫令公后撤。
1: 你们还记得广德元年吐蕃攻陷长安吗？吐回联军一旦长驱直入荆棘地区，势必军心大乱，朝政不稳。你们可曾想到那将给人民带来何种灾难？
2: 可是令公，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们都希望您镇守后方，将士们在泾阳城也能放心一搏。
1: 我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让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如果做不到，那就失信于民，失信于军，失信于天下。
3: 令公，吐回联军兵分三路，列队攻城。
1: 迎敌。
0: 唐军还没来得及出动，吐回联军就开始撤退。
2: 他们怎么了？退了。难道是一次佯攻？速战速决是吐回军队的拿手好戏，为何他们军阵突变，仓促退兵？
3: 令公，密报，
1: 仆固怀恩已于一个月前在鸣沙逝世，看样子回纥同吐蕃也是刚知道消息。
2: 难怪，所以他们开始争夺领导地位，谁都不愿意用自己的主力来攻城。我现在就带骑兵追击，先取一截。
1: 不可，大军深入，盼望的就是速战速决，我们应该以逸待劳。再说眼下胜机已至，不可操之过急。传令下去，全军待命，以静制动。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郭子仪在书桌前端坐阅读《礼记》。
5: 赵司马，这兵临城下的，我爹他怎么还看起了《礼记》呀？
2: 郭将军，令公心里有数，
5: 可是我着急呀。
2: 走，有情况。
1: 令公，回纥、吐蕃大军已经后撤，并分开扎营，相互戒备。
5: 我们可借机奇袭。
1: 现今我们应该争取联合一方，壮大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急于求成进攻他们。一旦情急，本来分裂的吐回联军很可能再次联合。
2: 令公，如若不抓住机会，再要击破吐回联军可就难了。
1: 我们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人无信而无以立，更别说征战军队。我们可借机避免战争。
5: 可是他们并没有退兵的意思呀。
1: 拿笔来。此战能免则免，就算难免， 也要尽量保全将士性命，更要保国土宁安。这是我给土辉将领的亲笔书函，李将军，有劳你跑一趟。
3: 末将领命。
0: 李将军奉命来到回纥大营。
6: 郭令公他在泾阳城？
7: 是的。
6: 这
5: 你是从泾阳城直接过来的吗？
7: 我先去了吐蕃大营。
5: 哦，令公，
7: 说吧。
5: 吐蕃把您的书函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7: 李将军回来了吗？
5: 还没有。
6: 我们这次被吐谷浑言给坑了。
5: 都督，依我看呢，如果郭子仪真的就在泾阳城里面，何不请他来一见呢？
6: 这不合适吧？
5: 都督您想，如果郭子仪真是至诚至信之人，那我们可以按照他信中所说的那样，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如若不是，那这封信函就是唐军设下的圈套，到时候我们就会担着两面受敌的危险呢。
6: 有道理。
7: 如何？
6: 事关重大，请将军带话，可否请郭令公到大帐一见？
7: 叫令公，回纥那边想让您去他们大帐。
5: 什么？这不妥。
0: 赵司马持否定态度。
7: 备马。
5: 令公，此去凶多吉少啊。
1: 敌众我寡，这场仗真要打起来代价惨重。再说我大唐待回纥不薄，

0: 千宝匪乱，我朝同回纥汗国也结下了情谊盟誓，哼，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我挺身前去以大义说服他们，希望可以换来和平。
1: 他们哪能有诚信可言？
0: 令公，赵司马说的在理啊。如果你都不能相信别人，怎么要求别人相信你呢？
2: 我这就去集结500铁甲骑兵护送您过去。
0: 不用了，你一人即可，这样不但不能保护我，还可能节外生枝。
3: 郭子仪脱去盔衣甲胄，换上便服。
4: 爹，你不能去啊！您是大唐的元帅，怎么可以拿您的性命去跟他们讨价还价？整个泾阳城的将士都不能答应。
0: 如果今天开战，我们父子连同泾阳城的大半将士都会战死沙场，国家也会陷入危亡之际。我以至诚之信之心前去会商，一旦止战，社稷百姓都将免受战火，此举利国利家。
4: 可是
0: 如果失败，我为国殉难，自问无愧。走。
3: 就这样，郭子仪带着李将军骑马上路了。
5: 都督，你看，
6: 你做什么？
4: 万一是他们派来的刺客呢？
3: 回纥这边，都督的随从拉开弓箭，
6: 放下箭。郭令公别来无恙啊，
0: 老了，身子骨不如从前了。
6: 哪里的话，
0: 十余年前我们并肩作战，你还是一个娃娃。
6: 令公请到大帐一叙。
0: 好。
6: 令公让您屈驾前来，实属情势所逼，还请见谅。
0: 天宝匪乱，你们曾立下大功，我朝先帝和当今皇上对你们抽拥不薄，为什么你们要辜负情义，背恩助逆？
6: 令公息怒，这全都是仆固怀恩对我们的谎言所致。他说天可汗宴驾，郭令公也已然此事，中途无主，所以才一同前来。现在得知天可汗就在上都，令公您又亲自前来，我们岂肯以兵戎相见呢？
5: 吐蕃密使已等候多时，
0: 我今天独自来你大帐，就是为了劝说你退兵。只要你现在承诺退兵，我朝全体将士还当你们是朋友。
6: 我们当然是朋友，
0: 我既独身前来，生死已然度外，你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就立刻退兵；如若不从，那么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6: 令公，您言重了，我这就去跟各酋长商议，马上回来给您回话。
7: 令公，这……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唐军营地，
4: 赵司马，大事不好！
5: 慢慢说。
4: 探子来报，吐蕃密使已进入回纥大营多时了。
5: 啊，大意了！
4: 现在怎么办？
5: 令公还在回纥大营，这要是……
4: 我现在就集结部队，分2亿报仇回纥大营，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5: 这也只能这样了。
7: 令公，要不我先护送您回城吧？
0: 不用。
9: 吐蕃来使见过郭令公。
7: 都督，我们信任你，才来此一谈。你怎么能如此行事呢？
6: 信任？ 令公，一直以来我对你敬仰如父，可没想到您竟然也做出这种事，究竟何事？
1: 反复不成。
6: 你吐蕃无心无意，三月求和，自立盟誓，可时经半载，你们再次入寇京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这就是你所说的诚信？
1: 令公口口声声诚信为先，可空有诚信之谈呐。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皇帝老儿的反复不成，仆固怀恩他能反吗？
6: 仆固怀恩两次引导你们入侵，他的娘亲因此郁郁而终，他的儿子死于非命，无数将士也都殉身沙场。作为一名守土卫国的将士，与君他不忠，与亲他不孝，与天下百姓他也无信无义。为了一个背信弃义之辈，你怎能污蔑当今皇上？
1: 仆固怀恩曾在天宝匪乱立下赫赫战功，你们大唐朝就是这么对待一个功臣的吗？你们的皇帝就能听信谗言而把一个功臣逼成叛将吗？你郭令公不也被谗言傍身，落得个赋闲在家？如若不是我们大军压境，你们的皇帝能让你重掌兵权吗？
6: 君子自清，为人臣理应心怀天下，哪能为个人荣辱得失而对社稷百姓背信弃义？这个道理仆固怀恩他不懂，你们也不懂。
1: 都督，你还等什么？
10: 郭令公，唐军已经分两翼包抄了我回纥大营，您不会不知道吧？
6: 什么？
10: 郭令公，情势所迫，只能留您在营帐里好好休息，失陪了。守好这里，确保郭令公安全。
3: 李将军悄悄掀开门帘，窥探外面形势。
10: 令公，只有两名守卫，我这就冲出去夺马，您只要能出大营就安全了。
6: 我出去，这一仗就打定了，
10: 可万一开战您就危险了。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
6: 我的职责是保护国家社稷。
10: 令公。
3: 郭子仪毫无畏惧地走出大帐。
11: 你不能出来。
6: 我要见耀格罗。
11: 都督让我们看着你，不让你出来。
6: 那你们都督有没有说就要打仗了？
11: 我知道。
6: 那你知不知道，一旦开战，这里的人至少有一半回不了家。
11: 你等等。
10: 我派300骑兵从侧翼护送你回营。
1: 谢都督，我回去之后立即禀报联合进军事宜。
6: 国军出动之事我并不知晓，你放了我的牙将，他回去之后弄清缘由，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10: 令公，这不妥，放了他您留下。
1: 大战在即，以都督的英明怎么会放你们回城？
6: 只要放他回去，我以性命担保，此战可止。
10: 好，郭令公，我再信你一次。
11: 都督，
10: 你先别走了，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的。
1: 这，
6: 你速回泾阳，告诉他们我性命无忧，快快撤军。
10: 是。
3: 李将军领命回唐。吐蕃来使把手悄悄地放入怀中，准备趁人不备对郭子仪图谋不轨，此举被回纥都督看到并及时制止了。
10: 你好大的胆子。
6: 退兵了。
10: 当真？
4: 都督，唐军开拔，从我大营两翼撤走了。
10: 好好好。令公，请恕罪。
6: 都督，唐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10: 把那个吐蕃人给我带上来，我要给令公一个交代。
6: 唐突之间本有修和盟誓，你们此次背信弃义，实为不该。你回去以后转告将军，如若退兵，
0: 安守家园，我们也将既往不咎。
4: 谢谢郭令公。
6: 令公，他不能回去，他们从中挑拨唐回关系，居心叵测，就这一点足以治他死罪。来人！
4: 两国相交，不斩来使。
6: 哼，你企图在我大营谋害令公，然后陷我于不义，又作何解释？拖下去！
0: 且慢，都督，不斩来使。
6: 令公，放他回去对我们的优势不利，再说是他们背信在先呢。
0: 都督，吐蕃背信弃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对他们无信无义。诚信乃行事之本，诚于天地之际，信于人心之间。你如若就这样处决了他，你们同吐蕃之间势必又多了一份芥蒂。难道我们的后世子孙就要这样一直打下去吗？这样做值得吗？
6: 令公佩服。你走吧。
4: 谢谢令公，谢谢都督。
6: 令公，此次出征之前，我令两位巫师占卜，巫师言遇一大人物后必定平安归来，看来应验了，您就是那位大人物。拿酒来，我要跟令公痛饮一番。
0: 大唐回纥永不侵犯，情义长存，万世不殆。
12: 大唐天可汗万岁，回纥大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万岁。
0: 郭子仪用自己的至诚至信避免了唐朝一场战祸荼毒。郭子仪一生功盖天下而主不移，位极人臣而众不及，上尊为上父而不以宠辱为心，故身历三朝。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4: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3: 第一次迈步，
1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6: 一五。
1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6: 三五。
1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16: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3: 说他们不够好，
18: 才考了60分，
17: 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0: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

0: 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我是流感病毒，
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7: 我是结核杆菌，
8: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弓勺，
12: 我是弓筷，
1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5: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6: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5: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14: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5: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4: 我
17: 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9: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0: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0: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6: 登顶了！
27: 好美呀！
28: 好美呀！
2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

0: 辛苦好礼，实乃卓氏清廉，堪为典范。
1: 夫人，你在做什么？
2: 这件衣服划了个口子，我把它缝好。
1: 哦，宫里元宵灯会的请帖下来了，邀请咱们俩届时出席。
2: 好。
1: 夫人，这可不是一般的灯会，是咱们皇家每年一度最大的盛会。
2: 我知道的。
1: 哎。
3: 仲江拿起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扔在地上。
1: 好了，别再缝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给你备下各色精美珠宝首饰，到时你一定要盛装前往。
2: 我什么事都敬重你，可是……
1: 可是什么？你看看你至于吗？你贵为大唐王爷的女儿，却整天不饰妆容，衣着简素，这也就罢了，还要缝缝补补，省吃俭用的。这么多年了，我跟你嘴皮子都磨破了。哎，
2: 仲江，勤俭朴素才好传家呀。
1: 夫人呐，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在皇亲国戚中早已被传清贫寒酸，简直快无法在皇族圈中立足了。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请为这个家，为你夫君我想想可好？
2: 仲江，对不起。
1: 没关系，夫人，只要你从今改变即可。这次啊，我准备买下珠宝行镇店之宝的那个。
2: 你说什么？那可要花掉你半年的俸禄啊，请恕我不能同意了。
1: 你，
2: 我不想像其他皇亲贵戚一样趋之若鹜，跟攀好比附之风，并且希望你也不要落入窠臼。古语讲，贵而能俭，富而好礼，我始终认为勤俭持家，谦恭好礼才是正道。
3: 这一天，楚原在给婆婆捶腿，屋外声音嘈杂，乱作一团。
4: 刚才贪官被抄家了。
5: 没错，听说还是东光县主小姑子的夫家。
4: 是啊。
6: 嫂嫂，大哥，娘，嫂嫂。
2: 朝廷说我夫君涉嫌贪污，就把他关押了起来审讯，还把家也封了。婆婆他们暂回乡下居住了，留下我一个人等待消息，我就跑回来了。
7: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呢？
2: 我夫婿位高权重，怎么会因为贪污被关起来呢？
8: 静儿，别伤心了，你安心在家里住着，嫂嫂会照顾你的，相信你夫婿一定会没事的，好吗？
2: 嫂嫂，你一定要帮我。
8: 放心吧，嫂嫂一定托人探听情况的发展。这是小玉，从今后做你的贴身丫鬟。
9: 是，小姐。
7: 楚原呐，我看这次事可不小，静儿这孩子平时骄纵惯了，你可一定要看好她，别让她一时任性惹出什么事来。
8: 放心吧，娘，您也别着急，安心养病。
9: 锦儿，嫂嫂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羹。
10: 谢谢嫂嫂。
8: 啊，锦儿，你这头饰好像不像咱们中原的。
10: 嫂嫂的眼光果然不俗，这是我封家时好不容易偷偷留下来的，可是天竺的名贵珠宝呢。
8: 天竺的，即便高官也很不容易买到，你的夫君是如何弄到的？
10: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说喜欢他就给我弄来了。
8: 妹夫的贪污不会和锦儿有关吧？锦儿，你跟我说实话，你的夫君都贪污了些什么？
10: 嫂嫂，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这天竺珠宝是我叫夫君贪污来的？
8: 不，
10: 嫂嫂，我知道你一向以清俭示人，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要当个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
8: 看来这么多年了，小姑教授的习气还是没有改掉。好了，嫂嫂说错话了。不过希望你相信嫂嫂，听嫂嫂的话，这样嫂嫂才能帮到你，好吗？
10: 哎呀，最近天气好干，皮肤都皱了。对了，向嫂嫂要点钱，买点护肤之物。
3: 屋内哥哥嫂嫂的对话被恰巧赶过来的锦儿听到了。
1: 总可以吧？
8: 夫君，先允许我去给娘买些药回来，好吗？
10: 大哥嫂嫂，你们去什么宴会啊？
1: 锦儿，你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你这个死脑筋的嫂嫂。就是咱们年年都去的宫里的元宵灯会啊。
10: 啊，灯会？你们收到今年的邀请了？怎么我没收到呢？

0: 许是宫外黄金多，还没发过来呢吧？
1: 不会的，每年我都是很早就收到的，不会是因为我的夫婿，案子还没审清楚，就这么快和我断了来往。传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皇亲国戚，却这么薄情寡义，趋炎附势。
2: 锦儿，
1: 嫂嫂，你不用安慰我，我生在贵戚之家，早就看透了世态炎凉，我不会服输的。嫂嫂，你要买什么药给娘？我去。
2: 好的呀，这是药方，街对面的药铺，很近的。怎么锦儿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呢？娘的药已经没了。锦儿，你不会打扮了一下午吧？
1: 小玉，去帮我备下大哥的官轿。我这就去街对面的药铺。
2: 还要坐轿？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他们凭什么呀？只是几个皇族的远亲，和我的出身差远了，居然嘲笑我头发干枯难看，还笑我装腔作势穿金戴银，就像暴发户。嫂嫂，他们以前可是一直都在巴结奉承我的呀。
4: 小姐她在街上遇到了几个贵族女眷。
2: 算了，你也知道世上本就趋炎附势者多，咱们宠辱不惊，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不和小人一般见识，好吗？
1: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励精图治，养得一头最光彩照人的头发，就算没有被邀请，我也一定要盛装赴宴，艳压群芳，扬眉吐气。
5: 小玉在给锦儿梳头。
2: 这几天小姑总沉浸在这些意义不大的奢靡之事中，照此下去可有尽头，我该如何引导她呢？
1: 哎呦，嫂嫂，我头发还没保养完呢。哎，大清早的，这是叫我做什么呀？
2: 从今天起，你要和嫂嫂一起打理这个家，先帮娘换洗床褥。
1: 我的头发。
2: 这下没问题了，我知道你就是想保持贵族的形象，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如何保持贵族形象。
1: 你
2: 持久的魅力不是靠金融华服表面的华丽，而是在你的内心，以德以礼才能永久立足之道，所以嫂嫂要教你成为一个勤俭淑德之人。
1: 哎呀，这床褥有股怪味儿，要是破坏了我头发的香气可怎么办呢？
2: 锦儿，娘重要还是你头发的香气更重要呢？
1: 对不起娘，我没有那个意思。
6: 这个孩子简直是娇惯坏了，楚元，你长嫂如母，娘拜托你一定教导好她。
1: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2: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所有被褥衣服洗完。
1: 啊，嫂嫂，你每天都做这么多事吗？
2: 为人子女尽孝，难道还要别人代劳吗？
1: 哎，发型都乱了。
5: 锦儿在洗衣服。
1: 哎呀，我的指甲。
2: 锦儿，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美吗？
1: 我
2: 涵养和德行才会让你更加被别人另眼相看，到时你一定会体会到的。现在我们一起打理家务，先从整理你的房间开始吧。
1: 这件衣服不好看，不要了。
2: 锦儿，居官之所适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很多女子都是自己贪心不足，才怂恿做官的夫婿借职敛财，所以勤俭之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的。
1: 嫂嫂，夫婿真的不是因为我才贪污的，本来官场就是无常嘛，有起有落，谁能左右得了呢？
2: 锦儿说的对，嫂嫂只是觉得寻常百姓常勤俭，而咱们做官夫人的更应该注意节俭。正所谓言归捆之清操，度量人之贪念，必要勤俭为上。
5: 仲江从外面走了过来， 锦儿赶忙迎了上去。
1: 大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吃不好穿不好，整天还要干那么多活，你看我的手都糙了。
4: 大哥，能不能给我点钱？
7: 夫君你回来了。
1: 嫂子，
7: 锦儿看看都多大了，还像个孩子似的缠着大哥，对兄长应该敬重才对嘛。
5: 这一天楚元买菜回来，见小玉在树下哭泣。
7: 小玉，这
8: 我给小姐梳头时不小心梳掉几根头发，惹小姐生气了。
7: 锦儿，你怎么能如此仗势欺人呢？
1: 嫂嫂，你在向我兴师问罪吗？她是丫鬟，做错事情就应该受教训。
7: 话是不假，可是你不能出手伤人呐。
1: 咱们是贵气官宦之家，惩罚一个小丫鬟有什么的吗？
7: 这些天我耐心告诉她道理，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居然越来越甚。照此下去必会败德败家，既然道理讲不通，就只有随事以尽之。以后再慢慢从新处改变吧。
1: 为什么嫂嫂要这样对我？把钱都管制了，什么都做不了，我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生活？你说我该怎么办？
8: 小姐，我
1: 难道非逼得我砸锅卖铁吗？哎，对呀，我可以。
5: 锦儿打开抽屉，里面全是首饰。
7: 锦儿忙嘛，到厨房来给嫂嫂帮忙吧。
1: 好的，嫂嫂。
7: 今天锦儿怎么如此乖巧？
1: 嫂嫂，
7: 你的头发。
1: 嫂嫂，这是我一个贵气朋友送给我的养发之物，我用不了的，送给嫂嫂吧。
7: 他一定在说谎，他哪里来的钱买如此精致的养发之物呢？
1: 所以我要和他聚上一句，就不能陪嫂嫂持家了。
7: 难道是他的那颗天竺珠宝？锦儿，嫂嫂已经多年未用养发之物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纪念我的父亲，父亲过世后我就再也不用任何奢侈之物了。而你娘现在也卧病在床了。
1: 嫂嫂，我实在不明白你，人生只要富贵事业就好了，何必整天朴朴素素辛辛苦苦的呢？
7: 贫而乐，富而好礼，我从小就喜欢讲礼法，只要不违背礼法就是最大的事意。
9: 从此楚元带着小姑继续打理家中上上下下，小姑无奈下收敛了骄奢之气，再也不曾找过麻烦。
7: 嫂嫂还要忙别的事，你给小玉擦拭一下伤口吧。
1: 我给她？
7: 人人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身份高贵，才更应该宽容慈爱地对待下人。富贵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没有永恒的恩宠，所以不可仗势凌人的。
1: 好吧，一切都听嫂嫂的。
8: 小姐，
10: 我刚打听到消息，妹夫的案子恐怕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宫里的元宵灯会明天就到了，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5: 锦儿此时走了过来，隔着窗子听到了哥嫂的对话。
10: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就算不去也于事无补，去了说不定还能找到路子求情。
7: 可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对，况且此事的重点还不在求情。锦儿，你身上这是哪儿来的？
1: 对不起嫂嫂，我偷拿了家里的钱。
7: 你怎么
1: 有了美发？怎么能没有相应的服饰妆容相配呢？嫂嫂要批评我奢靡放逸，屡教不改，就尽管说吧。
7: 你跟嫂嫂说实话，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1: 皇宫里的元宵灯会。
7: 可
1: 我知道我没被邀请，但我也一定要去。既然我的事让嫂嫂如此为难，那么我就自己去找比哥嫂更位高权重的皇亲，
8: 救我的夫婿。
2: 你如何去求呢？

0: 门外的马车上我还备了厚礼，大家攀比着送礼，送少了办不成事，所以从自身装扮和送礼上绝不能被别人比下去，否则连面都见不到。
1: 锦儿，你不要再比附近奢了，这是个无底洞，视而交易，忠而沟壑，家底再殷实也会败掉的。
0: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然我就会家毁人亡，一无所有了。嫂嫂，
1: 锦儿，你放心，嫂嫂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夫婿的。但你要相信你自己，只要勤俭持家，一定能东山再起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起家立业靠的是勤俭，不是万贯家财的外在物质。
0: 嫂嫂，这些老生常谈，竟是我现在实在无法明白了。
1: 即便托了皇亲，也不一定能救人，因为能救自己夫婿的不是外人，而是你自己。
2: 果真，那皇亲素闻小姑张扬浅陋，乃小人物不屑相见。大为受旱的小姑身至昏迷，碰倒了烛台，家宅大火，楚元拼命相救。
1: 锦儿，嫂嫂已经想到办法帮你夫婿求了情，他不会有大事了，你快快好起来吧。
3: 楚元在给锦儿梳头，
1: 看你的头发又重新长好了，还像原来一样乌黑。
0: 真的吗？我完全好了，谢谢嫂嫂。
1: 我还把你的勤俭付出告诉了皇上，皇上期望你能勤苦好礼，成就一代清官呢。
0: 真的？
1: 你的夫婿虽然减轻了罪责，但还是会按照国法没收赃物并贬官，所以你一定要学好持家，勤俭操守，再不可娇嗔放纵，才能重振夫家。
0: 是的，嫂嫂，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1: 没关系，只要你能够重新开始你的人生，恭谨谦逊，可以成就好的德行，骄奢放纵则败坏名誉，富贵和恩宠无常，所以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驾驭财富。
0: 我明白了，今后我一定跟嫂嫂好好学习。
3: 这一天，楚元在给婆婆喂药，锦儿向这边走来。
4: 楚元呐，娘的病其实已经好了，不用再吃药了。你天天早起熬药，从早忙到晚，实在是太辛苦了。
1: 您觉得好了吗？
4: 是啊，你看娘都能自己下地了。
1: 娘，您骗我。
4: 怎么呢？
1: 娘，我八岁的时候爹得了重病，我天天照顾他。忽然有一天爹说他病好了，可我看他的脸色还是不好，我就断定爹是在安慰我，心里仍然很难过。如今我已经久病成医了，婆婆您怎么能瞒得过我呢？
0: 嫂嫂，
1: 锦儿，
0: 嫂嫂，你看我的打扮怎么样？
1: 锦儿素雅的装扮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呢。
0: 嫂嫂，你刚才的故事我真的好感动，我跟你一起照顾娘吧。

0: 冻僵回来了。大哥，累了吧？洗把脸吧。
1: 姐儿怎么忽然这么懂事了？
2: 嫂嫂要你照顾娘，是要你懂得孝顺长辈，回报亲恩。对大哥恭敬，是要你懂得谦恭有礼；宽爱小玉，是要你懂得仁爱待人；勤俭劳作，是要你懂得戒骄戒奢。锦儿，你可知道你的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嫂嫂，我现在明白了，根本还是我自己的骄奢，才导致夫婿为了我的贪欲而贪赃。
2: 人生要有志向，修身养德，延绵家业，才不会在物欲中迷失自己。
0: 嫂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富贵要勤俭守家，贫贱要精进兴家。我不能一生都浑浑噩噩，骄奢享乐，一定要回夫家重振家业。
2: 锦儿，你终于长大了。
0: 嫂嫂，
3: 小姑此后持家有道，使夫家恢复了贵气声誉，楚元的婆婆病也好了，丈夫对她更是敬佩有加。

0: 嫂嫂，皇亲女眷们要咱们去踏春。
1: 锦儿今天打扮得真是整洁利落。
2: 李楚元的人生哲学在当今颇有启迪意味，人生除了物质，是否该有一些更有意义的志向呢？不以宠辱耕其手，不以毁誉累其心，这便是李楚元简素人生的精魂吧。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8: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11: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1: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3: 好嘞。
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他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他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他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 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假，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 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儿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茧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茧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茧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

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30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40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疏、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及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炎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经

0: 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长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那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儿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血结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结，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结。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 窗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 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3: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3: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3: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3: 本心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3: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是吧？
3: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这胃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啊。
0: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呐，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2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3: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3: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3: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3: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0: 嗯，
3: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0: 嗯，
3: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0: 嗯，
3: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哈，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那么反酸了。
0: 嗯，
3: 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0: 嗯，好，
3: 哎，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0: 嗯，非常不错。
3: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0: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 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

0: 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块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1: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药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这效果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3: 嗯。
0: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0: 嗯，
3: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3: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0: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嗯，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1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
0: 嗯，
3: 也消化了。
0: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

0: 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1: 嗯，
0: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1: 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1: 嗯，
0: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1: 对，
0: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1: 嗯，
0: 这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1: 对，
0: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1: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0: 嗯，
1: 这个金胸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0: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嗯，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胸胆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胸胆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0: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1: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就说我这年龄也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1: 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3: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3: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1: 嗯，
3: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胸胆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1: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 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五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3: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也都可以治吧？
1: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 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1: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1: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3: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1: 你打厂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3: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1: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这个。黄金军庙五年保质期的那个金星蛋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请问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还有名额限制，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好不好？
1: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元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则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只，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元给一只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4: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1: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给我说说吗？
4: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
1: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4: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1: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4: 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就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胆粉呀、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呀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 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1: 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4: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儿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1: 哦，
4: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1: 哦、
4: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1: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嗯、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4: 哎，好的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1: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二十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4: 好的，谢谢，
1: 好，
4: 我赶紧打电话了。
1: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 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 春气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哎，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她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她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她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大家还记得吗？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她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 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

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机。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瘢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假，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

争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淤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积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延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

0: 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理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啊、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儿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的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龙血树叶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龙血树，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结，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结。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结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结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结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结了，为什么？ 雪茄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脂经过加工变成的雪茄，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雪茄；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脂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结。这普通的血结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结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结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结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结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结，那了不得。龙血结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代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结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结。龙血结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结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喝，而且呢它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抵制药价虚高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 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儿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3: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3: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3: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3: 本心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3: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是吧？
3: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3: 这胃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3: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啊。
0: 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走，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5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呐，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他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2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3: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3: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3: 哎，脑袋轻了，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3: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多， 产后啊八九个，反正十几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4: 嗯，
3: 感觉。

0: 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1: 嗯，
0: 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哈，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1: 嗯，
0: 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1: 嗯，好，
0: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1: 嗯、非常不错。
0: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1: 嗯。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

0: 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拿走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输液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1: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1: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
0: 师，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3: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1个月了，我感觉这效果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3: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3: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3: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啊都是发麻发木的。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3: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3: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3: 它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人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3: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3: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3: 嗯，
0: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3: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1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3: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0: 嗯，
3: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0: 嗯，
3: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0: 嗯，
3: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0: 嗯，
3: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0: 对，
3: 因为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0: 对，
3: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0: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这个。

0: 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淤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塔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塔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节四塔就等于把五脏六腑全部调平衡。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整个把人呢内外分泌给你调平衡。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俩药一块用，那当然是好上加好啊。
1: 哦，郭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特别着急，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0: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胆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支，先拿上金熊胆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1: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0: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呢可不可以用呀。
0: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你说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这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0: 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3: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前半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0: 嗯，
3: 饿了他也难受。哎，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胆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0: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 除了雄性氨基酸、鹅球氨基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3: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些也都可以治吧？
0: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是个肠胃息肉的、结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0: 要是说见效很快，几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胆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元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元啊。你熊胆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3: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厂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厂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厂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厂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厂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3: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4: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 数量少，
0: 嗯，
4: 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4: 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啊，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
0: 嗯，
4: 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
0: 嗯，
4: 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0: 嗯，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盒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4: 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啊？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4: 哎呀，我和我老伴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
0: 哦，
4: 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呀，啊。
0: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是199一支的原价吗？
4: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0: 啊？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4: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10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4: 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
0: 嗯，
4: 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点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大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3多1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
0: 嗯。
4: 哎呀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
0: 嗯。
4: 就吃咱这个吧，这个金熊胆粉呀，啊，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
0: 嗯，
4: 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
0: 嗯，
4: 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
0: 嗯，
4: 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0: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这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 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啊，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4: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0: 哦。
4: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还那个、
0: 哦、
4: 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0: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4: 哎，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4: 好的，谢谢，我赶紧
0: 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6: 我是一名老八路， 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23: 别啰嗦，快上车。
2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句激发我们内在生命活力的箴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思想，探寻如何保持和挖掘我们内在的生命能量。乾卦的刚健特质提醒我们，要像天一样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生命的活力呢，不仅来自健康的体魄，更源于我们内在的心理建设和精神上的追求。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和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探寻生命活力的旅程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激发内在的动能，追求更高更远的人生目标吧。
1: 什么样的人他的神比较利呢？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用脑的人，读书的人啊，他的神就比较利。你看他那个，尤其有些他那个孩子也有能露出那种聪明相，是吧？他都是神在动，神很灵活。哎，身灵活和神灵活那是两个灵活。当然也有呢，身也灵活，神也灵活，对吧？他用他灵活的神灵指挥着他身体的灵活，那这个修的就比较合一。通常情况下呢，他分开了。所以我们去观察呀，城市里的出生的一些孩子，从小呢他运动不足，接地气接得不够，但是呢他接触的新鲜事物也好啊，接触的信息也好啊，包括他的学习模式也好，都是开发他的大脑的。所以一般呢就脑袋看上去都很聪明，是吧？但是身体呢他就很弱，很弱弱的。所以他这个弱弱的身体就相当于一个能量，能量的一个基础啊。能量的基础小，却供养着一个很消耗能量的大脑。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到基层，然后到农村，你去看农村里面的，在土地上耕种希望的人，孩子现在还不好说，是吧？在农村孩子也上学，对吧？就看那个农村的农民，你就发现哈，人都长得很敦实，很厚朴。
2: 对，
1: 脑力呢，并没有太多的开发。啊，所以一看一个相貌上都是憨憨的，很厚道的样子。
2: 嗯，
1: 啊，尤其是越不商业化的这个乡村呢，他越淳朴，他都不会算计，对人可好了，他没用他的太多的神。
2: 对，
1: 所以呢他都养什么呢？养他的精，养他的气。所以身体一般都是壮壮的，很健康。脑袋呢，我们刚才经常讲，哎呀，这脑袋好像不太灵光。虽然不灵光啊，都很厚道，是吧？城市的人呢都很灵光了，很多人是吧？但是你看他缺少了什么呢？缺少了健康的身体和厚道朴实的性情。
2: 对，
1: 朴实的性情没有，都开始算计，哎呀，你别害我啊，是吧？至少有时候想说你别害我，你别赚我的便宜，至少都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吧？起码已经升起了防人之心了。为什么呢？这我理解啊，这里头就是说他有相当一部分他的神被外境所夺，这心智被外境所夺了。所夺了就是我们过多的把我们的这个神，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心智投射到了周边的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当中。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攀比心，对吧？父母要比啊，现在就是说都知道不能比，都在比，天天在总结着前辈们的教训，说哎呀，千万不要攀比啊，你孩子能干啥就干点啥吧。没有啊，大家都听这话听了无数的遍，说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凭什么说我啊？那孩子背整不好，他就是一个凤种，就是个龙种，是吧？
2: 嗯，
1: 可能就是。

0: 要跳龙门的啊，他就不甘心呐，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智就被外境所迷，被外境所控制，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受外境的牵扯和影响，自己的心智就受到影响，心理上的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就心理上的疾患呢，大量的跟守不住自己的心神是有关。
1: 对，李老师刚才讲到了这个心理建设的问题，讲到了精气神这三个字，其实这也是大健康中医里面经常讲到的。我们的神稳不稳？老师讲这个神讲得很丰富，说它是元神，也可以说是灵魂，或者是我们指我们的心性。那其实听完老师讲的这个心理建设这个以上的论述啊，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切忌攀比，呵呵，千万不要攀比。你大人不要跟别人比，城里人呢不要跟农村人比，农村也别太攀比城里人的生活，觉得人家脑袋灵光，条件好，但是可能身体不如我们好，呵呵，是吧？吃的东西可能不如我们健康，就谁和谁也别比。那其实我。

0: 以自强不息这个生生不息的活力，除了有基本的健康的身体以外，还要注重我们的心灵建设，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吧，老师？
1: 对，然后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像在《论语》里，孔老夫子就讲过，他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0: 对，
1: 是吧？这句话也很有意思。那什么叫远虑呢？其实远虑说白了就是，人要有一些远大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就这个意思。或者说对未来嘛，远就是未来的意思嘛。虑其实就是思虑也好，或者是思考，或者是担心，对不对？我对我未来，我是有想法的。哎，这就有点意思了。有想法说的通俗一点，不就是有点人生追求嘛，对吧？人要有点人生的追求，人要有点人生的目标，是吧？这叫远虑。那么如果没有人生的一些追求和目标，没有一些远大的人生的追求和目标，会怎么样呢？必有近忧。什么叫必有近忧呢？就一定啊会被身旁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外境啊夺我们的心智。
0: 嗯，
1: 不就这意思吗？
0: 对，
1: 一定会被周边的人事物所纠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孔老夫子讲这句话里头，那有很深的哲理在里边了。因为呢，它跟我们的生命的关注点有关，是吧？我们经常讲嘛，你关注什么，什么就给我们反馈啊。
0: 对，
1: 人都是心想事成的呀。我不想未来，我一定想眼前嘛。
0: 嗯，
1: 人的能量，假设说我们的能量，其实我们的人生命的能量是有定数的，并不是无止境的。你像我们跟人交往也是这样的，你说哇，现在喜欢交往，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再仔细交往，你身边跟你最亲近的人也就那么几个人，是经常讲说身边最亲近的有那么五个八个，是吧？你就是最亲近，就是你的亲人呐，你不能再多了。说我现在有50个最亲近的人，你这人肯定会累死的，不可能。
0: 对，
1: 时间精力不够，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特点就是这么个肉体，加上这么一个五官。你接触到的这个面儿，我们每天所能最关注的、最中心关注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就是那么几件事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活动范围和能量的使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或者说是定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不被身边的这个外境啊，身边的人事物、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小破事儿，是吧，纠缠住我们自己的心灵，不被这个周边的负能量干扰我们，我们一定呢要把我们的能量集中起来，投射到一个有益的事物上面去，对吧？
0: 对，
1: 这样我就心无旁骛，不受外在干扰了。孔老夫子讲的就是这句话，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1: 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你如果不把我们的心智、把我们的能量投射到一个有意义的未来的啊人生目标、人生理想上，我们的心智闲下来，他干什么？他就被身边的事物所纠缠。
0: 嗯，
1: 好，就像我们经常讲的，那地里头不种庄稼，它一定长野草，对吧？
0: 是，
1: 哎，
0: 对，
1: 哎，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天行健》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呢，要学习像天一样啊，有这种高迈的情怀。
0: 对，
1: 高迈的情怀。然后呢，我要有一些。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要有一点点人生的追求和理想。
0: 哎，是不是只适合远方？
1: 对，适合远方，适合远方，
0: 指的就是这个高迈的东西，跳脱
1: 出物质
0: 世界。
1: 哎，跳脱出来，跳，我不要被它完全控制，被身边的一些事物完全给锁定。
0: 对，
1: 要锁定之后，时间长了以后啊，就迷失在这里边了，
0: 对，
1: 就变得叫狗狗营营，是吧？
0: 嗯，对。
1: 哎，就狗狗营，然后就被这个就每天就在这个狗狗营营当中，在这个苟且当中，在这个循规啊，在这个因循守旧当中，然后呢，在这个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当中，就泯然于众生矣。然后就把自己呢淹没在这个滚滚洪流当中，这一生的大好的时光 提升自己，修炼自己，突破。

0: 破自己啊，像天一样的这种高迈的生命的这种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呢，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所以呢，在这里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呢，要有一点点的生命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理想和追求，这一个人他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自己得强啊，他自强不息呀、啊。说自强不息的时候，他有内在的原动力、内生动力。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动力呢，你去观察，我也在观察，很多的动力其实不是内生动力，是外拉动力，外边压迫了，是吧？外边压迫了，所以经常讲说人无压力轻飘飘，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你看这个压力是谁给的？
1: 是自己
0: 如
1: 给的，
0: 果
1: 还是
0: 是，
1: 外人给的？
0: 对，那一般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生命的人生目标设定，那么很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在家里头父母给的，在学校里头是老师给的，是吧？哎，那到了这个单位里头是领导给的，客户给的，是生活所迫。为了工资而被迫去做这些事情，一边做一边心里都是抵触的，这时候怎么可能做得快乐呢？怎么可能会做到自强不息呢？怎么可能会做得成功呢？凡是外在压力而驱使我们去行动的事情，一定不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不可
1: 我
0: 能的。
1: 同意老师这句话，特别有感受。
0: 是不是所
1: 是。
0: 有的真正的能够有所成就的，能够最后能够让生命成长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内外的成功？一定都是内生动力，绝不是外在压力，
1: 有
0: 没
1: 个
0: 有，
1: 词叫
0: 不是外
1: 内
0: 在压
1: 驱
0: 力。
1: 力。
0: 专业术语叫内驱力是吧？
1: 对。
0: 啊，你自己驱动的，自己产生出来的动力嘛，自己驱动自己，是吧？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内在生命里头有一个原子能发电机，原子能的，是吧？它每天咕咚咚咕咚咚，它也不排放污水，它也不用排放
1: 是，
0: 污水，对吧？它也不
1: 对，
0: 会发生变化，它自己里头熊熊的燃烧自己。那你怎么把自己内在的这个原子能发动机把它点燃？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刚才讲至少有三个方面层级的。第一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二个是吧，要有这个比较健全的心理，第三个要有一点生命的追求，是吧？要有点生命的高迈的追求，定上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追求啊！我这一生我要过得有点意义，因此呢。这个目标的设定呢，根本不是外来的，所以目标设定不是外来的。因为现在我们跟你看，我说那家长或者自己说，我也有目标啊，我要发大财呀，我也有目标啊，我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你看这个目标，它是外来的，是说，是攀比出来的，是被名利、周围的物质环境把自己心智夺了以后，在这强烈的攀比心当中产生了一种，我一定要干过对方。这个要突破，要成为人上人的这样一种，在这个利欲熏习下产生的目标，它不科学、不客观。为什么呢？你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
2: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6866-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那我自己有身的情况，有心的情况，我有德行的修养，我有我的涵养，我有我的能力，我有我的智慧，我要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设定我今生要突破的目标。然后产生内生动力、驱动力，是吧？然后让自己呢自强不息的自己强啊，自生嘛，不停顿的带领我们朝着这个既定目标呢一步一步的稳步前行，这样的生命呢它就有能量、有活力，把我们内在的生命呢把它焕发出来。我觉得是，这是这个乾卦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呢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
1: 老师讲得特别好。我稍微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句话呢，是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从生命活力怎么样把它调动起来，并且长久的维持这个核心的议题出发。李老师呢给我们谈了三个建议核心点啊，第一要有健康的身体，第二呢要有健全的心智，第三点我们的生命要有高迈的追求，这样产生了内生动力之后，才可以让我们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奔头，活得呢有动能啊，那这就是我们易经在变异当中我们谈出来的人生道理，其实就是在每天这样面临应接不暇的人事物的时候，需要让我们稳住，然后一步一步修己安人，不断达到的一个精神修炼的目标啊。说起来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年龄段都不算晚，一点点的去修上去。然后呢在教育孩子方面，在我们应对我们家庭方面，家庭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启发。非常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1: 听众朋友，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认为学习啊是一件终身的事情，所以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夫子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他从15岁立志学习，一直到去世都在孜孜以求。而且孔夫子本人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是非常准确，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了发奋求学，常常连自己腹中饥饿都感觉不到的人，有时候连吃饭都忘了。一旦学问上有所获益，又会快乐地忘记忧愁，连日渐衰老的威胁

0: 日新，因为终身不倦的学习才能时时地保持进步的状态，随时都有新的境界。正如陆游所说，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我国古代呢，有江郎才尽的故事，警示人们要有不停学习的精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南北朝时期呀，梁朝有个人名叫江淹，他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好学不倦，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成为当时富有盛誉的一个作家。中年为官以后呢，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的五彩笔在你处多年，请你还给我吧。”江淹听了这话以后，到自己怀中去摸，还果真摸到了五彩笔，便还给了郭璞。从这儿以后啊，江淹写诗写文章便再也没有优美的句子了。据史学家考证，江淹在历史上还真的有这个人，他的诗文到后来退步呢，也确有其事。但他的文采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是不是上面那个还五彩笔的传说，可就不一定了。江淹早年家境贫寒，所以学习刻苦，留情于文章，而且非常注意向有成就的前辈学习。他虽然缺乏做学问的条件，但由于加倍的努力和钻研，所以呢，在前期他的诗文还是不断的进步。他的成就呀，也来自于勤和思，勤奋不怠，好学不倦，这就是他前半生誉满朝野的根本原因。可是到了后来呢，官做大了，名声也大了，江淹认为平生所求皆已具备，功名既立，需要及时行乐了。于是他由息而随，耽于安乐，自我放纵，再也不求刻苦砥砺了。他自己说他性有三短，其中的体本疲缓，卧不肯起，性肾未动，视觉不行等等，这就属于随的劣性。随导致他事业心消磨，他只忘在五亩之宅半顷之田，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都烟消云散了。后来诗文褪色，绝无美句，这是必然的结局。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听众朋友，从江淹的经历可以看见，只有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才能让自己的知识系统时常更新，从而永远站在时代的浪尖上而不被淘汰。学无止境，知识无涯，正如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让我们都抱有终身学习的信念，持之以恒的努力，祝愿大家在学业上每天都有进步。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

0: 荣誉出品。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 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你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

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啃节了，最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

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丝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丝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

个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儿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啦。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十年，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个半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个半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
8月25日。

月二十、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四号，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初九。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五个月的胡椒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之后一直都用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

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你是胡老吗？
11: 是，非常欢迎你啊。
12: 啊，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11: 嗯。
1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啊，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还吃药都无数了。
11: 嗯嗯。
12: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哎，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11: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12: 是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11: 哦。
12: 这冠心病吧，8-9年了
11: 啊，
1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11: 嗯。
12: 啊，
11: 那就
12: 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哎，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我手脚吧还冰凉，胡老。
11: 嗯。
1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11: 那可不。
1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11: 啊。
1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11: 嗯，
1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犯病都得三到4次呢。
11: 啊，
12: 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
11: 嗯嗯嗯嗯。
12: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的，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我懵了，胡老，啊，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11: 嗯。
12: 再说
11: 结果做了没有
12: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两个、做三个。另外吧，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
11: 对。
12: 犯了呢还得再做。
11: 嗯。
12: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11: 嗯、
12: 我的条件吧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11: 就是就是。嗯。
12: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11: 那可不是。
12: 他说要不然的话吧、啊，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11: 嗯。
12: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吧，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1: 那
12: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
11: 嗯、
12: 就是吃点饭。

0: 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1: 嗯，
0: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他们还都得悄悄的啊，不敢吱声、
1: 嗯、
0: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1: 就
0: 是
1: 啊
0: 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了。
1: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啊，
0: 嗯，现在吧我用上是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1: 啊，
0: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1: 啊啊，
0: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两到三次或者四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一次，它可不是三次两次了。
1: 嗯，
0: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女就跌倒了，啊我把他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0: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1: 嗯
0: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一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1: 啊你看看啊、
0: 嗯、
1: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0: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1: 啊
0: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可高兴了胡老、
1: 嗯、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0: 嗯，我现在吧就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1: 啊，
0: 你知道，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你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你知道吧，
1: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
0: 啊，我现在那个吃的啥的都挺好的啊，身体吧、
1: 啊、
0: 也好多了。我就觉得吧，这几年吧，哎呀，就没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
0: 现在我都老长时间没犯病了，我觉得真是太好了，胡老。
1: 你看多好啊！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呀，真不容易，这么多年遭这么多罪。那个，我还想跟你说说吧哈。我老伴儿，俺俩刚才不是说一起用的吗？
1: 啊啊
0: 啊！我老伴儿的病嘛哈，这个病也可遭罪了。他是啥呢？就身上的关节疼痛，完、啊、还有红肿，啊，他有关节炎，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疗了好长时间呢。针灸啊，拔罐子呀、啊，按摩呀、啊，贴膏药啥的都试过。
1: 嗯，
0: 西药吧也是一直在吃，但是吧。他就是不太好使。
1: 嗯嗯嗯
0: 嗯，有一次吧，他的腰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哎呀，他连翻身都不能翻身了，那起床就更起不来了，哎呀，都得靠家里人伺候着。但是我那时候身体情况你也知道啊，我真是的有心没有力气，所以说吧，大部分的时候吧，都是孩子们照顾，那我在旁边喇叭也帮不上忙。那时候看着吧，心里吧也不是滋味，那孩子们吧都成家立业了。你说这就俺们两口老两口吧，一直这么拖累着孩子。你说
1: 啊，我非常理解咱们家庭这种状况。
0: 嗯，是现在吧，就他跟我一样用嘛，这个胡家老膏嘛。哎呀，
1: 啊、
0: 他那个变化哎比我还好，可以这么说吧，翻天覆地呀、啊，胡老啊。
1: 嗯
0: 嗯，我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吧，也是人的体质不一样，是吧？他吃这个胡家老膏见效就比我快。才不到一个星期吧哈，他的腿就有点消肿了。
1: 哦，你看看，
0: 但是不是啊，不是很明显啊，但是架不住他天天看天天摸，一有点变化吧他就可高兴了啊。
1: 嗯，
0: 他也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腿他就不疼了。
1: 嗯嗯嗯，
0: 那红肿吧也消的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就到现在吧，他们腰椎盘突出也没再犯过了。
1: 啊
0: 啊，腰也不疼了，腿啥的都不麻了。完现在没事吧，还跟我一起上广场啊，打打太极拳呐，跳跳舞了，是吧？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是的，胡老真太好了，胡老。
1: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呐、啊。您的心脏的问题就是很严重，他的风湿关节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受的，非常难以治疗的一个疾病。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哎，您别说这个，咱们为什么用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所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精髓啊，能量免疫力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源。这个本源激发起来，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真正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呀。啊，所以您高兴，高兴在哪？应该高兴是您选择对了，选择好了啊。好、
0: 真选对了，
1: 我祝贺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好，那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再会。
0: 哎、
1: 啊，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是胡老师吧？
1: 是的。啊、
3: 你好。
1: 嗯。
3: 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你啊。
3: 我每天、每天都听您的讲座，您讲的都那么好，那么真实，还那么人都受益了，治好了许多的疑难杂症。我觉得那胡老特别伟大，我觉得我真心的感谢您。我所以我有心脏病，我是一体多病的人，我已经买了、
1: 哦、
3: 买了第一次买了30多盒、
1: 哦、
3: 我喝了有2个月吧、我的心脏每天我都吃速效救心丸，一天3顿吃，但是它也还是顶一阵儿、完我喝着胡家老膏2个多月，现在已经不吃速效了，
1: 啊，
3: 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吧，高到是189，每天都总盯着量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还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也现在也都好，原来看我的俩眼睛是白内障，都做手俩眼睛都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了吧，过有这1-2年吧。看东西又模糊不模糊，坚持不了，就是视力坚持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好多了，我能坚持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挺好的。我的血压、白内障都好了，还有那个胡老，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血管狭窄，我这个血管都狭窄，那个要是慢慢喝也能行吧？
1: 哎，那您说哪部分的血管狭窄啊？
3: 他那医院他就说的那个，检查我有心脏病，他说这全身都狭窄，他这么说的。
1: 哦、那就是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动脉硬化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那是100%都能解决呀、啊，没有问题。
3: 嗯，太感谢那个胡老了，我就觉着跟胡老通通话、说说我这个好的方面。
1: 你还有什么问题继续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那个我就说的他们我都挺紧张，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哎、
3: 我这都是吃的挺好、再说就是那个以后我有好的那个消息再告诉你。
1: 哎，好的，
3: 谢谢，
1: 好的，
3: 谢谢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次感谢、
1: 啊、我非常高兴啊，老朋友，听到你说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3: 啊、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那么让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使各类慢性疾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对对是
1: 啊。所以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还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就效不更方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下次我们俩通了电话以后再服用三个月的胡家老膏，到那个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康复状况再做决定。我相信以后的效果要比现在还好，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说啊？
3: 是是，那肯定是。谢谢胡老啊，再次的谢谢胡老。
1: 咱先说到这儿吧。
3: 谢谢，
1: 再见。
3: 谢谢，那好了，再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啊，你好啊。
1: 您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那我也给你托这个电话，借了老大这个劲儿啊，高兴啊。
1: 是啊，好。
4: 因为啊，那个心里边一直啊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来。就是啊，您那个电话太繁忙，打不进去。确实不好打。
1: 病人太多了。
4: 对，真的是不好打。
1: 一些问题的大家很多呀，
4: 对，今天能跟你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情也高兴。所以那个啥，我就详细的想把就那个胡家老膏这个情况和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4: 首先那个啥，我向胡老表示感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确实啊，这个转变非常大，关键是恢复这个效果很好
1: 啊。
4: 再一个就是，您啊，确实啊，这个医术超群，关键是个医德高尚啊，奉献精神真的非常的可贵，向你表示感谢。
1: 您别客气啊，大家的病好了，健康起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4: 对，那是这吧，我先跟老师啊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1: 好的。
4: 我今年68岁，一直啊有这个冠心病嘛。还有高血压的很多年了。心脏不好，反正长时间那个长年累月治疗吧，就是啊不痊愈。算起这个病吧，有20-30年这个病史吧。光这我说前半辈子啊，大半辈子啊，药没少吃，这个罪没少受，钱没少花呀。
1: 没错，
4: 平时啊，在这个家里啊，吃点那个啥丹参片啥的，没用啊。最后啊，还总是感觉这个心慌，胸口啊憋闷，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上不来气嘛。特别是这个晚上睡觉啊，有时候吧，这个躺不下，一躺下吧，憋气憋的不行啊，只能把这个枕头啊垫到这个后背，倾斜着，斜切着那个人上面，他的这个喘气吧稍微能好受一点
1: 啊。
4: 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啊特别的困难
1: 啊，
4: 一天啊最多就是睡个2-3个点就行了。
1: 睡眠不好。
4: 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睡不着觉。你说这个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
1: 那可不是嘛。
4: 还有就是我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特别的快，啥活都弄不了。您说咱这个身体吧，不但干不了活，还一天麻烦别人来照顾我。尤其是这个特别这个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变了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病啊就加重了，更受不了。后来医院这个大夫啊给我说，像我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啊发展成那个心衰。
1: 没错啊，实际现在心功能已经完全不好了啊。
4: 是啊，关键是这么多年吧，你说这个药也吃了，啥药都吃了，钱也没少花，医院没少跑，但是这个效果一直就是不好
1: 啊。
4: 身体啊这个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
1: 啊，
4: 基本上每年必须要得这个住院。 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病啊，真的是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4: 后来这不是无意当中啊，

0: 听到胡老师那个节目，说这个胡家脑膏，哎
1: 啊啊，
0: 像那个啥，我这那个患者治好了的还真的不少。
1: 就是，嗯，
0: 当时我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确实我也听你讲的非常的实在吧，也很靠谱，
1: 啊，
0: 所以我就决定我说把这个胡家脑膏买来用一下啊，
1: 啊，
0: 在我身上得以验证嘛，啊，
1: 啊啊啊。
0: 拿回来以后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十天左右
1: 啊，
0: 见效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1: 啊，
0: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
1: 嗯，
0: 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1: 嗯，能躺平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哎，
0: 睡到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1: 啊，
0: 嗯，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胡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1: 哦，
0: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睡眠也好了
1: 啊，
0: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就是浑身上下两个字感觉就是舒服，
1: 啊啊啊，
0: 每天吃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身体里面有一股这个暖流啊，
1: 嗯，
0: 在我这个身上这个来回游荡
1: 啊，
0: 还有感觉我这个喘气啊明显不那么费劲了嘛，
1: 嗯，你看看说明心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1: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种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
1: 啊，
0: 慌得不行，
1: 嗯，
0: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1: 嗯，
0: 像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
1: 啊，
0: 吃一片，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1: 你看看，
0: 低压也在90多，
1: 啊，
0: 哦，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1: 没错，
0: 因为啥，我本来就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1: 啊，
0: 那不就完蛋了吗？
1: 哎，真是真是，嗯，
0: 哎，所以这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1: 啊，
0: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1: 嗯，
0: 因为用上这个胡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啊，
0: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1: 哎，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0: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1: 啊，
0: 我也跟你要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1: 哦，
0: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1: 哦，
0: 嗯，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1: 嗯，
0: 这个发炎吧，你必须要吃这个消炎药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吃完药好了以后吧，不到半个月又发炎又难受。
1: 嗯，
0: 有一回啊，我这个后背啊非常难受，
1: 啊，
0: 最后去医院做了个 B 超，说这个是轻度扩张。
1: 嗯，
0: 啊，嗯，也没好也没坏，大夫让我吃这个消炎利胆片吧。嗯，
1: 啊，
0: 但是我吃了之后吧，还是没效果。
1: 嗯，这是胆囊炎引起的的胰腺的炎症，啊，胰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不好也影响他，那么以后越来越发展相当厉害，就引起了胰腺炎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吃了这个胡家脑膏以后啊，我这个胆管发炎这个情况改善很多，
1: 啊，
0: 至少用到现在吧，我这个一次啊这个病啊都没有再犯过。
1: 嗯。
0: 所以我就打心里啊感受到，我说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胡家脑膏啊，确实啊效果非凡，
1: 啊，
0: 太好了。
1: 嗯，你看您这么些个病为什么好的那么坏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

0: 所形成的这种状态。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
1: 嗯，
0: 咱们身体里的有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怎么样啊能活跃起来？过去您在这方面非常差，现在由于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就把它激发起来了，所以您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回归了本源，就抓住您健康的根本了，能够解决发病的源头啊，能够更好的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您太幸福了，老朋友啊！您非常
1: 谢谢谢谢，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谢谢姜老师。
0: 哎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问题。
1: 对对对，
0: 好吗，老朋友？
1: 好，
0: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老师，
0: 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1: 哎、一样
0: 好吧？好，谢谢，
1: 健康，哎，好，
0: 再会，哎。
2: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

0: 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

0: 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

0: 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
1: 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州新闻联播。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贵州贡献。
1: 徐林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耕富矿经开，从单一燃料到高附加值材料，六盘水统筹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发展。
0: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70余所院校齐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共绘协作新篇章。
1: 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豫园举行，向长三角游客发出邀请，来前感受山野新生活。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29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李炳军等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党委，向驻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等参加。徐林、李炳军一行身着戎装，来到贵阳市花溪区省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进行军事理论学习，随后省党政军领导观摩了相关装备，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徐林、李炳军与官兵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强化备战打仗，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积极支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0: 7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来前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徐林向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法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积极稳健发展，中法友谊持续巩固深化。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愿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立足现有良好基础，在经贸、文旅、体育、友诚等领域取得更多交流合作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得更稳更好贡献力量。白玉堂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元首外交为法中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贵州令人印象深刻，法国驻华大使馆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与贵州延续传统友谊，在人文、产业、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造福双方民众，进一步增进法中两国友好。法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7月29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有关领域工作接受国家考核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岩溶洞穴生态保护、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毗邻助餐业和金融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岩溶洞穴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水平。要扎实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加快配套管网建设，深化水务一体化改革，推动已建项目切实发挥作用，加强拟建项目研究论证，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质量效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工作机制，切实找准问题，制定务实管用的工作措施。要着力培育壮大毗邻助餐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提高政策措施精准度有效性。要强化政经企联动，针对重点行业逐个开展融资对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统筹做好防风险工作，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会要求要以国家考核目标要求为导向，扎实做好各领域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重点任务调度落实，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协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根本遵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政协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提炼的标志性概念、阐述的原理性成果、构建的原创性理论，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根本任务，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价值理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刚性约束，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贵州新闻联播。
0: 前瞻时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破什么？产业转型要爬坡过坎，要素供给要优化提速，市场活力要持续激发，这些硬骨头靠惯性推不动，靠老办法走不通，只有敢于打破思维定势、路径依赖，拿出新招、实招、高招，才能打开新局面。怎么破？以改革打通营商环境堵点，让企业少一些跑断腿，多一些放手干；以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让好项目不缺地、不缺钱、不缺人；集中力量抓项目，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早落地、快见效；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抓住暑期等有利时机扩大内需，坚决稳住久烟煤电。

0: 基本盘，同时抢抓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改革创新不是喊口号，是用改革的办法破梗阻，用创新的思路添动力，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下半年才能把难变成能，把破变成力。流盘水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原井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精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如今，当地的一块煤可变成煤制甲醇、高端碳基材料等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来听报道。
1: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级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中级新能焦炉煤气制氢联产 LNG 项目负责人李富全：
2: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1: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中级新能焦炉煤气制氢联产 LNG 项目副总经理郝正威：
3: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1: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煤井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项目副总指挥王玉国：
4: 我们是使用煤井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1: 贵州三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周志军：
5: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的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1: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副区长江子林：
6: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1: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贵州能源水城煤电化一体化公司煤焦化分公司安全环保部主任申开民：
7: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1: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3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六盘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振华：
8: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3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9: 协和帮的培养模式里头，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把协和的这个课程引进来就行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协和的课程对贵一的学生其实是不适用的，根据贵一的这个就是特点，设定一个适合贵一的高层次拔尖人才的这个课程体系。
0: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贵州医科大学的合作已经有10年，两校共同创办协和班，将科研早期训练和临床实践贯通培养， 探索出西部地区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协和班前三届84名毕业生全部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同时两校还在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多领域持续深入合作。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琴：
10: 协和医院的进修啊，一个席位难求，因为疑难重症比较丰富啊，这个进修的机会呢，像这个贵州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倾斜，双方的互访以后，未来的远程诊疗啊，包括它的长久的扶持，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0: 25年间，省外12所高水平大学与贵州10所本科高校开展了对口帮扶，累计定向培养博士661人，引进350位知名专家长期驻校帮扶。会上，贵州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同济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济大学副校长李祥宁：
11: 在我们的数学、化学、材料这些学科呢，都展开对课程和研究科研项目的一个培育，我能够在当地共同找到一些科研的课题，我们的科研的成果能够转化的应用的场景，能够共同成长。
0: 今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高校扩大到227所，授援高校达126所，实现西部省份全覆盖。研讨会上，教育部对口支援高校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将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步入精准化管理。厦门大学校长助理季荣荣：
12: 跟贵师大的合作从2006年开始，我马上在今年要签署合作协议。前期的合作，我们有不少老师在贵师大做帮扶，像担任你们化学化工学院的院长。我们也正在推动像人工智能这样新兴的学科，很希望在这个学科里面跟贵师大还有新的合作。
0: 贵阳学院校长樊铁刚：
13: 得到了天津大学各方面的支持，获批了贵州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支持贵州飞行器隐形材料的这种技术攻关工作。在江阴白酒风味这个研究这一块呢，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合作，支撑贵州特色产业的发展。
1: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如何让矿产开发更环保，产业升级更提速？7月28号，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的多个专家学者围绕矿产勘查、绿色开采、固废利用等展开研讨。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
14: 贵州省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在增加研究，有一些新的开发的方法和利用的技术，不是清洁能源也能变成清洁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会议的承办方同仁学院近年来依托同仁富集的蒙铝等资源，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会上，与贵州铝业集团、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将在铝加工、矿山生态治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将产学研推向深入。贵州铝业集团副总经理曾红：
15: 同仁学院在铝土矿包括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在这个学术论文、专利，还有这个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很强的科研基础。从这个氧化铝到电解铝，然后铝土矿的精深加工方面，开展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1: 同仁学院校长石维：
16: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技术研究是非常强的，我们市和同仁学院呢，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转化的这个平台。东盟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慢慢起来了，各个国家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下一步怎么做。
17: 贵州新闻联播。
0: 7月29号，山海共潮生在上海遇见贵州。2026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豫园举行，为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解锁鲜活、新潮、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以两地对话、双向交流的方式，邀请多位咖啡、餐饮主理人、民宿经营者分享了他们穿梭于沪黔两地的生活工作感受。贵州精品民宿姚咖品牌创始人、上海姚顺集团董事长郭水瑶：
18: 2018年就进入贵州了，对吗？第一家是招商引资进去的，后面两家是自己最佳投资的嘛。这个档次啊、服务啊、配备，整个就是提升了。我做的悬跳泳池，很多人都学了。现在你这个黄小溪吃晚饭嘛，需求还是很旺盛的。黄果树已经有了，像荔波那里、梵净山那里啊，或者那万峰林啊这种地方的话，有合适的话都可以布局嘛。
1: 钱香阁执行董事李艳林：
19: 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26年了，把整个贵州菜做成一个体系。春夏秋冬我们会用贵州四季的食材，比如说刺梨蓝莓，每一季会选一个主题，希望把贵州推向全世界，会往海外拓展。
1: Slap Town 上海石板城咖啡主理人 Seven，
20: 今天的贵阳的整体的咖啡馆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上海。

0: 这也是我们会去阿云躲藏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零售的空间，我们带了十几个品牌从北上广深去到贵阳，让大家感受到别的城市的一些品牌。
1: 主理人话音未落，一街之隔的山海市集已将贵州烟火搬进了豫园。创意咖啡、新派前菜、非遗文创、旅居体验等品类的贵州本土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湖北游客黄晨
2: 品尝到了很多贵州的美食，看到了贵州特色的彝族表演，我就更加想去了，感觉那边有更多美食、更多美景等着我。
1: 安徽游客刘娜文
3: 超级想去贵州，我尝了四款酒吧，四里酒就很好喝的，我会记住这个牌子，大山的酒。
1: 江西游客黄西西
4: 贵州少数民族的包包，每一件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较少见，挑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包包。
1: 当前沪黔两地越走越近，一批贵州品牌开到了上海街头，让大山里的风物与生活方式变为上海市场可触达的消费选择。乔治咖啡上海店店长张仁林：
5: 我们在贵阳有七家门店，上海有一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贵州看一下山山水水，也去贵阳体验一下当地的咖啡的特色。
1: 西河酒馆品牌宣传负责人小璐：
6: 我们在贵阳陆续开出了三家酒馆，在上海常州也有一家，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在大山里面去寻找我们贵州好喝的米酒，然后呈现给大家。
1: 贵州爆普文创上海市场负责人十七：
7: 我们就考虑去把这些非遗的东西、手工艺的东西做得更加的生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实的使用上它。去年三月份正式落地上海的，来上海店的客人来体验完之后，他去贵州旅行会专门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氛围感。
1: 贵旅集团还发布了今夏贵州潮玩线路产品，包括非常之旅、乌蒙秘境、跟着四渡游贵州等主题线路，为长三角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夏季出行选择。贵旅集团副总经理杨坤：
8: 我们的旅游不仅是要让大家走进来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一份馈赠，也希望上海的两地的文旅的新业态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碰撞与交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贵州，了解不一样的潮流的贵州。
1: 今年暑期贵州旅游持续升温，一马游贵州平台七月单月交易额突破1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进入暑期以来，贵州交通枢纽持续高位运行。7月14号，贵阳龙洞堡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8.3万人次，航班起降567架次，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海量客流如何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一马游贵州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打通堵点，上线票根联动五折游、500元票根消费券、电影票根活动等系列优惠，将景区门票、赛事观演票、交通票根等凭证转化为免票、折扣、立减权益，串联起游玩领券消费完整链条。目前全省已有20000多家商户纳入票根经济联盟，平台同步迭代智慧票务体系，实现7类优惠人群重点景区3秒认证、刷脸秒入、无证畅游，同时常态化发放景区门票、游乐项目、电影票等优惠券，持续撬动二次及延伸消费。
9: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秋千源自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向上向好、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贵州师范大学代表团秋千项目运动员张欣怡：
10: 一开始上秋千主要是克服自己的心理，慢慢去找配合度，现在我就是一种享受。
9: 贵州师范大学代表团秋千项目运动员谭念念：
11: 如果在还没触铃之前，我们是只想着动作，碰完铃之后下落的话会兴奋。
9: 在另一边的蹴球项目赛场，13个代表团派出选手参与该项目5个小项的角逐。蹴球项目起源于明清时期，古称踢石球，流传于苗族、满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间，拥有占地少、简单易开展、老少皆宜的特点。蹴球项目裁判长刘继新：
12: 这个项目有脚上斯诺克支撑，特别是在击打球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下肢的爆发力要求很高。你在进攻对手的时候，还要避免对手来进攻你，对我们的思考计算能力要求也很高。
1: 八一将至，读长征立初心，多彩贵州书香高原2026年耕读行动进军营活动在筑前某部队举行。 以书为媒，将优质阅读资源送到官兵身边，推动书香贵州建设培育时代新风。当天，军地领导、专家与部队官兵、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齐聚一堂，以诗歌接力、专家分享、情景演绎等方式，共同追忆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双拥情怀。活动现场还向官兵赠送长征主题读物，军地双方将以共读铸军魂、聚合力、育兴风，共同写好新长征路上军民共建书香社会、共促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9: 关注一组简讯，依托中国抹茶之都优质生态资源，同仁创新研发的范进抹茶精酿啤酒抢占消费市场。今年上半年，该产品产值突破1227万元，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多地，成为抹茶精深加工领域的千万级爆款单品。
1: 贵州税务部门紧盯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特点，把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精准送到企业手中，让垃圾负担加速变为城市矿产。2025年以来，全省25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合规享受环保税减免2152.22万元。
9: 贵州累计异地扶贫搬迁群众192万人，贵州投入资金181亿余元，实现全省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配套全覆盖。数据显示，过去5年，贵州共有51955名异地扶贫搬迁子女考上大学，今年有望突破6万人大关。
1: 贵阳市黔灵山公园公园大事件惊喜100主题活动启幕，园区动物园首次人工育幼的小熊薯条惊喜亮相。同时，小熊薯条、小猴阳光和松鼠云朵三个公园新 IP 同步推出，丰富游客游园体验。
9: 贵州深化四家合作模式，5年来累计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职工基地531个，赠品89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1018.5亿元。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20到27度，都匀多云，21到29度，开里多云有阵雨，22到30度，同仁多云，26到35度，七星关阵雨，20到30度，水城阵雨，18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

0: 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8: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逛。
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9: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1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 南京前往香港。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9: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9: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3: 观念上的难。
2: 对，
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2: 对，
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是

0: 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 嗯，
0: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 就是我们讲。

0: 那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

0: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 对，
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